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制作主持的《相伴走天涯》。
1: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新冠疫情爆发的四年之后，全世界的人们重新燃起了出门旅行的热情。其实，在防疫的闭关期间，许多不为人知的奇景人文被各地的独行者发掘出来。伊妮邀请您一起去探索这美好的大世界，让我们相伴走天涯。

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相伴走天涯，我是印尼。上个礼拜的时间我已经跟大家介绍了在拉斯维加斯这个周末举行的一级方程式，也是 F1 这个赛车比赛的在此地的一个分期赛。那它一年呢大概要举办20次，不同国家地区地或者是城市里头举办这样的赛车。那我上次也说了，它的赛车有赛道是专门盖出来的，譬如说在上一集最后我邀请刘和先生来跟我们讲述他参加在上海嘉定的那次一级方程式的赛车，那个嘉定的赛场就是专门盖的完全的一个赛车的赛场。那在我们拉斯维加斯这个城市呢，它是用市区里头的很多的街道大道，在主要的都是在 Las Vegas Boulevard， 就是最大的拉斯维加斯大道上头，把所有的它的这个八线道呢都把它全部的封闭，然后作为一个赛场。那当然这个最终他们这个赛道再走出去就是会有维修区，有其他的区域。那我也看了一下，就是在这个地图，这是拉斯维加斯的一个盛会啊，所以呢很多的这个在 Las Vegas Boulevard 两

侧的那种大大的酒店跟旅馆呢，这里头包括好多好多我们大家世界著名的旅馆。那这个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有我最常常带朋友去看的。

是 Las Vegas Boulevard。Las Vegas Boulevard 旁边，他们就会盖起看台，然后让大家坐在看台上面，背后是温泉，前面是赛车，那就有很多人坐在那边。那也有很多其他的大旅馆，那比如说 West Hammond 啊，还有，我看还有的是，Westgate 是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 Las Vegas 的这个赌场。那它旁边就是他们的空中的那个，就是等于接驳的轻轨，就在那个Westgate 为主的那一个区块。那他们从另外一头就可以坐着轻轨来到，在这个通过整个城区里头大的非常大的规模的赌场。那另外也会经过比如说白金温泉酒店，就是 Platinum Hotel and Spa，然后还有 Cromwell 比较小一点，但它就是在这个整个赛道的一个弯道比较多的地方，那么还可以经过看到那个 High Roller，就是那个就是豪客的摩天轮，那个旁边就等于赛道旁边就有很多可以看的东西，那还有凯撒宫。在 Caesar's Palace 那边呢，有一个酒店叫做 Nobu Hotel，那是日本人开的，但是是属于这个Caesar Palace 的这个里面的一个酒店。那我觉得在这么多酒店的这个经过的过程里头，当然我们觉得这些酒店呢，他们就可以非常的。有客人，因为很多人当然愿意住在那个酒店，然后走到看台就可以看赛车。想要回去休息睡一会儿呢，他也可以就直接走到房间去。但是呢，这些酒店这个周末的价钱就是天价，所以呢，到时候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够去。那大家知道这个票呢，如果是3天的通票的话，就是从1500块起算。那如果是在这些酒店的看台呢，他们有时候会增加一些，譬如说5星级的餐点呐、顶豪的餐点，还有一些其他饮料啊，就是敬你喝的饮料啊，这些加上去，很可能在3天之中，你可能要烧钱烧掉12000块美金。那这种就是这个周末大家的不同的消费方式，但是呢。我也听到很多赌场在他们的新闻上头，就是说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要办 F1，让我们的交通这么差，让我的赌场生意受影响。那我想这些赌场可能是因为不临近这个整个赛道啊，这个车子跑的赛道啊，所以呢，他当然是看不到生意，就是看不到多的生意，而之前的建设呢。封路啊，然后有很多其他不方便的地方，所以他们有一点抱怨。他说：“我们真的需要好好的考虑，是不是我们将来还需要来主办这种活动？”那这个当然是个人的利益驱使呢，有不同的观念了。但是呢，我觉得整个来讲，这个是一个烧钱的活动，但是呢，基本上在。世界上已经举办了那么多年了，是不是？他从1950年代开始，到今天已经这么多年，但是年年都会办，而且年年都是大概16到25场的区域赛，然后最后产生出最等于是第一名的选手。那么这样子，在这么非常。非常竞争激烈的情况之下，还有那么多那么多的世界的观众，还有电台的转播，世界的媒体的配合，所以我相信还是一个非常受欢迎，不光是顶豪喜欢看的，也是大家都很多的很多的这些，一般的民众也是会觉得很喜欢。那我相信上次刘和给大家的这样的报道，讲述他的在这个。那个时候能够看到 F1 的那种激情的感觉，那个热血喷张，然后看到这些快速的、非常高速度的这样的车子从前面冲过去，我相信对，我不知道对女生来讲是什么感觉，但是对男生来讲，很多年轻的男生真的很向往能够来看一看。
这个

F1 一级方程式的这样的一个竞赛场地，那这是那原因。而且呢就是说尤其我看到他这个世界顶级的这些车手的故事，我也觉得非常的感动啊。因为这个在时速大约是350公里这么快，比高铁速度还快的一个小车的速度的赛车，要在弯道上一直转，他们大概有50圈，每一场比赛会要绕50圈，所以你想那个速度还有那种高度紧张的一个技术的竞赛，的确是会非常的吸引人。那既然我们谈到了这个一级方程式呢，我们也可以来看一看，在这个这么多年的历史上，就是几乎从过上世纪的1950年代开始的最大家最记得最有传奇性的我想我们应该排序的话，可能是有4位是在大家的记忆里头都不会忘掉的。那我也用很快的时间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样排名从第四名开始吧。第四名的他曾经得过4次这是年度的冠军，4次年度的冠军，每一个年度一个车手他必须要跑25场，16到25场，这从中间计分，总加起来最高分的就是他的年度冠军。那我们讲第四名这个人叫 Alan Prost。Alan Prost 他是一个个性很沉稳的人，他跟一般的赛车的那种疯狂非常疯狂非常激越热情的那种不太一样，他是完全不会用这个冒险的比赛战法，他都是非常沉稳的保护轮胎，而且他最大的优势就是他能够用保护轮胎的方式去进行到最后冲刺，因为最后一圈呢就是将赛车推向极速，而且呢他常有很多场都是逆转胜的情况，也就是因为他的那个轮胎能够经受得了这样的一个折磨，经过了50圈然后到达最后一个赛道。所以呢他这个 Alan Prost 呢，他在80年代到90年代初呢，这个 Prost 呢他是真的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车手，他有非常多的战胜的经验，他不一定每次都是冠军，但是呢他都是稳稳的一定会拿到前几名。那一直在这个最后的一场比赛是1993年是在 Australia， 他的最后的一场是在 Australia 澳洲的一个大赛的场上，他上去领奖，那这个他表达全场的人对他表达了非常非常高的敬意，然后呢就是说他大家有给他一个外号叫教授，因为他的技术是能够是经典的，大家也知道他非常厉害。然后我们再回到第三名，第三名也是非常，刚才那个 Prost 的是法国人，然后第三名呢这个人叫 Juan Manuel Fangio，就是范吉奥啊 ，Fangio， 他是阿根廷的一个车手，他是一个传奇人物。他曾经5次获得冠军，1951年、54年、55年、56年、57年。那大家知道，这就是在50年代，在最早的时候，他5次得奖。那这个冠军呢，他很特别的是，他第一次成为，大家都认为赛车手一定是非常年轻，而且体力很好，非常的就是有冲劲。但是呢，他这个在，他这个这么伟大的一个Fangio， 他是在开始38岁才登上这个 F1 的大舞台。然后他夺得世界冠军的时候是41岁高龄，然后呢他这个最末次的这个是46岁高龄，所以他从41到46这个年纪中间51、54、55、56、57，所以他等于从54年到57年一直得奖，然后1951年，那这样的一个传奇的这个这个运动员呢，车手呢，实在是非常的可贵。那大家都说他是真的是初代，在这个赛车的初期呢，他是活跃在那个。

这个奖杯这个竞赛中间的一个车神啊。然后第二名，我们就从第三名又再讲到第二名。第二名这个叫做 Lewis Hamilton， 他是英国人，他曾经六度得奖，2008、2014、2015、2016，对不起，2017、2018、2019，所以就是在最近的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职业车手。他呢，就是总是有很多的，就是竞争在，其实他的压他是有很多在竞争的，因为呢，在后面的对于这个赛车的竞赛，有很多已经不再是对于那个技术车队的，对于车子的特别技术的注重，不再是最注重的，他们最注重的是车手的技术。因为他觉得这还是一个竞争车手，而不完全是竞争机器的一个竞赛。那 Lewis Hamilton， 大家都认为这位英国的车手是非常伟大的。那最后我要讲到第一名，这个第一名的名字大家都非常熟悉啊。他这个熟悉的名字呢，是他叫 Michael Schumacher。其实德文，他是德国人，所以他其实应该是呢 Schumacher。所以舒马赫这是他的名字，那个 Michael Schumacher， 那他得的冠军其实是94、95，然后2000年、2001、2003、2004，所以呢，你看到95年到2000年这个中间呢，有一个转折。为什么他原先两度获得世界冠军，几乎不做他想，大家认为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那个车手。那为什么会在95年之后呢，到2000年中间他都没有得到过世界冠军呢？他的名气全世界人都知道，而他的历史大家也非常非常的知道。因为呢，这个舒马哈他呢，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大家并不是非常就是看好他，但是呢，他后来就是经过了一番这个，有人介绍他进入了贝纳通车队。那这个时候呢，他正式就开始有了稳定出赛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他的成熟是在1994年、1995年之间，他进入这个车队，开始显露出他能够做这个 King of the Race Car。那个车王的这个潜力。那他到了95年跟贝纳通他的合作结束以后，他呢，我刚才说有五年的时间才又再得世界冠军的原因是他换了东家，他加盟了法拉利的车队 Ferrari。所以呢，他在1998、1999年的休整期中啊，就是他们这个车队呢，跟法拉利，就是在法拉利的时代开始，那个舒马哈为法拉利呢，他在96年开始，就开始慢慢的有一些分站赛，他开始得冠军，但是呢，到了公元2000年，他呢有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 partner， 在法拉利的车队里头，他这个 partner 跟他两个是真的是珠联璧合，因为这个他的 partner 等于是一个跟他一起，在这个世界冠军赛里头一直搭档的一个非常好的，就是跟他非常切合的一个伙伴。那法拉利呢，他在2000年开始就连续四次哦，他就能够得到世界的冠军，那替法拉利的车队呢赢得了，就是他1979年到2000年21年里头从来没有得过年度冠军，但是2000年以后一直到2004年每年都得世界冠军。所以呢，在2001年的时候，他这次打破了那种赢得冠军的计算分数的特色，就是他非常高的高分记录。然后他

2002、2003、2004都卫冕，然后到最后2003年的最后，这个舒马哈他有2分的优势胜过，然后到了2004年呢，他就是已经感觉他能够做的已经做完了。2004年得冠之后呢，他在18站里头有12站是第一名，全是就是，所以他的总分最高，他拿到了他生涯里头第7座奖杯。好，这是2004年。2005年呢，出现了一个转折，因为法拉利的车子呢，它的性能的优越性已经被别人赶掉了，而且呢 FIA 也就他用这个车子不再是唯一的获选的标准，他要平衡车队实力，然后一连串的这个新的规则就上来了。修改以后呢，那舒马哈也终止了他的5连霸的这样的一个辉煌的竞赛。在2006年呢，37岁的舒马哈他最后的还在努力，但是呢他到最后的最终他的体力有不敌这个后面年轻人，所以呢他在第18站以后就开始就是没有赢到对方，所以呢他这个之后他就在当时他得了亚军，但是呢他结束以后他就宣布了他要退役，那也就是结束了自己辉煌的这个车手的生涯，同时也终结了法拉利的神话。那这个就是我们应该这样说，就是在一个车手呢，在他的生涯里头，他的确是赚到很多的名誉，赚到世界的声誉，有无数上百人的人去崇拜他们，去等于是钦佩他们，但是终究车手都是要走下神坛的。那在这个大赛里头更加是，因为他的身体的限制、体力的限制、年龄的限制哈，那但终究他是赚得盆满钵满，这是肯定的。那我们觉得要办大赛的一个非常大的原因，也是因为他周边有很多的收入。那车手的薪水其实是车队发的，所以呢他们每年方程式的冠军或什么从第一名数到后面多少名，他们的奖金都是颁给车队的，车队雇用车手，那当然呢车队给他们发薪水，所以他们对于车手当然不敢怠慢，因为这是他们最重要的资产。那在过去的里头呢，究竟大家可能好奇，一个车队的制造商在拿到第一名的时候，他究竟能不能够拿到多少钱这个其实在整个的这个行业里头，车队才是老板，车手是他雇佣的。那有一个优秀的车手，那老板要多出他的薪资。那车手又赚得了什么呢？他有很多的赞助，有很多的商品馈赠，还有很多的这个商业代言的机会。这个巨额的收入其实是车手并不是从车队跟比赛中间得到的，而是从他的这个名声、他的名誉、他能够得奖的这样的一个成绩赚来的。所以呢这个我们也很好奇啊，就是在这个 F1 的赛车里头，历史上谁得的这个奖金最多，因为我们只能讲奖金，因为其他的东西我们并不知道他能够赚多少钱哈，可能是无上限的。但是呢我们知道他有一个就是行业的规矩，在之前呢行业里头都是车手当然是赚的最多的，对不对？那但是到了现在的阶段呢，这2021年之后呢他们这个排名靠前的球队获得的奖金大概是总奖金的14%，排名靠后的就是到第十名大概只得到6%。那在过去曾经更比较离谱的就是说排名

靠前的，那要赚到 20%， 然后最后是赚到 6%。 而这里头有多少钱是分给车手的呢？这是不被公开的。但是我们都知道，每一个这个传奇性的车手都是非常非常富有，因为他们像我刚才讲的，他有非常多的机会。那车手的奖金呢，我们只晓得说薪水，他的薪水部分。那像 Max 这叫是维斯，我不晓得这是哪一国的车手，但是呢他的是说2021年，我们只能讲2021年记录上的，他的薪水从他以前不是冠军的时候是1960万英镑，但是到了他得到世界冠军以后是3150万英镑。所以这个也是玩命的，因为他要跑这个起码20圈，每一个赛季的要每一场赛跑20圈，然后他有16到25场不等的比赛，所以这也是非常非常的大的辛苦的劳动，所以也不难怪他要赚很多钱。好的，我们下面一段呢，我差不多这个 F1 已经讲的差不多了，我想就是下面我要请我的朋友来给我介绍另外一个拉斯维加斯最近新生的事物，也就是一个大球。这个大球呢，可能大家在新闻上都看到了，它是一个非常美丽的 LED 的这个艺术跟建筑的奇迹。所以呢，我们待会回来休息一下。

0: 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伊妮。今天我请到我的好朋友在 Las Vegas 的好朋友，他的英文名字叫 Violet。 所以呢我今天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跟 Violet 谈一下，因为上次我们相约去一个好玩的地方，可是我那时候不能去，所以我就今天一定要来问清楚，这是Las Vegas 的新生事物哈，的讨论度很高的一个新生事物。好，请 Violet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哎，大家好，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好。
0: 谢谢谢谢，那我很高兴 Violet 跟我再让我补强一下，也许我兴趣很高，我到后面再跟着抢一张票去看一看哈。那这个是我们Las Vegas。从去年吧，就是很多人都在这个地平线上看到的一个全新的东西。那而且这个在我们这个群组中间的一个朋友就是志敦，他来过相伴走天涯，跟大家谈过这个纽西兰澳洲的一个旅行。那志敦他家呢，他是两年前买在那边吗？差不多
1: 将近两年多前。
0: 对，然后他当时并不知道那边会要盖一个这么大的东西，对不对？
1: 是这样，就是说志敦的家离这个大球这个叫 sphere， 就是意思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球，
0: 对，
1: 并不是那么近，大概有十多英里了。
0: 有十多英里。
1: 对，那么
0: 可他每天照相照过来的都看起来好像就在眼前一样。
1: 没有错。那么是为什么会有那种感觉是第一个就说明这个球有多么的大。
0: 对，
1: 这个球的话，它从地面到那个顶的话是110公尺高。然后呢，它的直径是将近157公尺，这么大的一个球。
0: 那很大很大一个球，
1: 是很大的球。然后那么大是一个问题就是、说是它的一个特色。那么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说它的外面都是 LED 的这个屏幕，
0: 就像大电视一样那种材质的。所以
1: 没有错，而且它是 high definition 的LED 的。然后你非常特别，它是一个球形嘛，对不对？我们平常我们说我们电视的话都是平面，当然也有一些。

0: 像那个韩国的有点弧形的，可是基
1: 对，
0: 本上大部分都是平的嘛。
1: 对对
0: 那么
1: 对对。
0: 它这个做的呢，就是说它那个整个就是 LED 都很小，所以它可以就说是这样子，你把它弯成变成一个球，
1: 哦，
0: 覆
1: 所以
0: 盖
1: 它
0: 整
1: 是
0: 个
1: 小
0: 球，
1: 块拼接
0: 整
1: 成
0: 个
1: 的。
0: 是对的，不晓多少块，
1: 哦，
0: 所以我这个数字的话，我得可能查一下，我
1: 对，
0: 不方便随便乱讲。那么它
1: 对，
0: 这是整个小块的，可是呢，当它
1: 嗯，
0: 呈现出来的一个影像的话，是一
1: 嗯，
0: 个浑然一体的，所以说
1: 哦，所
0: 它
1: 以中间没有那种界限呐、啊，或
0: 你看
1: 铁
0: 完
1: 啊，那
0: 全
1: 个
0: 看不出
1: 看
0: 来，
1: 起来都是
0: 它都
1: 这是一
0: 整拼
1: 片
0: 在一
1: 的。
0: 起的，全部拼在一起。所以说你整个外观的话，那么当我们就是白天走过去的话，你它如果是没有显现任何的怎么设计的话啊，你也就看不出来，就是说它就是一个大球嘛。那么
1: 对，
0: 在白天的时候，它通常会放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图案。那
1: 对，
0: 么你在就是说十几英里以外，你都可以看得清楚。所以
1: 是，
0: 说在至尊的家哦，那么当然他的家就说是比较高一点，然后
1: 哦，
0: 前
1: 它的
0: 面
1: 楼层比较高一
0: 楼
1: 点，
0: 层比较
1: 它
0: 高，
1: 又
0: 然后
1: 在山上，好像
0: 对，
1: 它
0: 它
1: 又
0: 是
1: 在，
0: 在一个小山坡上，然后它
1: 对，
0: 前面呢就。没有挡着的这个建
1: 是，
0: 筑物，所以
1: 是
0: 他
1: 是。
0: 是买的这个房子买的很好，所以那再加上他的那个相机很好，他可以就说是就是给他放大，就拉得很近
1: 对，
0: 的那
1: 所
0: 个
1: 以
0: 距
1: 感觉
0: 离。
1: 像在家门前一样
0: 对
1: 的，
0: 对，
1: 对，
0: 其实是相当的远，
1: 是，
0: 相当的远。那么。
1: 但它因为 high def 是这个高清程度很高，所以呢，
0: 是是是。
1: 它就是虽然那么远，它就放大的也没有失
0: 它的
1: 真，
0: 照
1: 对
0: 相
1: 吧？
0: 机非常的好，然后
1: 是，
0: 再加上就是说这个本身这个大球啊，它的也是一个高清嘛，所以
1: 对。
0: 说你这个细节就不会说是被散掉模糊一片了，就不会
1: 是
0: 这样子，
1: 是，
0: 所
1: 然
0: 以。
1: 后他是，我想给听众朋友讲的更稍微能够想象一点，它等于是很多个小片切成的，但它都是呈现出来一个巨大照片里头的一小块，
0: 是
1: 就
0: 的，
1: 像我们做 puzzle 一样的那种，就每一
0: 没
1: 块
0: 你，
1: 有一
0: 我觉得
1: 个，
0: 你这种就说是比喻是非常的恰当，就
1: 对。
0: 是这样。那么它的更奇妙的地方啊，它不只是就是说是像我们做这个拼图嘛，拼
1: 对，
0: 图是一个就是
1: 平面的，
0: 平面的，而且就是说你就是不会变的嘛
1: 对对
0: 那么
1: 对，
0: 它这个的话，它可以变换，就
1: 变
0: 是
1: 化很多的不同的
0: 它
1: 图
0: 同时。
1: 像，
0: 这个图像啊，就比如说啊，它
1: 对，
0: 拍就说是一个自然的天空，那天空上有云啊，有
1: 对
0: 什么
1: 对，
0: 哦，那么它你就可以看到它就是分分秒秒都在那边变换，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的立体、非常具体的一
1: 那
0: 个。
1: 所以，如果眼睛好，或者是你有好的放大镜的话，你可以每天都在那边看电视一样。它因为它看起来是一个 LED 嘛，就是跟电视一样的呈现，对
0: 是是
1: 吧？
0: 是，
1: 哈，
0: 对，就是说是
1: 所以你
0: 一
1: 说
0: 在
1: 它的
0: 一个
1: 面
0: 动
1: 还
0: 态的
1: 是
0: 一个手
1: 像
0: 势，
1: 球，就像球
0: 就是你就
1: 体的
0: 看
1: 那
0: 到一
1: 种
0: 个
1: 弧
0: 大
1: 形，
0: 球，大球啊，你就是
1: 大
0: 看到一
1: 球，
0: 个大球，可是这个大球上面有不同的这个图像在那边，那么就而且这个图像一直在变换，就
1: 也
0: 像
1: 是在动，也在动的图像。
0: 也是在动的图像，
1: 哦，
0: 所以
1: 哇，
0: 它不是，当然因为你看到了至尊的照片，它是拍的照片，就是说
1: 对，
0: 那时候是固定的，对不对？可是它很多时候它是基本上都
1: 就
0: 一。
1: 像 video 一样的，你可以看
0: Video,
1: 到。
0: exactly,
1: 哦，
0: it's a video,
1: 所
0: 所以
1: 以
0: 是在。
1: 那我现在今天就是要补强，就是因为我漏掉了这个经验，因为上次就是至尊发现了，在这个其实这个大球是一个赌场的。一个新的建设嘛，对不对？
0: 也可以这么说，因为它原来是那个Madison Square Garden。各位也许知道，如果说你去纽约的话。纽约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 Madison Square Garden，它是办很多的这个体育比赛啊、篮球赛等等啊。那么这个就像台湾的小巨蛋一样嘛，它是一个就是多种功能的一个场所。那么它也办就是说是音乐会啊等等。那么这个是 Madison Square Garden 这个体系啊。那么 Madison Square Garden
1: 所
0: 它
1: 以它
0: 在，
1: 并不是赌场，它是
0: 是。
1: MGM 是，
0: 不是，它是 MSG Madison
1: MSG
0: Square Garden 的
1: 哦
0: 一个就说是他们的一个里头附属的一个，不过。

0: 他在最近把这个啊给转手卖给那 Venetian， 那是赌场的。
1: 哦，
0: 所以那么Venetian
1: 他的 owner， 他所有人是那个威尼斯人赌场集团。
0: 对，威尼斯又好像是属于那个是 Caesar Palace 的、
1: 哦，
0: 反正就是说这边很多都是他的企业都有一些相关联性的。
1: 是
0: 那就是说他当初就是这是MSG 啊，就是 Madison Square Garden 他们的一个就是愿景，他们就看到就是说在这个 Las Vegas 在这个赌场大道旁边哦，盖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球体，我觉得中间很有趣的一点就是说。
1: 嗯，
0: 他这个虽然说他是临近的这个赌场大道，就是 the strip 我们讲的啊、哦。
1: 对。
0: 那么他那个就是说那个区域叫做 paradise。
1: paradise
0: 呀、
1: 哦，
0: 乐园。所以说是就是我们常讲说是这个人间的乐园啊或什么对不对？那他这个球是在乐园里头，所以呢，
1: 哦、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两个东西非常有趣，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所以它的地址不会让你觉得哦，就是 Las Vegas 大道，它是在 Paradise
0: 是
1: 在乐园，
0: 它在离大道的话，就是说隔两条马路，
1: 隔两条，
0: 差不多两条马路这样子，
1: 是
0: 并不远了。
1: 所以另外一个好奇的就是说。我想问的是，当你看到这个球，当我们看的都是照片，没差了啊、哦。但是你在现场，你觉得白天会不会没有那么鲜明、那么清楚？到晚上的时候，因为背景是黑的，就看得比较亮、比较清楚。
0: 这个没有错，是晚上的话看上去是真的是绚烂夺目了啊。然后你不管是你是在从一个远距离一个定点，或是说你在开车在路上的话，你就有时候是被吓一大跳，怎么突然间前面有一个这么样一个巨大的东西，然后又在那边变换啊，那总有一个幻觉说你会被撞进去，是其实是不会了，因为。距离是我讲的就是相当远这样子、
1: 所以就像在白天的时候你是在太阳光底下看电视那种感觉，你就觉得没有那么
0: 我觉得它是
1: 强的对比。
0: 我们如果白天我们把这家里至少我家的电视如果搬到这个室外的话，但是看不清楚的。
1: 对。
0: 那么所以他们这个设计的人，他我就说是非常的就说是专业了啊。那他了解就是说，白天的话要用什么样的一些图像，他就不会用跟夜间一样的。那么所以说，在白天他也有看头，在晚上他更有看头，就这么讲嘛，就比较通俗的说法。
1: 那他的图片啊，或者他的资料，他播放的这些资料是属于娱乐型的呢，还是教育型的，还是就是让你的感官的快乐？我就说他的格调是什么样子？
0: 大部分我觉得就是比较抽象图案，也有一些风景的了啊。那么也有幽默的，就比如说我们可能在美国的大家都很熟悉，就是一个大黄色的一个脸，然后那个有时候不像这个大家用的手机或者是什么那emoji 啊那些可能也都有嘛，一个黄色脸在那边眨眼睛啊，
1: 对 happy face 啊，或者
0: 对 happy face 就是这样，所以说他在也有这一类是就是比较幽默型的这种东西。那么他以后会不会再增加呢？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说它会在变化，因为
1: 对你
0: 老看
1: 看久了也很疲了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尤其对我们住在这边的人，
1: 对，
0: 从外地来的人，
1: 国外就是各地来的，他们只是一天两天，当然他还看不完这个。
0: 是，那我们没有住在这边的人，每天看到那个大黄脸在跟我眨眼睛，
1: 也不太舒服。那请问一下，你们那天去的活动，我知道最近大家很多谈论的是说他。最近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表演是 YouTube 那个乐团去表演，那你们去的那个不是 YouTube 表演？
0: 不是，因为那个它这个是个多功能性的哦。那么YouTube 这个乐团它来演奏的话，它的票相当贵，可以卖到
1: 他们说上千块。
0: 你如果买黄牛票的话是可以，那个就我了解，就是说 YouTube。 他已经 book 到去年，不，明年了。
1: 明年。
0: 对，当。

0: 他每一场所有的票都卖掉，可是他目前他都已经有些已经
1: 是吗
0: 卖到明年的。那么那 YouTube 也不能说每天上演嘛，那太辛苦了。
1: 对。
0: 那么他其他的时候呢，就是说像他就放这个电影给我们看，我们其实看的是一部电影。那么这个电影叫 Postcard from Earth， 就是说从地球来的一张明信片，当然这个明信片是动态型的了啊。那么他们请了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好莱坞的导演，就说是董子辉了啊。
1: 所以我有一点不明白哦，他这个球是空心的，它并不是一个实心的球，那个球只是一个
0: 外表，
1: 像表面就一个建筑物的表面、
0: 嗯、
1: 然后里头它有像演唱的那种大巨蛋的那种球场，也可以看看一些其他的表演或者体育活动嘛。
0: 是是是，所以它这个球的中间是空心的、
1: 嗯、
0: 那么这个就说有人就说希望也许你在 YouTube 上面可以找到，就是说一些影片啊，就是介绍他当初是怎么个就是建造的，这是也是一个怎么讲世界建筑上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杰作了啊。那里头是空的，那它就是设计成像是一个剧院。那可以容纳18600的位置，
1: 很多人。
0: 是的，不过就是说我们去看电影的时候，因为你如果说是看电影的话，两边的就是说效果比较不好，所以他就把
1: 他舞台是摆在正中间呢，还是摆在一面？
0: 他这个舞台的话，就是说如果说是 YouTube 的话，他在演奏的话，就我了解，就是它在下面，然后那么你就从它这个
1: 围绕的那个边边上，
0: 也不是围绕，因为它大概是就是说是可以讲大概是250度吧，或270度的这样子围绕，不是整个四周都有。
1: 是是。
0: 那么当我们去看电影的时候，那他把那个最边边的那个位置他都不卖。
1: 哦，都不卖了，
0: 都不卖，他只卖10000张那个座位，是这样子。
1: 那你们这次去的好像叫做什么 Sphere Experiencing Sphere？
0: 是是是，那么他就是说是一种感受了啊，这个我们去感受一下、
1: 体验了，
0: 体验，对对对，
1: 现场体验，
0: 对一种。那么这个体验呢，它的节目呢，基本上包括两部分。我刚刚跟大家报告，就是说他请了这个好莱坞的有名的这个导演 Darren Aronofsky 拍了这个电影。那么这个电影其实就只有50分钟长。
1: 哦。
0: 那么
1: 你们整个总长是2个小时是吧？
0: 他是就是说告诉我们2个小时，就是说希望我们在就是1个小时以前至少。就说到了他这个大厅里头去，因为他大厅里头有一些，就是说可以让来宾去体验的啊。那他有5个就是这个机器人，那么这个机器人是有人工智慧的。
1: 哦，人工智慧。
0: 对，有人工智慧的机器人。那么我是看到3个啊，那么另外还有2个在另外一边，那我也没空，我就没去看了。那么这3位的这个有人工智慧的机器人呢，他们就说基本上做的像女人啊。对。那么我就好奇嘛，我就去跟一个机器人问他问题。对，大家很多人就是排队啊，就要跟问机器人问题啊。那个我就说机器人站在那中间了，那么就说我们距离它大概是1公尺的距离，所以是不是很近的。然后再加上就说有很多人嘛，声音比较吵杂。
1: 对。
0: 可是那个机器人的耳朵非常的好，不像我的这个听觉已经比较差了。他是听觉非常好，我呢是站在他左手边，
1: 对，
0: 所以说通常在这个边边的话，人家比较听不见嘛，
1: 对对对。
0: 那我想机器人一定是打太极拳了，所以可以眼观四面，耳听八方。
1: 是，
0: 我就在那边问他一个问题，然后他就把头转过来了，那机器人很。
1: 就像真人一样，
0: 蛮就是说他的脸不是像说我们真人有这个皮肤啊什么哦，他是没有。可是虽然没有这个话，

0: 甚至他有表情，
1: 哦，
0: 很奇怪，他眼睛眼皮会眨啊，什么东
1: 对
0: 西，
1: 对对，
0: 那
1: 都
0: 个
1: 像真人一样
0: 有点
1: 的
0: 像
1: 反
0: 真
1: 应
0: 人。然后他就说：“哦，在我这边旁边呢，有一位橘红色头发的女士，是不是刚刚问了我一个问题？
1: 哇哦，
0: 所
1: 好
0: 以
1: 厉
0: 他可以
1: 害，
0: 看到我的
1: 嗯
0: 头发的颜色啊，他也可以看到别人穿着的这个颜
1: 嗯，嗯哼哼，嗯。
0: 色。”所以，而且他的，我一说他听力非常好，因为我是在侧边嘛，
1: 对，
0: 然后又加上有旁
1: 所以
0: 边有
1: 这
0: 些声音，
1: chandelier，
0: 顺风耳，他都不要有风，他都听得
1: 对对对对，
0: 见，
1: 好厉害！
0: 是是，
1: 所以他回答的问题切题吗？
0: 我就故意要问到他一些比较含糊的问题，
1: 啊，
0: 我就是因为他是人工智能嘛
1: 对
0: ，AI
1: 对，
0: 嘛，
1: 你想
0: 所以。
1: 试他一
0: 我
1: 下。
0: 要试他一下，我就说，你住在哪里？
1: 哦，好哈。
0: 他就说，我住在这里啊。我
1: 啊，
0: 就说，这里是哪里？
1: 哦，可以对答的，
0: 对，
1: 啊，
0: 在对答。所以就说，你不要让他就说是问一些比较
1: 啊，啊啊，
0: 就是比较就是怎么讲固定的一些问题嘛。所以我就是捣蛋嘛，我就说，那这里又是哪里？然后
1: 那他说什么？
0: 但他就跟我解释，他说我住在这个大球里头，那么这个大球呢，它的位置是在哪里？在拉斯维加斯啊，就美国啊，什么就是内华达州拉斯维加
1: 他有
0: 斯。
1: 没有停顿想想的那个情况，还是就很快的
0: 他
1: 反
0: 有
1: 应？
0: 你这个问题非常好，他的给我的感觉好像我在跟一个人说话，他是有稍微好像停顿，稍微想一下。呀，因为他起先我问他，我说你住在哪？他就跟我讲，我就住这里。然后我说这里是哪里？他说，你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还是什么？就是讲
1: 就
0: 了，
1: 讲一个虚话，就是把它填进去。
0: 对，就好像我是真的在跟一个人。然后他就说，哦，他说我现在就住在这个大球里头。所以说他的这种回答非常的自然。就觉得我好像
1: ，OK，
0: 在跟一个人，
1: 也不显得他笨，也不显
0: 对，
1: 得
0: 他也
1: 他
0: 不笨，
1: 机器化，所以他还会填，中间填，垫一点话，
0: 是的，
1: 就让在他。机器在运转的时候，它垫一点话进来，让你觉得
0: 我
1: 它
0: 都
1: 很
0: 不知
1: 自
0: 道他
1: 然。
0: 的这个电话可能是故意的，甚至是故意的。然后，那么他的那个声音的话，不像我们传统就说那个机器人，你好，对呗，
1: 对
0: 不。
1: 对对，
0: 我是什么人？不是这
1: 对，
0: 样子的，他的
1: 对
0: 就
1: 对对。
0: 像是说你在讲话一样的。
1: 啊，所以你可以感觉出来，现在进阶版的机器人。那真的越来越像人类了哈，
0: 有点恐怖啊，
1: 是很恐怖啊
0: 所以不
1: 然
0: 是
1: 后
0: 要
1: 你
0: 在
1: 们
0: 跟
1: 那
0: 谁在
1: 个，
0: 讲话。
1: 你们那个就是在这个2个钟头节目前面一个是去体验嘛，对，体验他们的机器人或者是 AI 人工智慧。那一个钟头里头，除了你刚才去尝试跟机器人互动以外，那还有没有其他的活
0: 他还
1: 动？
0: 有一些其他的那个活动，可是就是说游戏啊什么，那个队伍排得太长了，所以我们最后也就说算了。然后那尤其我们是第一次去这个地方嘛，又这么大，那我们就说我们
1: 对，
0: 就直接上楼去了。那
1: 是，
0: 么当然他叫我们去1个小时啊，他同样也是在促销一些他的这个
1: 你们是去必须要站着参观，还是有部分他在讲话时可以坐下来，有座位吗？还是整个都
0: 都是
1: 是
0: 站的，你就是走了走
1: 从头
0: 到这，
1: 来到尾都是走路这
0: 就
1: 样？
0: 是差不多那一个前面1个小时，当然这个1个小时包括我还要上楼去找到我自己的位置等等的，那所以说
1: 我知道买票还有位置的嘛，对不对？你们买的票
0: 都
1: 还
0: 是
1: 有
0: 划位置的，
1: 都是划位置，但是
0: 都
1: 你
0: 是
1: 是
0: 划位，
1: 站位，不是
0: 没有没
1: 坐，
0: 有没有没有没有，
1: 哦，也是坐下
0: 不
1: 来。
0: 是就说之前的1个小时。
1: 哦，前面那一段是走路的，
0: 对，那么后来就是说，当我到了戏院里头去，那么找到自己的位置的话，那是坐的。
1: OK，所以你们那个在剧院里头做些什么呢？
0: 剧院里头基本上我们就看那个电影了。
1: 哦，就看那电影。
0: 是是是，
1: 那这个电影是关于他们这个 sphere 的
0: 不是，它就是它这个电影的名字叫《Postcard from Earth》，就是说从。 地球来的。

0: 一个明信片。那么他就是刚一开始就是有一个男的，然后另外一个女的，这两个人好像都已经被这个封存了这个，然后慢慢解冻哦。那么他们是被用这个太空梭啊什么啊，太空船送到另外一个星球去，不是地球的。那然后他们慢慢的复活啊，苏醒，应该这样讲，他慢慢的苏醒，苏醒来的以后，然后他们就开始回忆，因为他们是从地球过去的，他们就回忆以前在地球的种种，那就是就这个荧幕就回到这个地球上了啊，那么地球里的一些宝贵的一些资源啊。我所谓的宝贵资源，就是说这些自然景象啊，这个风景等等，就是不管是在地上的、在山上的、在就是说河里或是在海里头的种种的自然的生物、植物、矿物等等，那么这个我们就是有一种临场感，那么真的觉得说啊我。
1: 它是也是在荧幕上体现，但是声音或什么其他给
0: 所
1: 你
0: 以他这个一开始
1: 沉
0: 哦，
1: 浸式的，
0: 他这个对是一个沉浸式的。他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前面一个下面放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荧幕，就是说是一个长方形的。我先说，那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荧幕，那有什么好看？我说你就慢慢看吧，应该不是这样子的。就我了解啊，所以他刚刚开始的大概也10秒钟还是30秒，就是他就是放在那个前面那个荧幕上，然后突然间他就整个那个，因为我们是坐在一个球体里头嘛，那么整个球体的这个天花，就是它的那种天花板，你要也不能叫天花板，要怎么叫？就是内部就都变成是一个荧幕，所以我们就感觉上我实际的置身在一个高山上。或是我在水里头，我跟这些海豚啊在一起游泳啊等等。那么如果大家在台湾我知道有所谓的好几个 IMAX theater，
1: IMAX
0: 对，
1: 有
0: 那么
1: 点像 3D，
0: IMAX 比它是一个平面型的哦。那么在美国还有一些其他地方，它有所谓的 OmniMax，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 OmniMax，也是一个球形的荧幕。那么你坐在这个中间啊。也是有一种像你讲的那种沉浸式的那种感觉，那它比这个 OmniMax 呢更好的几个方面，第一个它比 OmniMax 更大，那么它的所放映的影片，它所拍摄的真的是用这种最高的技术去拍出来的，所以你的感觉又
1: 这算360度的了，就是不，你看不出来任何的界面，这次你就是沉浸在这个环境里头，
0: 是的，
1: 环境空间一样。
0: 是的，对，就是在那个环境里头，你就觉得你置身在那里。那么除了就是说这个视觉方面的话，它另外当然是有音乐嘛，它给你这个听觉的。那另外呢，它也有把那个控制这个温度，让你觉得说好像那个风吹过来了。
1: 是啊，
0: 对，然后它有时候它会用那个可能是干冰啊什么弄那个 frog，那么我那天我不晓得是不是我看
1: 就
0: 得
1: 是
0: 太，
1: 气味啊，或者是那
0: 对，
1: 个
0: 它还有香
1: 气
0: 味，
1: 流、
0: 对，
1: 气味，
0: 对
1: 或者是温度，它
0: 我
1: 都
0: 那
1: 控
0: 天
1: 制。
0: 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太就是沉浸在那边，我好像就没有特别意识到说他在做这些事情。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他那个椅子会动，所以你就觉得说你好像是。在坐在飞机上，那个飞机有点动，或是说你坐在一个摩托车上，或是你觉得这个地震了啊，那个天就是在那边摇，到上面让你就是觉得说你整个人要倒下去，这个感觉是没有。
1: 这样听起来就觉得很值回票价了，因为那一天的票价我看好像是40-50块，是吧？
0: 我们那天是特别幸运，我也不知道他可能有时候就会有减价。那么一般它的票价的话是在100多块到249块，
1: 这么贵
0: 对。那么我们坐的那个区域啊，我现在看就是说，你现在要去买的话是169块
1: 天
0: 进
1: 哪！
0: 去。那么可是我们那天是付89，哦，没有96块，
1: 96块，
0: 九十
1: 哇！
0: 六块。

0: 还是包括税等等。
1: 嗯哼哼哼，所以我讲的是美金，这现在我们讲的是美金的价钱，所以好的，那我们现在知道了这个 Sphere 里头的这一些细节，也希望大家到 Las Vegas 可以先到这一个新的一个这样的新的建设的这样的一个 attraction。让大家可以体验，虽然是价格不菲，但还是很值得。非常感谢 Violet，我的好友，帮我们介绍了 MSG Sphere，SPHERE 这个大球在Las Vegas 现在受欢迎的程度，因为它实在是一个地标，在整个的 Las Vegas 五光十色的它的这个整个 Strip 在赌场带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繁华的，让人觉得很梦幻的一个热闹的区域之外。又有了这么大一个大球，这个大球甚至连开了12英里，12英里也就是大概20公里，20公里以外都可以看得很清楚的一个完完全全用这个 LED 帮我们这样做成表面的那样的一个可以24小时不停地放映不同画面的。这样的一个大球，当然就是让这个城市变得在天际线上完全不一样。尤其是那些来参加这个 F1 一级方程式赛车的全世界各地的选手，还有他们的工作团队，还有这么多的一些来观看这个盛况的。客人们都觉得是非常，这个城市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亮丽，而且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一个城市，因为它在夜晚的时间是非常非常美丽，有整个街的那样的不停的霓虹灯的照耀，还有这个更进一步的是LED 的这样的一个新的灯光秀。那么让大家都觉得来到这个城市，即便是只是过了一个周末，也是觉得是一个难忘的回忆。那我们今天对于这个城市，也就是我所居住的城市的一个介绍，您是不是觉得也很新鲜呢？它离洛杉矶并不远，所以有很多人呢，他们来到美国的时候，他们有时候会从洛杉矶，也会来到拉斯维加斯，然后看看这边的，当然赌城，有些人是会去赌城，大部分的人是会输钱，有些人特别幸运的也会赚一点钱，但是呢，这个是一个拉斯维加斯的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允许赌合法去进赌城赌博的博彩的一个城市，但是呢，它这个城市同时也有做很多的国际会展，所以呢，这两个支柱企业使得拉斯维加斯非常的非常的能够在即便很困难的疫情期间也能够维持下去。那么它有一个从来。到现在，大家都叫它 Sin City，就是罪恶之城。但是呢，难以想象的是，这边的治安还相当好。所以呢，我想就是在今天的介绍，只是大概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个非常特殊的城市，从来都不脱离新鲜事物的城市。而我们呢，在宁静的生活是在这个城市之外的郊区，那这个郊区有很好的生活品质，有非常漂亮、非常壮观的自然风景，所以呢，目前有非常多的退休的人移民到这边，那我们家也是一其中之一。但是呢，我有很多的退休的朋友已经搬到了拉斯维加斯，因为他有就是。不激增那个州税 state tax 这样的一个优惠，对于退休的人来讲也是非常非常理想的。那它整个的自然风光也是美丽，同时呢，朋友常常会来到这边来看你，因为呢，这个城市 比别的地方多了许多有趣的这样的新生事物。好了，我们的节目到这边结束，希望您下个礼拜依旧。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听听是《Needs Radio》为您制作播出。阿麦威，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哥。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Needs Radio》N E E D 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威，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威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台语、闽南语的点点滴滴。那闽南语、台语里面都很多很多，这个你真的一个语言要细究讲不完，内容很丰富，很要很认识它，其实就是可以挖很多。
1: 好，所以上好就是生活在那个环境里面，好，耳濡目染，你过月亲，你主人的了解，
0: 泡在那里。现在很多什么沉浸式教学啦，我就让你身处，就是身历其境。你亲，
1: 你故月亲，
0: 你故月亲，哦，年久，月亲月深，嗯，好。嘿，hey， 那我们今天要来猜谜，总是要有点趣味性。
1: 是啊，让我每一种语言拢同款，拢有伊个有趣味的所在。对，
0: 好，来猜猜看，猜什么？
1: 对，好，动脑筋的时间到了。
0: 好，
1: 好，一卡会走，无嘴会哮，要要一个囡仔耍的物件。
0: 他谜题就这样，一卡会走，无嘴会哮，
1: 对，
0: 他只有一只脚，可是他会跑，啊，他没有嘴巴，可是他会哭，
1: 好，
0: 哮，
1: 会哮，对，讲就是会当讲哭，还是迄个叫
0: 大叫，
1: 嘿，总是即个哮，就是有声走出来，
0: 话大声那个话，会哮，哮啦，哮就大声，
1: 嘿。
0: 妈妈好，
1: 对，所以这个号是足趣味的哈，就是一种是啊，你真正在哭哈，还对，啊，因为囡仔在哭的是一定是，不是点点啊流目屎哈，不是像这款的，是足大声啊，号加足大声啊，所以这个号哈，就是有声，有声，咱啊，伫边啊的人拢会听到这个声，
0: 所以他要猜一个。玩算玩具啦，就是小朋友的物品。那一只脚，但是会跑会走，然后没有嘴巴，但是会哭会叫。玩具，玩具种类也很多呢。
1: 对啊，
0: 大概

0: 什么做的呢？
1: 什么做的嘛？大部分拢是茶做的，
0: 木头做的。那应该是很久以前，不是很久。
1: 对，就是讲
0: 这个玩具，
1: 对，这个物件哈是历史悠久
0: 啊，所以
1: 就是足久以前的人的有在生。
0: 好，它是比较多是木头做，所以不会是毽子，毽子是羽毛。那还有什么？小时候有那种
1: 造诶玩具，
0: 哦，对，
1: 造诶。

0: 会跑、
1: 哦
0: 哦、对会走、哦、这
1: 小时候有竹蜻蜓啊
0: 啊对好不过那是飞那没用走的
1: 对对它是飞的
0: 对、嗯哦、是说用那个那个那用笛做那个手枪、
1: 哦
0: 哦、对那是用虾的、
1: 嗯、
0: 那不是用走的
1: 对手枪射橡皮筋、嗯、
0: 对
1: 或是那种弹弓啊、嗯、也不是、
0: 嗯、
1: 会跑会走所以是在地上玩的
0: 对、哦、所以会走的标识是在头卡、
1: 嗯哦、然后又会有声音、
0: 嗯
1: 哦、有声音这件事情
0: 没到电哦
1: 哎对啊
0: 哎对啊现在很多有声都是到电
1: 哎对、
0: 哦对，啊是用电池的，
1: 嗯，
0: 拢无。
1: 这个不是，
0: 嗯，
1: 然后木头制的，会跑的，嗯、会有声音的，
0: 嗯，
1: 那需要工具吗？竹蜻蜓不用嘛，它就是木头做好就手一转，
0: 哎，对，哈，啊，这个，哎，里边好，有哦，有哦，有哦，哎，对，哈，需要有蛇啊，
1: 哎。要有绳子的玩具，
0: 嗯，
1: 我们讲的弹弓就不是嘛，
0: 嗯，
1: 然后哎，大概有点想法咯，
0: 嗯，
1: 啊，要有绳子的玩具，
0: 对，
1: 就陀螺咯，
0: 嗯，哦，真巧，
1: 对，
0: 哈，
1: 它会跑，
0: 对。阿芬无想讲啊，这条蛇啊是咩？是要甲绑起来呀？啊，不是哈、啊，这条蛇啊是甲缠起来，
1: 缠起来，
0: 对，哈、嗯啊，对下底，哈、啊，系该往顶面安尼缠起来，
1: 嗯，
0: 对对对，
1: 这个要技巧呢。
0: 嘿，个人有影，这项物件叫做甘露，
1: 甘露，
0: 对，
1: 就是陀螺，
0: 嗯，
1: 甘露。所以譬如自己小时候玩甘露，
0: 对，
1: 那你们、嗯。缠那个有方法吗？
0: 呜呜呜，也卡哈，也卡一支卡，好、
1: 嗯、
0: 啊，所以一支卡可能
1: 对它尖尖的下面，
0: 尖尖哈、嗯，对啊，所以也八度都是一个啊，一个对尖尖，然后往上哈、
1: 嗯，
0: 对顶面卡宽，
1: 嗯，
0: 好啊，撸下底撸卡尖的去、
1: 嗯，
0: 所以你咧。甜的蛇啊，是一定是对下底吼，对脚的所在安尼，往顶面甜起来啊！你爱捞一只吼、哦，你会当用手揪、
1: 哦，
0: 所以你弹出去了后，迄条蛇啊，佮佮揪转来
1: 回抽，
0: 嘿对，所以一直开始转
1: 就可以转，
0: 嘿对，
1: 这真的要练，
0: 讲的较简单，嘿，真正要做的无限哩
1: 真的要把陀螺打出去，然后。绳子再回抽的这个，
0: 好，这爱技术，嘿，这爱技术，
1: 要技巧的，有技术的，要练的，不要看人家玩好像很简单。
0: 对，
1: 但现在有那种战斗陀螺，
0: 哦，真的，对，
1: 小男生很爱，也有小女生玩呐、啊、哈。那他就是，
0: 黑马是爱用蛇啊？
1: 没有，他是
0: 没有
1: 某一个。工具、
0: 哦、
1: 然后他把它夹起来之后、哦、然后用一个类似弹簧把它压下去然后他就可以转然后他有一个算是玩具盒、
0: 嗯、
1: 然后就类似一个竞赛场、
0: 哦、
1: 一个小圆盘然后那个工具把它压下去之后、嗯、那个陀螺就分开了然后就可以在那个小塑胶盘里面转、
0: 嗯、个人咱有代沟嘿，对，这款的战斗陀螺，嘿，
1: 但是
0: 的无像你啊，熟悉。
1: 对，那它也是会叫，会有声音、嗯。那可能是因为
0: 一个灯光对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当然，现在就是科技发达，里面可能有装什么晶片或什么，然后它只要透过、
0: 嗯、
1: 因为动嘛，它转就有动力，动力可能就产生一些声光效果。
0: 嗯
1: 对，陀螺哈，陀螺真的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玩具。
0: 对，
1: 甘露，
0: 甘露，
1: 嗯，
0: 对，哦，个人是一支卡呢，对啊，
1: 而且它有大有小。
0: 嘿，对，我捌看人还足大粒的，
1: 对，
0: 哈、哦，
1: 可能要两三个人才能
0: 对
1: 抱得动它。
0: 对，好、哦，还足大粒的，还啊，还丝啊，足粗的，
1: 对，
0: 啊，你救了
1: 那个草绳真的，
0: 对，
1: 麻绳。

0: 哦，它是用麻绳的，
1: 还不简单。
0: 现在很少见了，但是早期就是庙会活动，哎，常看得到。
1: 对啊，
0: 有机会也可以去找来看看，这是蛮可爱的一个，就是它可以很小，可以也很大，然后就是大家看了就很开心，它一直转转转转转，赶路
1: 赶路。
0: 好，还有第二样东西，
1: 哎，老师唔讲话，北斗学问多，有唔捌的字，拢爱去找伊。
0: 有一个老师，但是他不会讲话。老师不恭维。巴豆哈文贼，就是他肚子的学问很多。但是他不讲话。然后有巴艾迪。龙艾可以垂一。不认识的字就都要去找这个老师。他猜什么？
1: 贼有贼。
0: 猜一本书。书的范围也很多，欸，但是肚子学问多，那就百科全书啦，百科全书内容多，学问多，
1: 对，有影，百科全书，不过我们普通人要说不识的字，可能不去找百科全书，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可能会去编百科全书，
0: 现在都 Google 了，或是那个 Chat GPT 直接问机器人。你真的，你要讲字可能还是字典吧。
1: 因为你要找字嘛，对，我当然现在像阿芬说的，现在 Google 很方便。
0: 对，我们现在有时候你真的看一个字不会讲，不知道怎么发音，你就是把它拍照下来，或是把它，反正就是现在手机很厉害嘛，有图像的那个辨识啊。好，那字典这东西其实纸本还是有它的存在的必要啦，因为你没有电了怎么办？
1: 对，
0: 你手边真的没有这些三 C 产品的时候怎么办？
1: 对，还是说有一些那个比较特别的那个字典，咱现在当然你说字典啊，可能啊你学生在用啊，很普通的那个国语，华语的字典，当然也是有很多字典是专业的，不过那不是找字啦，可能找特别的书，还是你要怎么用的，话，
0: 也是啊，就是很多有一些有他专业专用的可能工具书字典，那像譬如这每次在准备这些内容的时候也都会需要这种
1: 台语的字典，
0: 对，汉华字典。这个汉吗？对，
1: 有华语和台语互用，互通的字典。
0: 好，然后或者是当然这种有人已经把它数位化了，你这个网络上一定都查得到，但是有一些像我们这个长老教会的圣经，很多词其实一般人不太用，可是他就有被写下来，那你还是要去了解到底它是什么东西。好，那这时候那你直接问人也可以啦，但是有时候康熙字典还是要把它找出来，因为它毕竟是100多年前的华人把它翻译出来的。所以 A 字典，他是老师哦，但是虽然他不会讲话，可是他肚子学问很多，你不知道字的时候，不认识字的时候就可以来找找看。那当然华语应该说汉字啊，汉字的组成就是什么什么象声啊什么，那他是找字典是有他的一个 SOP 的，可能有他的部首啦，然后笔画啦，
1: 是，
0: 那陶甲波就是你知道他怎么念你就去查注音。
1: 对，
0: 好，但是如果可以知道这个字的构造，也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
1: 是，所以说到这，咱刚才所说的都是这个

0: 国语字典，还是讲诶华语诶字典。
1: 嗯，
0: 哈、哦，毋过咱囡仔咧读英语诶时阵，哈、哦啊，英语诶字典哈，嘛、哦、是足要紧咧。
1: 嗯，有时候看英文字典的排版也是蛮有趣的，它就是从少字母一直都变很多字母。好，然后有英音字典，有英汉字典。
0: 对，好，不管是哪一款的字典，
1: 嗯，
0: 这个老师拢袂讲话，哈，这个老师诶学问嘛拢足济，
1: 真的，他就是集合很多人的智慧在当中。嗯、那当然，现在科技发达了，你只要有网络，有电脑，可以上得了网，
0: 对
1: 哦、你等下。字打上去，欸，他也可以发音给你听了。
0: 嗯、
1: 虽然他纸本字典当然是不会说话，嗯、然后但是欸，科技的进步，欸，让字典的字、嗯、可以被说出来。
0: 对，
1: 还是要善用工具的。
0: 不要，嗯，
1: 但是这个工具总是有它演变的一些历程呐、
0: 啊。是呀、啊
1: 嗯，就像这个甘露。早期是用木头制的、
0: 嗯、
1: 然后演变出到现在有这种塑胶制的战斗陀螺、欸、但是它本质就是娱乐、
0: 嗯、
1: 让孩子们开心。
0: 对啊、
1: 嗯、好，我们再来熟悉这两个谜题哟。
0: 来，一脚会走，无嘴会哮，又一个顽固囡仔会佚佗物件。
1: 一脚会走，无嘴会哮，要猜的是小朋友的七头米亚、嗯、
0: 对，
1: 玩具、
0: 哦、对，是甘露，
1: 甘露，一只脚，它只有一只脚，但是它会跑会走，它虽然没有嘴巴，但是它会哭会叫，啊，这就是小朋友玩的，其实大人也可以玩，就一种玩具啦，就是娱乐性产品，甘露，陀螺，
0: 对，
1: 嗯，
0: 好，老师不讲话，巴肚学问多，有唔捌的字，拢爱去找伊要找。
1: 嗯，啊，老师唔讲话，巴肚学问多，有唔捌的字，拢爱去找伊。猜一本书，那、嗯啊、这就是
0: 字典，
1: 字典，好，字典。这个老师不会说话，但是他满肚子学问。那如果有不认识的字呢，就要去找他咯、哦、那这个就是我们常常使用的工具书，字典。嗯，好，这两题也是蛮有趣的美猜。分享给听众朋友，多谢你收听阿麦，我是阿芬，
0: 我是佩佑，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平安顺心哦，祝福您能够享受愉快的时光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要来聊一聊教养的问题，要来聊一聊怎么样帮助孩子平安健康的成长的问题啊。那在节目当中要谈亲子教育的这个部分之前啊，我们很关切的就是说现在孩子们他们面临的一些危机啊。那很多的爸爸妈妈会说了，我的孩子啊就是整天的话就是玩手机游戏，叫也叫不动，然后呢如果不给他用手机就发脾气哦，然后就很整个就是反正就完全不行了哈，然后他们就很烦恼啦，然后就在想说孩子有时候也没有跟什么朋友玩啊，就是整天呢在手机上面啊，那其实这是很普遍的一个问题啊。那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关心这个问题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建娟，庄建娟，建娟妈妈，她是四个孩子的母亲啊，她的孩子呢从小学、国中、高中都有啊，她经验丰富，她同时也是在学校里面的妈妈职工团的团长啊，她经常的呢帮助很多妈妈来成长啊。那之前她跟我们聊过，要发展孩子兴趣，要帮助孩子能够建立人际网络，让孩子他才比较有更多的空间啊，不会沉迷在这个手机的世界里面啊。那他要跟我们来谈一下，就是说怎么样帮助孩子建立一些实体的人际互动的好友圈，那怎么样呢帮助孩子呢实际上的对于生活当中这种人跟人真实的界面呢有更多的这种兴趣，以及呢更享受这样的实体的人际的互动，而减少这种虚拟世界的游戏呢啊。我们要来欢迎一下我们的庄建娟。 Hello 建娟你好。
1: 你好两位姐你好。
0: 嗯，之前啊我们有聊过这个帮助孩子发展兴趣哦，
1: 嗯，
0: 然后呢要让孩子的人际互动呢他有从小就有这个美好的经验，成功的经验嘛哈，嗯，这个部分因为之前有些听众朋友可能没有听到我们前面的节目了哈，我想你可以来帮我们算是复习一下吧，聊一下这个概念，然后接下来来谈今天的主题。
1: 好，就是就像刚刚梁慧姐讲的，就是一样嘛，孩子他沉迷手机，或是他很喜欢玩手机，或是你问他说，欸，暑假你要干嘛或做什么，我就是打手游或是玩手机，那一样还是那句话，你不要玩孩子玩手机，那你希望孩子玩什么？我们不可能期待他拿掉手机就乖乖进房间读书准备功课啊，只有考试读书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就是要来帮他建立，如果手机是虚拟世界的话，那我们实体的你要他放下手机融入到真实的世界，有自己的兴趣，真实的朋友，跟朋友出去打球或干嘛，那一样啊，我们就要帮他创造这样子的环境，然后建立这样子的习惯，是从小开始，而不是哦，他已经沉迷手机了，他所有的朋友生活

圈都在社群里面，然后都是网友的时候，你才把他手机拿掉。对，所以还是回到在小学阶段，如果孩子还没有因为毕竟小学生你要掌控他的手机还是比较容易的情况之下，我们如何在他的实体的生活圈建立真实的兴趣、真实的朋友，那样子的互动经验，然后累积他在实体的朋友关系也好，或者是兴趣

0: 去嘛。
1: 对，这很重要。
0: 有的时候家长自己的兴趣就带着孩子一起啊，
1: 对，
0: 孩子自然就会发展出他的兴趣。
1: 没错，小孩子小的时候一定是看着大人在怎么做嘛。
0: 嗯，
1: 你希望他有他自己的朋友圈，那家长就是也要有自己的朋友圈。所以我其实在我自己孩子很小的时候，我就会，我自己也是一个爱交朋友的人，所以我自己会带着我的孩子去认识我的朋友。
0: 嗯，
1: 那我的朋友里面如果生小孩，或是带着我的孩子去认识其他的家长，
0: 嗯，
1: 就是我很希望的是大家会以家庭为单位互相交朋友，
0: 嗯，
1: 好几个家庭一起帮的带着大家的孩子一起长大。其实我们不是曾经就讲过说一个村子养一个小孩嘛，
0: 嗯，
1: 就是共养。其实我们小时候长大环境真的就是这样，
0: 嗯，
1: 大家可能有亲戚朋友啊，或是有邻居什么的，大家其实彼此是比较密切的关系，比较互动比较频繁的，
0: 嗯，
1: 那真的是因为现在的网络时代还有整个城市还有工作关系，所以大家会比较疏离，所以这件事情就变成是现在的家长，如果你希望你的孩子未来有好的人际关系、好的互动、好的情绪表达或种种，真的是从小的时候就是大人以身作则做起，然后带着他们去有实体的朋友这一块。
0: 嗯，
1: 对，那好几个家庭大家彼此成为好朋友，小孩子一起长大，这真的是一个很美好的画面。
0: 嗯嗯，
1: 对，如果对
0: 这个叫做共养嘛，
1: 对，
0: 共同养育孩子哦。
1: 对，
0: 我知道其实呢，建娟呢很鼓励啊，很鼓励家长哦，
1: 嗯，
0: 也很推动这个共养的概念哦。那我想我们今天可以花更多的时间来谈一谈这个共养哦。
1: 嗯，
0: 那共同养育孩子哦，嗯，到底什么样叫做共同养育哦？那它的好处是什么？那它的这个缺点是什么哈？那或者是它有些比较，它会这样的推动会面临到什么样的困难？
1: 嗯嗯嗯，
0: 我想这个部分也可以跟我们一同来分享。
1: 我觉得好处第一个就是，其实小孩越来越大，他会想要玩伴嘛。
0: 嗯，
1: 那如果家里像我比较特别啦，真的有四个小孩，所以我家小孩就是兄弟姐妹，他们可以自己玩。独生子的家庭常常有个状况就是，妈妈你陪我玩，但是家长很累，所以如果他有好的玩伴的话，其实第一个他们同侪互动可以练习，再来就是其实可以分担掉家长陪玩的这个部分，他可以自己他找他自己的同学玩，这第一个。孩子越来越大，你一开始可能小的时候是大人要一起进去跟着孩子玩，可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其实他如果有同伴，他就不会想要来找爸爸妈妈玩，这第一个。再来就是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大人也有他自己的支持系统。
0: 嗯，
1: 其实在教养上有时候真的很孤单。
0: 嗯，
1: 那个孤单，嗯，真的是亲自去带过孩子才知道。比如说小婴儿时代，小婴儿时期他可能吃奶不吃奶，或是不大便便秘，都可能会让妈妈忧虑很久。那可能如果现在是保姆带也会，就是类似像这样。那到了小学的时候，可能功课不会啊，或者是他人际，孩子的人际上遇到什么挫折，其实孩子回来跟妈妈分享，或是跟家，也不要是妈妈，跟家长主要照顾者分享的时候，
0: 嗯，
1: 那个照顾者如果他只有一个孩子，他也没有经验啊，
0: 嗯，
1: 他要怎么回答嘞？他也很焦虑啊。那如果是以家庭为单位，我们彼此有支持系统，其实有的时候家长之间可能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但彼此拿把孩子的状况拿出来聊一聊，分享一下妈妈经，彼此吐槽一下自己的小孩，
0: 嗯，
1: 才发现哦，原来不是只有我家小孩最难带，
0: 嗯，
1: 光是这样子共同的陪伴，共同的经验的分享，我觉得那都可以让家长有很大的力量。
0: 嗯，
1: 对，我觉得不单单是孩子有伴，家长在教育的过程当中，那个彼此的分享、彼此的支持，那种感受就是不一样。
0: 嗯，
1: 对。
0: 那有些妈妈她就是不晓得该怎么办啊，她可能就会上网啊，去找那种所谓的有一种那个叫做什么论坛啊，
1: 哦 ，OK，
0: 什么爸爸妈妈的论坛，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就很多人在上面会给予很多的建议啊。
1: 嗯嗯，
0: 我知道我有些朋友会这样子，
1: 嗯，
0: 嘿。那但是再怎么样，那也是一种在
1: 网路上，对，
0: 他并没有一个面对面的对象可以教他。
1: 对 对。
0: 那像这个共养孩子的好处，还有就是我们要怎么样能够真正建立这样的一个网络呢？
1: 我觉得，网路上或是 AI 上，你问问题回答这个东西，它可不可信，或是你要信多少，这我觉得这是因人而异。可是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的互动，那个，彼此给的关怀跟温度，那个是 AI 跟网络绝对是
0: 做不到
1: 做不到的，这是我们要确认的。然后还有就是，

0: 如果你身边找到好更好一点可以给你帮，像以我自己的例子来讲好了，因为我的小孩子已经大，最大已经17岁了，在遇到他的小孩子有1、2年级的，我觉得我给出来的建议或是我给出来的方法，因为我们孩子念同一间学校，我们孩子是在比较更相似的学校环境里面长大，甚至他遇到哪一个老师，那个老师是我教过我的孩子的，所以我对那个老师的了解，就是说我可以给的建议或我可以给的方法可能更符合他的需要，因为他的环境我更能够理解，对他的困境我可能也曾经经历过，我觉得那个就真的可能不是网络论坛或 AI 可以去取代的共同的一些真实的生命体验，如果是跟你有类似相同性的，那个就真的是友情的基础啦。对，我觉得这跟网络有点不太一样，网络上可能比较多都是理论啊，
1: 对，很多只是建议嘛，
0: 对，
1: 那就是真实的陪伴，真实的这种互动哦。
0: 对，
1: 那其实这也从必须从我们身边的人啊，
0: 是
1: 有些人是什么亲戚呀、啊，什么表姐表妹呀、啊，好，刚好这个时年纪差不多生小孩，
0: 对，
1: 好，或者说什么邻居啊，
0: 对，这些都可以，对，
1: 啊，这样建立这种网，就得要有一种这种。其实我们身边其实还是不乏会有这些亲朋好友啊，或是什么的这些。那为什么现代人感觉上还是很多孩子还是蛮孤立的？是怎么回事？
0: 我觉得说真的，你要去真，因为应该这样讲，大家都觉得说现在 AI 这么发达，为什么大家都喜欢找 AI？ 因为真实的人际关系其实是要花比较大的代价，而且其实有时候是有挫折的，因为有的时候在找寻那个好朋友的过程中，也会遇到。这个好朋友可能讲话伤害到你啊，或是你跟他互动过程当中你有沮丧啊生气啊，他惹怒你踩到你的雷啊，其实这个真实的人际互动一定不是，但跟 AI 比起来一定会有让我们更不舒服的地方嘛，可是我觉得这个才是更可贵的，因为这些真实互动的沮丧挫折失望，我们大人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孩子也看到啦，那不是就是我们要教孩子人际互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吗？因为你只要活着跟真实的人互动，任何的关系，亲子也好，夫妻也好，亲就是越，而且越亲密的人际关系，其实常常那个沮丧啊、挫折啊、失望啊更多，对，这个是。就是跟 AI 不一样的地方，可是这也就是很宝贵的地方，关系就是带着，也是要带着孩子去练习的地方，对，那这也是家长愿不愿意去付代价的地方，愿不愿意去花时间的地方，对，然后甚至是很耗能量的。其实我真的要讲， 我真心的觉得带着孩子在教养过程当中，这些你为了要培养好的人际互动，你为了要让孩子有健康的情绪表达，你中间忍受的这些挫折付的代价才是当父母现在最辛苦也最难的地方，对，那但是就是因为你难，你付代价大，可是你想出来的成果其实是好的，你如果真的很认真的帮孩子找到一群家庭，是大家一起供养孩子，然后人孩子是看着爸爸妈妈，然后他自己也有好的同侪的团体，这样一路陪他长大，他到了大的时候他就有一辈子的朋友，对，那以我自己小孩子而立的话，就是教会资源是最大的，那学校的志工团爱心妈妈也是一个很大的来源，就是不一样，对，
1: 有些家长会参加那个什么家长成长团体，在那边他也会碰到一些伙伴，
0: 对，那也是那也是很好的，对，我自己在学校也是会已经在我自己在学校是在推家长成长团体，我自己都有开课程，然后请一些爱心妈妈来上课，对，大家就是一个很好的成长团体，然后我们自己私底下像暑假我们就一起约去看电影啊，约打球啊，约运动啊，其实这些真的都是我额外做的，没有人跟我说妈妈一定要这样做嘛，对，然后我也会，我觉得这就是我额外做，那我看到我的孩子在跟这么多的好朋友玩一起运动，一起打球，一起玩耍，然后我觉得那个感受就是有一点成就感啊，真的很有，应该说很有成就感，看到我的孩子是可以跟一群朋友好好的一起玩，对，那也是因为他有很多朋友玩嘛，所以他不会跟我吵着要手机啊，他像以暑假期间的话，我们晚上7点到9点太阳下山，我们就是带出去运动，然后他就是跟同学去一起运动。

0: 那一样啊，他这世界他绝对不会来跟我吵着要手机，因为他跟同学玩更好玩啊。
1: 嗯，
0: 对，那当然他也知道跟我要手机是要不到的，不可能说妈妈给我手机我要打手游啊，没有，对。
1: 嗯，等于说家长要帮孩子安排活动，
0: 要安排，对，
1: 要安排活动，
0: 还要陪，
1: 还要陪的，
0: 对，
1: 自己陪着孩子，
0: 对，
1: 一起安排活动，
0: 对，
1: 嗯，那这样几个家庭，几个家庭一起在一起。嗯，很频繁的接触，很密集的接触，会不会有一些可能会出现的冲突啊？
0: 会啊，
1: 或者是价值观的差异啊，因为有时候要共同做一样事情，共同可能就会看到这个差异，而且除了这个差异之外，有些家长他有时候管别的小孩的方式会有点，会有时候会有点过分欸。
0: 对，所以这就是你自己也要挑选啊，当然因为我们是大人嘛，所以我们在选择，如果用以供养的概念来讲，我今天心目中选哪些家庭跟我一起教养孩子，或是约出去玩啊干嘛，我当然一定会挑选过跟我价值观或是教养模式比较相似的。
1: 嗯，
0: 对，那当然一定会有你刚刚讲的那些挫折，
1: 嗯，
0: 比如说两个小孩吵架，那到底是哪个妈妈要出来管？
1: 对啊，
0: 对，其实这些都是。
1: 你是怎么处理的？
0: 哦，我自己吗？
1: 如果说你的小孩跟别的孩子吵架，那这哪个妈妈出来管你？你这是怎么？你是怎么去处理的？
0: 好，如果这样问我的话，只要我遇到任何孩子的共同纠纷，
1: 嗯，
0: 我第一个方法是先让两边的孩子讲一下发生什么事，
1: 嗯，
0: 然后我都会跟他说一句话说，说我现在没有要来跟你们讨论谁对谁错，
1: 嗯，
0: 我不是要来找罪犯。大一点的孩子，大概三年级以上、三四年级以上，我没有要来找罪犯，
1: 嗯，
0: 我只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 嗯，
0: 然后我所有的处理重点不是放在
1: 谁
0: 对
1: 谁
0: 错，而是下一次你们再有这样子的冲突的时候，你们要 A 要怎么做 ，B 要怎么做，会变得更好。
1: 嗯，
0: 那个目标不一样哦。
1: 嗯，
0: 我觉得在处理孩，如果你真的要问我，手足其实也是，
1: 嗯。
0: 我在处理手足冲突，或是我在课后班看到孩子有冲突的时候，嗯，任何小学生阶段的冲突，
1: 嗯，
0: 我的方法就是一来，你们 A 讲一遍发生什么事，就你看到的，就你听到的，就你的感受，然后 A 讲完换 B 讲，让他们各自表述自己的内容，我们做一些整理。嗯，可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我没有要来处，因为毕竟不是我的小孩，我没有要来处罚谁对谁错。
1: 嗯，
0: 我要来讨论的是，那下一次类似的事情再发生的时候，请问 A 可以怎么做 ？B 可以怎么说？会更好。
1: 嗯，
0: 那，欸，如果要举个例子来讲，我们家从小都会有一句话，就是几乎所有的小孩，包括我的小孩去小学，他都会说：“某某某，我不喜欢你这样对我，或是我不喜欢你这样跟我玩。”
1: 嗯，
0: 这就是拒绝嘛。
1: 嗯，
0: 对。然后或是某某某，你这样说，你这样做，我好生气，或我不喜欢，
1: 嗯，
0: 这就是我讯息啦，这个是技巧的问题，
1: 嗯，
0: 对，那原则上就是，如果真的遇到同侪的纷争，我们把重点放在怎么避免下次再发生，
1: 嗯，
0: 对，对，然后如果再小一点孩子，他们听不懂对方，就帮孩子稍微整理一下，你说了哪一句话，做了哪一件事，让对方不高兴，
1: 嗯，
0: 这个很重要，因为孩子通常不会知道，
1: 讲不清楚啊。
0: 对对对，那这个如果大人够智慧、够经验的话，这可以帮他抓一下。
1: 嗯，
0: 他生气你是因为你刚刚怎样子？好，比如说他小明生气你是因为刚刚大家都在扫地、排桌椅，可是你躲起来看漫画。他这个他看到你在看漫画，他觉得不公平。
1: 嗯，
0: 然后他那时候其实就在气你了。
1: 嗯，
0: 所以后来你再跟他玩鬼抓人的时候，他就故意弄你。
1: 嗯，
0: 请问是这样吗？就是这个可能就是要经验了，这跟技巧了。
1: 大人会需要整理他们谈话的过程，
0: 对，
1: 然后确认说是不是这样，
0: 对，但
1: 然后就是厘清说他生气的或不高兴的点，
0: 对，
1: 然后是什么，
0: 对。然后最大的关键是没有要来判谁对谁错谁好谁坏，嗯。
1: 不过通常小孩子如果他被同理被了解，很多问题就解决了。
0: 没错，
1: 因为大人有知道他有什么委屈，
0: 对对对。
1: 然后你就讲了一遍，他就知道说，对，你有懂我怎么的。
0: 对对。
1: 通常孩子就会过去了。
0: 对对对。
1: 他也不一定一定说你要你好像谁对谁错。
0: 对对对。所以而且还有我们所有纷争或是教养上的重点就是，因为他们未来还要做朋友嘛，
1: 对，
0: 所以就避免下次你们再遇到的时候怎么做，避免以后再发生，
1: 嗯，
0: 应该这样讲，对，这是关键，嗯，对，不要去论对错，
1: 嗯，
0: 然后当然你在跟对方，我觉得应该说

0: 你在跟小孩子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你释出的那个善意是，不是要证明你孩子对还是我孩子对，你孩子错还是我孩子错？大人听着也会比较舒服嘛。
1: 对。
0: 因为其实妈妈带孩子出去玩，也很怕自己小孩做错事或什么惹怒别人，
1: 对。
0: 或是自己孩子做错。
1: 嗯。
0: 对，那如果我要表达是没关系，你小孩子犯错没关系，你小孩真的生气打到我小孩没有关系，这都是孩子在学习的过程，那我们一起帮着他学习。
1: 嗯。
0: 你先有这样子的态度，我觉得任何家长他都会软化，对对。
1: 但有时候我们会碰到一种状况，如果就是说刚好这几个家庭，父母亲都非常的明理，然后都把孩子教得很好，
0: 对
1: 那孩子也处得很好，那当然没有问题啊，
0: 对，
1: 大家一起供养嘛。
0: 对，
1: 有这个碰到一个很不讲理的小孩，是小霸王啊，你知道吗？或许父母亲太宠爱，然后这个小霸王他到处欺负别人，那你跟他供养孩子，你不是很辛苦吗？
0: 其实哈，我觉得第一个要看小孩子年龄
1: 啊。
0: 假设他是1、2年级的孩子，或者你的小孩真的小一点，然后他对别人的欺负真的没有什么反击力量的话，可能就适当的要多一点的照顾、跟保护、跟看着。对。可是就我自己养小孩经验，我小孩到5、6到国中年龄的时候，我都一直告诉孩子一个观念，就是因为未来这样子的小霸王的人，他会跟着你长大，到社会上你也会遇到大霸王。所以我尽可能的都是陪伴孩子去，我不会刻意隔开，应该讲我不会刻意隔开，我不会保护到说
1: 都不接触。
0: 对对，我不而且班上有类似有这样的同学，我也不会举手说老师我绝对不要跟他同班，我要是跟他同班我就转学，我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我都会抱着说好，孩子你要是尤其是5、6年级到国中之前，5、6年级是一个真的是孩子也懂也比较好聊的问题，我就会跟他打预防针，就是到了国中或高中，世界上就是有这样的人，请你要学一件事叫做趋吉避凶啊，我是这样跟孩子讲。你要察言观色啊，他都已经快生气要变喷火龙的时候你要跑啊，你不要在火上加油加一句话变成你是惹怒他的最后一个稻草。对，那你要会看眼色察言观色，然后那个互动的应对，那当然就是把事件带回来跟孩子一个一个的讨论。对，然后国中以上在高中的孩子，我是跟我的孩子说，如果你能想办法让你自己变成跟这种人有好的互动，未来你是前途不可限量。因为现在这世界上可能人际互动差的或怪怪脾气的人越来越多，如果全世界人都没办法跟他互动，可是你可以跟他互动，甚至你可以当他的主管。我跟你讲，你未来一定是前途不可，我都是用这样正面的态度去先告诉我的孩子，不要把人好像就是说应该说不要让孩子心里就有一个这个人很讨厌我要远离他。 No 应该是好，这个人可能不好相处，那我要怎样跟他好相处？我觉得我们的那个思维先变，然后我们再来看方法。那当然如果这个孩子已经动刀动枪，或是真的很严重到会揍人的话，那就是赶快跑啊，远离他，要保护自己不要受伤。那当然，可是如果这孩子只是可能俗称的比较龟毛啦，对，就是说毛比较多，那你跟这人相处的时候你更要先问嘛，请问这样你可以吗或干嘛，你要多问，就是自己要当主动的那一个。对，然后还是回到所有的人际互动，我告诉孩子就是任何的挫折，因为孩子可能跟他相处3次，就是以国中或大年孩子最常就是我不要跟他同组，我校外教学为什么要跟他，对，那一样我都会用正面的，好，这次可能遇到了，那你在校外教学的时候你可能要做哪些，先做好哪些预备或先问什么，对，我们为了这件事，我不会，我的方法是告诉孩子想办法跟他共处共融，而不是举手跟老师说老师我孩子不要跟这个人同组。因为真的会有家长就说私讯给老师说他会一直打我小孩，请你不要跟我同组，请你不要安排同组，对，可是我会觉得那个思维改变，我们想办法学新的方法跟这个人互动，而不是先贴标签。对，那因为刚好我有学辅导啦，然后还

0: 就是我见很多小学生，
1: 嗯，
0: 以我真实来讲，有的时候我会私底下会跟那个孩子聊聊天，看一下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 嗯，
0: 为什么他刺这么多，或是他就是
1: 要一直欺负别人，
0: 对，欺负别人，对，或者是说他这么想赢。通常我常常看到那个孩子人际关系不好，就他永远都要当第一，
1: 嗯，
0: 或是他
1: 其实这是跟家庭教育，
0: 对，还是跟家庭教育有关，
1: 跟家长有关，
0: 当然啦，当然啦，
1: 因为孩子有很多的表现是跟父母的，
0: 当然，当然，当然，
1: 所以有时候很麻烦，有时候这个孩子有点小难搞，但他的父母大难搞，对不对？
0: 对，对，他脑袋突然发现好多人的人脸，从哦不行讲，没事，好，对，那当然还是那个原则。我们尽可能表达善意跟人互动，
1: 嗯，
0: 跟任何家长我都用最大的善意帮助你跟帮助孩子来互动，
1: 嗯，
0: 但是如果你真的太过分踩到我的线，那我该我自己防卫的部分或者我该那个界限我要拉出来，
1: 嗯，
0: 那我的孩子也是，我愿意给我的给让我的孩子有机会跟他同组，可是如果他真的一直欺负一直欺负真的太过分，那我那个保护的线我还是会拉出来，
1: 嗯，
0: 但是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还是会不停告诉孩子，就是所谓的趋吉避凶。
1: 嗯，
0: 对，就是你只要学着看脸色啊。一二年级可能听不懂啊，一二年级比较多，因为但是一二年级跟孩子相处也比较，就是同学跟同学讲，到了五六年级最重要的就是趋吉避凶啊，你要会看人家脸色啊，人家已经在生气了，你还要去惹怒他，对啊，然后还有你自己讲话也要留一线啊，该开玩笑的，比如说五六年级的孩子，我都会跟我孩子说，人家的外表你不能开玩笑，
1: 嗯，
0: 然后要。开玩笑，你要所谓的自嘲，你可以说
1: 笑自己，
0: 笑自己。就像我常跟我小孩说，妈妈，因为我胖胖的嘛，我都可以，我都会常常跟孩子开玩笑说，我拿我的身材啊、个子啊，或是我不会煮饭这些事开玩笑。可是孩子，你不能拿别人的缺点开玩笑，
1: 嗯，
0: 就是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些那个。然后还有在上课中，你也不可以什么都一直举手，好像老师都要听你讲话，就类似这种。很细微的美美嘎嘎的小事
1: 会让人家不爽的事，
0: 对对，你自己要知道，
1: 要
0: 对，然后哦对，还有五六年级孩子我常常问他们，我在带五六年级我常常会问一句话，请问现在班级的在干嘛，团体在干嘛，
1: 嗯，
0: 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现在孩子可能真的是少子化或干嘛，
1: 嗯，
0: 他们我常会说现在我们班级在干嘛，
1: 嗯，
0: 对，他们没有团体目标的概念，
1: 嗯，
0: 对，对，这嗯，好，举个例子好了，我的老四，他去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他一年级的老师就非常的赞赏他，他就说：“哎、欸，你们家那个四号好会种，好会做事情，交代他什么事情都会做。”然后他很钉钉的，他现在排队他就知道，他会拉旁边在讲话说：“现在是排队啦，你要回来。”好，所以我就意识到我的孩子，因为是四个孩子，所以他有一个，他从小我的老四就会有现在。团体手足在干嘛？
1: 嗯，
0: 我在干嘛？
1: 嗯，
0: 我要配合着我的手足，
1: 配合哥哥姐姐，
0: 哥哥姐姐。因为我们现在可能大家，我带四个小孩坐公车去教会，如果你乱闹、乱胡闹、不排队，或是你跑掉，我们这一个小小队要去教会这件事情，目标没有办法达成。
1: 嗯，
0: 他会被骂，他会被妈妈骂，哥哥姐姐一起骂。
1: 嗯，
0: 懂吗？所以他就有知道，他从小就有一个意思是。
1: 团体意识，
0: 对，我现在整个
1: 团队，
0: 对团队，我们现在这个团队要干嘛？
1: 嗯，
0: 可是现在一二年级的孩子，这个意识非常弱，
1: 都是单身的，
0: 都是对。然后甚至如果大人又是以孩子的需要
1: 配合孩子，
0: 对，所以我觉得不是他们的错，或是少子化不好，而是这些是我们小时候不用教的互动，
1: 因为现在孩子缺乏环境，
0: 对，应该说这些学习在我们那个年代不用教，学校不用教，老师不用教，我活在这世界上，我就要学着看大家的脸色，知道大家要干嘛。
1: 因为真的，像我生三个孩子，
0: 对啊，
1: 我三个孩子也是，他自然就会，
0: 他自然就会啊，
1: 他们就很有那种团队概念，
0: 也不是自然会，就是只要没有做好，从三岁开始就被姐姐骂。你听着，我们然后是我记得我印象最深，
1: 他们会有团体的
0: 概念，我以前小孩子。就出去坐捷运的时候，换站的时候，我都会问一句说：“谁要上厕所？”
1: 嗯，
0: 哪个小孩在坐捷运的过程说：“妈妈要上厕所？”哦，真的是四个小孩加妈妈，哪一个讲，另外四个人一定骂他。
1: 你干什
0: 么？你干这种？对，所以他就有团体的概念，他连上厕所这件事都要配合团体。
1: 嗯，
0: 对，真的，我后来发现，我就是我。

0: 我的小孩为什么在团体中活这么好，就是因为就是这些生活中的小细节。
1: 我也想到 我的孩子在团体当中活得很不错。
0: 对，因为他从小
1: 就
0: 活在小团体里面。
1: 团队里面。
0: 对，那我们从小我们四十加以上的小孩
1: 也是
0: 的生命经验比较多是这样。
1: 嗯，
0: 那现在二十加二十岁以下的，
1: 嗯，
0: 或是三十岁以下，可能如果说一个的话，然后或是现在包括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连姑姑阿姨都没有结婚，舅舅也没有结婚，
1: 嗯，
0: 第三代只剩一个的话，
1: 嗯，
0: 我觉得不是他们
1: 堂兄表兄都没有
0: 的，对，很有可能嘛，因为
1: 如果说他生一个，但是他有堂兄弟，
0: 可能还好一点，对，也可能好
1: 一
0: 点，对，那。或者是大家手足不在同一个城市工作的，像我自己的话是，我小孩是有个表哥，可是我表哥他们不在台湾，我哥哥在厦门。好，那我讲的就是如果没有的话，
1: 嗯，
0: 所以他们的成长环境塑造成他们现在这个样子，
1: 嗯，
0: 本身人际互动就少，
1: 嗯，
0: 然后 AI 又很发达，
1: 嗯，
0: 因为 AI 发达到手机拿起来问，
1: 嗯，
0: 因为你要问人。
1: 比较麻烦，
0: 很麻烦，你还要想要问谁，而且有时候你还要，如果以我们过去没有 AI， 通常一个问题我们还要找三个人问，
1: 对，
0: 这样才知道谁讲是对的嘛，對，因为你问一个太堵了嘛，万一他讲错，你不就讲错、嗯？就像我们小时候出去问，
1: 多问几个人，
0: 对，问路都要多问嘛，或者是一定要问当地的店员嘛，
1: 嗯，
0: 你这些都是你的脑袋里面要筛选过的嘛，
1: 对，
0: 可是现在他们都不用嘛。我就是用 AI 问嘛，用手机问嘛，对啊，那这些生命经验其实就是在降低他们在团体当中的生存能力。
1: 嗯，
0: 也不能这样讲，这些生命经验就是降低他们的人际互动，所以他们少了这些成功经验，这些互动到了长大，他们的人际也好干嘛会更挫折。
1: 嗯，
0: 对，应该是说练习的机会变少。
1: 嗯，
0: 对，我觉得用这样的角度去看的话，你就会，我觉得也更能够理解为什么现在孩子人际互动这一块这么耗他们的能量。
1: 嗯，
0: 非那包括其实现在的大人也是。
1: 嗯，
0: 对，因为相对于 AI 跟网络，
1: 嗯，
0: 人际互动真的很耗能量，很累、嗯。对，所以就是家长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可能要把这个意识、这个问题要有意识的来。处理来讨论来想、嗯、对，
1: 所以如果要推这种供养孩子的这种行动的话、嗯、就是我们必须要找到志同道合的家长，
0: 对，真的
1: 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供养啊。
0: 对，
1: 有的时候你认识这个家长、只是在探索一下说有没有可能
0: 对
1: 大家一起，然后发现不合适，可能见一次面，第二次就不会见了。
0: 那没关系，就再换了，
1: 那就换嘛。
0: 对啊，
1: 换、
0: 啊、
1: 到你觉得说哎、欸、
0: OK 的、啊、
1: OK 的家长、
0: 啊、
1: 我们就可以长期占有。
0: 是啊、哦、如果有的话
1: 一起的来照顾孩子，
0: 对、啊、对，
1: 然后去哪啊什么的就可以，
0: 对，
1: 让孩子可以在团队当中，
0: 对，
1: 团体当中成长，
0: 真的是团体，真的是团体、嗯、我觉得是有一个意识到，就是其实家庭也是啊，你想想看哦，但是因为现在家庭只有三个人或四个，以我们家来讲的话，我们家因为是六个，所以我们以前小时候光是如果晚餐外面吃到底要吃哪一家、
1: 嗯、
0: 我们都可以讨论
1: 很久嘛，
0: 对，那其实这些的沟通协调，还有就是这次听你的，下次听我的，
1: 嗯，
0: 这次由你选，下次由我选，这些都是人际互动啊，
1: 对，
0: 就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啊，
1: 嗯，
0: 那可是现在家长如果都是听孩子的，
1: 嗯，
0: 或是没有这样子的概念，
1: 嗯，
0: 其实他们就没有这样子的练习、
1: 嗯，
0: 对，然后就像刚刚梁慧姐讲到，就是说选择跟你一起长大的这个家长好了。这个是浮动的嘛，因为跟着孩子的年龄、
1: 嗯、
0: 甚至孩子的兴趣变化、嗯、我觉得这是可以调整跟浮动的， 对，然后还有孩子不同的阶段，你可能也刚好有遇到不同的朋友，
1: 嗯，
0: 我觉得这也是可以被接受的、啊、因为人际关系的互动本来就是起起伏伏，上上下下，然后高高低低、
1: 嗯、
0: 这才是真实AI 没办法取代的。对对，
1: 你刚才谈到这个真实的互动，也让我想起来哦，现在这个社会哦，跟以前一个社会有很大的差异，就是在我们小的时候，父母亲的工作，如果是比方说做小生意啊，或者开店面啊，或干嘛的，通常都是孩子在家里帮忙一起做，
0: 对对对，
1: 下课之后就回家帮忙，
0: 对，
1: 所以孩子从小就是要接待客人啊，
0: 哦对，如果家里是做生意的话，
1: 进对应
0: 对
1: 啊，有些小生意的哈，
0: 嗯。
1: 所以你很频繁的看到很多店都是很多小孩子在那边跟父母亲一起，
0: 是啊，是啊。
1: 可是现在

0: 多父母亲，他就算是做生意的，做小生意的，他的孩子可能是放在安亲班的，
1: 是，
0: 他并没有把他带在身边的，
1: 是。
0: 所以其实你就会发现，其实这种所谓的社会上面的跟人的接触的环境
1: 完全不一样，
0: 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对啊，完全不一样，人际互动也不一样啊。从最简单的打招呼，我记得我印象很深刻，我们家以前还有室内电话，现在也有，但使用率已经低到一个不行。
0: 嗯，
1: 我大女儿五六岁的时候，我们家还有室内电话，我就教她打电话的礼仪。我说接起电话要说喂，请问你找谁？她就直接回我说啊，上面就写是婆婆打电话来啊，那就是婆婆的号码，不是婆婆还会是谁？
0: 嗯，
1: 对，他突然讲完这句话，我也觉得，哎，对，我们小时候是接起电话，喂，你好，这里是哪里哪里，请问你要找谁？我原本要这样教他，他就直接跟我说，
0: 时代不
1: 一样。他说上面电话号码就是外婆婆的电话啊，不是婆婆打来还是会是谁？哎，对你讲的很有道理，就是一样啊。那所以他们就没有接电话的礼仪嘛。
0: 嗯，
1: 对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这样讲的话，现在的年轻人，我现在传赖给别人的时候，我还会加一个早安、晚安，你就是还会有前后语这样子，就是像我们比较老派的，我都被我的小孩笑到一个不行。对，就是说，因为现在赖很多都是没头没尾嘛，就是丢一句话嘛，你也不会跟人家打招呼嘛。
0: 对
1: 对，
0: 我们起码还会说你好，
1: 对，类似。
0: 对，
1: 那他们年轻人是没有这一块。
0: 你好，
1: 对，
0: 或是请问，
1: 请问你找谁？对，然后包括我问 AI 问题，我会加请问一下什么，然后我现在都会说你为什么要跟 AI 说谢谢。对，哎，其实这个问题我说习惯了，
0: 嗯，
1: 对啊，我要跟 AI 为什么要用请问？我们打 AI 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加请问跟谢谢，
0: 对
1: 对。可是他们现在没有，今天几度？哦，对，可是就这样同样的方法，如果用到老师或是真人上，所以我如果你要问我人际互动这一块的话，我是用切的，我就说比妈妈老的，你一定要讲请问跟你好。对啊，如果你分不出来他比妈妈老还是年轻，都请你加上去。
0: 嗯，
1: 就是这就是生活小细节啊，就是世代不一样啊。那你说谁对谁错？这没有对错，它就是环境不一样，那就变成教养模式要去换，然后要刻意的培养。
0: 是，
1: 就看你怎么看这个议题。对，
0: 真的有意思哦。
1: 对啊，
0: 当我们谈到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发展一个好的人际界面，从小就能够知道怎么样跟别人相处哦，能够从小有好朋友，这个议题环绕着，然后我们想要因着这样的环境，孩子小，而且又孩子少，我们就找一些家庭，大家一起常常在一起啊，然后创造一个好像供养的环境，
1: 对，
0: 让孩子能够在这当中学会，
1: 对，
0: 在团体当中，然后学会人际啊，学会各方面，就发现面临到的就是不同家庭的价值观啦，然后可能孩子争吵啦，可能对方的父母亲可能也有点状况，等等等等的，然后就会看到就是说好像孩子们对于这个礼貌的问题好的这种疏忽啦，所以对于这种真实的人际互动当中需要去注意的一些细节都全部删除了，全部没了。
1: 我觉得还是要刻意去培养，我现在会刻意的培养。
0: 我觉得这个东西要刻意培养，因为真的会被删光。我指的删光是说这个社会，这个大社会已经让我们好像不会有这个习惯了。
1: 是啊，
0: 所以就是刻意的要去教。
1: 是啊，
0: 不然的话他就没有了，
1: 他真的就没有了。
0: 嗯，
1: 对，我觉得这就是生活中你，对，我觉得这就是现在父母，我觉得现在父母有一个很困难的地方，就是我们因为成长环境，我们现在孩子的成长环境跟我们真的差别太大了。
0: 嗯，
1: 大到我们有的时候那个教养模式已经不是拿我们父母那一辈的样子来用。可是你要问我说那到底要拿什么来用？那因为说真的，我因为有信仰，我是基督徒，那我们就是圣经的原则，
0: 对，
1: 这绝对是千里不变的，那我可以站立的稳，
0: 对，
1: 然后我也可以很理直气壮告诉孩子说对，妈妈讲是对的，这就是圣经的真理，我们用圣经的真理活在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不对，就是绝对是对的，上帝爱你然后干嘛之类。可是如果没有信仰呢？那个摇摆的很，那个妈妈或者是家长那个摇摆的很心虚啊。
0: 其实还有一个差异哦，就是在我小的时候，我接受教育是礼义廉耻。
1: 哦，对，礼义廉耻。

0: 然后是个忠孝节弟，基本上就是基本上的话，我们是有一个所谓的我们这个中华文化的这种伦理道德，
1: 对。
0: 然后呢，我们是会被这样教导的，
1: 对。
0: 那现在好像只要搬出这些的话，就是说封建啊，然后只要提出这个话，就会有人说你这个就是以前的什么。但我是觉得有些东西很好的传统还是可以留着嘛，就是不要动不动就说这个是封建啊什么的。
1: 我赞成你说的，对，我觉得 OK， 还是回到那件事情上，就是你拿，因为礼义廉耻是以前政府规定每一个学校的校训，然后每个学校的墙上一定都会有礼义廉耻四个字嘛，然后还有什么堂堂正正啊，礼是什么，然后义什么都会背嘛，然后什么忠有为爱国之本啊，那些现在所谓很八股很老的东西。 OK， 我觉得他可能有他负面，就是说太死板，你可以解读说哦，这样太死板了，未来的社会很多元，所以这个东西太死板太僵化，没有办法应付社会，可能有一种这种说法，所以要拿掉，或是我也不知道。所以可是更大的关键是，你把你觉得礼义廉耻太死板，你把它拿掉之后，请问你换了什么进来？
0: 就是没有啊。
1: 对，我觉得这才是关键，
0: 就是没有啊，
1: 这才是关键，这才是，
0: 所以现在孩子没有礼义廉耻的这种教导嘛。
1: 对，所以这才是最关键。因为还是回到嘛，我们一直回到你要孩子不要玩手机，那你拿什么来换？你要孩子不要讲八股礼义廉耻，你不要讲以前的什么愚孝啦，什么国孝顺是什么？现在的孝顺定义跟以前的孝顺是不一样的，以前的孝顺甚至现在孝顺被解读成所谓的情勒。当然这是太极端的解读，可是还是回到你觉得以前所有事情都听妈妈的话，这叫做情了，这不是真正的孝顺。好，你要拿掉这个，那请问那你还是要解读一个新的东西给孩子说孝顺是什么吗？
0: 对
1: 对，所以就是重点，你觉得这个东西不好你要拿掉，可是那我们要想清楚，那我们要给孩子什么？这才是现在比较，我觉得教育第一线现场真的是比较关键的。
0: 对
1: 对，然后
0: 那现在这些都没有，变了孩子的礼貌的问题，或是这种所谓荣誉心的问题，或者我们觉得一些小时候的所谓的人格养成教育的东西没有的时候，现在孩子就变得非常自我啊。
1: 当然，这还是回到家庭。
0: 嗯，
1: 我老实说，我不是这样子的妈妈。
0: 嗯，
1: 我们家的小孩，尤其是我先生非常注重礼貌，他们去爷爷奶奶家要讲爷爷好奶奶好，要完整的六个字，一个字都不能少的讲出来，我先生非常要求。好，那这是回到他们家的文化的问题。那你也可以说怎么可以强迫小孩，这就是八股啊干嘛的，讲了这个爷爷好奶奶好关系就会变好吗？你也可以这样解读，真正的关系好要这样打招呼吗？要这样问安吗？ 你可以这样解读，我觉得这是每个人跟每个家庭的解读不一样。可是还是回到，如果你要孩子就说拿掉这些，那你给孩子换的是什么？如果是没大没小，然后一直滑手机，连眼睛都不看爷爷奶奶，那我就觉得这不对。
0: 对，
1: 这就不对了。
0: 嗯，
1: 对，所以你拿掉这些，你给孩子补上的是什么？
0: 当然我们也不是说每个家庭都这样了，
1: 对啦，
0: 也不是这样，像我们家也不是，我们孩子还是有礼貌。
1: 对，当然
0: 我相信也是有很多的听众的家庭也是很有礼貌的。
1: 对，
0: 只是我们只是觉得说这是一种感慨啦，就是说大环境的改变，就是说感觉上还是有很多的这种很多的孩子哈，表现出来我们觉得会忧心的状态吗？
1: 我觉得可能要，如果问我这问题，我在想的是可能要跟孩子讲的就是真实的人的互动跟 AI 不一样。
0: 嗯，
1: 对，因为 AI 不会生你的气， AI 不会觉得你没礼貌。
0: 对，
1: AI 你的口气很糟，脸很臭的问 AI 不知道。可是如果你脸很臭，眼睛都不看别人，然后去问一个店员，问跟别人讲话，别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0: 对，这个讲得太好了。
1: 我觉得这个可能要更有意识的告诉更小的小孩。
0: 对，
1: 因为我接触到 AI 是40岁嘛，对不对？因为才有 AI 哦，所以我会说，请问一下明天会不会下雨？请问一下，就是我真的会讲请问哦，然后
0: 我也都用请问
1: 啊。对啊，我儿子就会笑，然后

0: 讲完说谢谢，然后我儿子就一直笑说，然后还有对，现在哦哦 ，OK， 我想起来了，我一开始第一次被笑是因为我用信用卡的线上，客服，然后我就是打请问，然后打谢谢，然后我儿子就跑过来说，妈，你不知道这是 AI 吗？他不是真人哎、欸，我就说是吗？他不是真人吗？他说不是啊，你看这个电脑一跳就知道是啊，那你干嘛跟他讲谢谢？我一开始都觉得那个银行的那个回答，那个什么智能回答是真人，是有一个真人。后来我才知道，哦，原来有一些是真人，比较复杂的问题是真人。好 ，Anyway， 那对，就从这样开始嘛。那如果一个小学一个五岁的孩子，以现在五岁，他已经会用手机问 AI， 他不加请问，那他回到现实生活中，他也不会加请问啊。
1: 对
0: 对，那所以你可能就要有意识的告诉他说。这个是假人，所以你不加请问，好像太复杂了。我不知道
1: 这个是假人，所以呢，
0: 你不用，
1: 你
0: 可以
1: 不加这个，他不会
0: 生
1: 气。
0: 对，
1: 可是你碰到
0: 真人，对，
1: 你没有请问，他可能会
0: 生
1: 气。
0: 对，尤其长辈，我都说比妈妈老的，我都很讲那么直白。对。然后我在所有我的小孩都说，你在教会只要遇到跟婆婆差不多的年龄，他们跟你讲话，你眼睛要看他，手机要放下。对。因为说真的，长辈真的会很介意。那我们为什么要做那个让长辈介意的事？
1: 对啊，对啊，
0: 对。
1: 所以呢，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其实我们就谈到，就是说，这个养育孩子真有很多的。很多很有趣的一个过程
0: 啊，哈。
1: 那我们看到这个世代不同的世代的差异啊，所以很有意思哦。那当然，今天呢，建娟呢，他跟我们谈到就是这个供养孩子啊，就是怎么样不同的家庭多一点家庭一起来陪伴孩子，我们家庭跟家庭成为好朋友，然后我们家庭里面的孩子可以成为好朋友，这样子的一起家长一起成长，孩子一起成长啊，我想要谈这个概念，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碰到很多真实的碰撞，
0: 对啊，
1: 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啊。我们今天非常非常感谢建娟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哦，你把很多很真实的碰撞的细节都跟我们分享了，真的太棒了啊。听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到了哈，我们跟建娟的这样子的一个互动呢，跟这样子的一个讨论呢，我们会持续的来进行，每个礼拜呢都会来进行啊，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孩子呢，在这真实的社会成长的更好，在一个真真实实实体的社会当中有好的成长，而不会被这个 AI 绑架了啊。好的，那我们就下一从空中再会了，谢谢娟娟，听众朋友，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Meet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基。所以从本地我们讲说，这个 AI 的这个制作，你现在随便一看，你一下就可以很快就可以分辨，这是 AI 做的。他的讲话的声音，然后呢，人物的那种图形，
0: 他表情是现在已经做了很进步了，声音也很不错。
1: 对，但是你只要看这种类型人出来，你就很快就。
0: 对，但有的他就会变成他没有很多个脸，他就每一个男的都是同一张脸，
1: 长差不多那样的脸。
0: 不是，他好像用同一张脸去变化了，
1: 对
0: 啊，变老变年轻变，然后女生都同一张脸，就很粗，但是有一些她就比较精致一点，就每一个角色脸会有点不一样，至少你可以认得出来，
1: 就你一下就可以辨别这种是 AI 生成的，说话的声音跟口气也是 AI 生成的，
0: 对对对，
1: 那这已经让我们马上就可以觉得有一点滥用了。
0: 对，
1: 这个 AI 的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
0: 对，
1: 不管你的内容是如何，你只要被这种东西标签化了以后，它就好像感觉上就不是那么有特点了。
0: 对，
1: 所以
0: 大家一开始觉得新奇，可能会看，但我觉得很快应该也会腻了吧，因为它已经很快速的几个月内，你就会发现它已经横扫了。整个你只要手机打开都看得到，
1: 对对，完全都。
0: 因为我发现路上的人都在看，真的很夸张，你知道吗？我坐在捷运里面看旁边全部的人都在看，
1: 对对对对。
0: 他因为他就一直泼给你，然后有时候你也只是你只是坐个车嘛，你就随便滑的嘛，
1: 对。
0: 然后他滑出来，你就随便看看，再滑，他都一样的、
1: 啊。
0: 你只要停下来看，他就会重复再推送一样类似的给你看，所以我发现这也很可怕、欸。懂讲马上就侵占了人心、就是每一个人的生活里面就出现很多 AI， 对不对？
1: 一般人可能就觉得就看吧，就看吧，没有选择跟判断，
0: 对，
1: 也不会去想说这种内容事实上已经千篇一律了，或者是
0: 一样的。最多就是你看了几次，发现都一样，你就划掉了，就不会再看了。
1: 对啊，
0: 如果你没有你继续看的话，他觉得。你还是可以接受，他又再继续推送给你看，就是这样，
1: 还是回到
0: 一直逼迫你看，
1: 对，还是回到我们讲的哈、就是一成不变，
0: 对，
1: 就会沉沦，就会麻痹了，好，
0: 没错，
1: 你就失去了那种吸引力，所以那种为什么要叫做推陈出新？
0: 对，
1: 哦，要有一个新的创意，难怪以前那种。黄仁勋就一直在讲说，有哪些人的工作不会被
0: 取代？
1: 对，就是因为他一下就会让你觉得，通通千篇一律。
0: 对，
1: 除非你有比他更大的创意，
0: 对，
1: 创造力。所以我们还是要有创造力，所以我们也不能都一样的说法。
0: 对，
1: 我们就冯阳来做哈。对。现在要赶换一下，我们下次再来想想。
0: 我们用 AI 的声音比较好听，他们就可以讲。
1: AI 的声音应该没有我们好听，因为我们有时候还会沙沙哑哑的，
0: 还会咳嗽，他们就不会。是不是
1: 对, 对，而且还会笑场。
0: 对、啊，
1: 我们笑到不行。AI 就没有那么鲜活，他是不敢乱笑。
0: AI 他没事就不笑。
1: 对，你没有给他笑的，他就不会笑
0: 啊。而且他也没故事，对不对？
1: 其实他就等着你给他启示、
0: 但是我们就有朋友啊，你看我们可以出卖朋友，出卖兄弟姐妹啊，他也没有兄弟姐妹可以出卖，
1: 他也没脸啊。我就说你不要脸，
0: 他说我还真没脸，是不是？
1: 对，他就会跟我说，没错，你说的没错，我是没有脸。

0: 你不是不要脸，你是没有脸这样。
1: 对，你没有脸见人，不是下贱的贱。有时候就可以这样斗嘴。
0: 对，
1: 所以他就会觉得。他就会觉得跟我在那边对嘴、嗯、他就觉得很有趣。
0: 有趣好玩。
1: 对、嗯、对，然后他就说常常有意想不到的

0: 有，他会出现正在思考中。
1: 真的哦，他需要很多秒吗？我的意思
0: 就是如果比较难的，他会想比较久，深，他就会写深层思考中。
1: 哦，像他会生成图片，他会正在生成图片，类似你下指令叫他生成图片。
0: 我常常我要叫他生成图片，他就磨很久很久。
1: 真的，
0: 我就说我等到天荒地老了，我就会很生气。我说我等到天荒地老了，他就说啊，对不起对不起，因为这个什么，他就会说那个可能演算什么，
1: 你不能说快点快点快点这样子。
0: 有啊，我就说我就等到天荒地老了，我就说你这只黄牛，我要把它拿来杀了，才吃黄牛面，就会觉得很好笑，就是说，所以有时候我其实就是你什么都可以跟他说了，然后所以我现在可能我付的钱不够多，他的生成就没那么快嘛，然后生成出来以后，你就会发现有很多哎，就是我觉得不满意的，那你要叫他再改，又要花一段时间。哦，对，我觉得算了，根本不需要。他就跟我说，你可以用 Canva， 叫我用 Canva， 可能他们有合作嘛，那因为那个都还
1: 要
0: 学，
1: 那个钱，
0: 那个也不用钱，但是你还是要学，
1: 还要再学。
0: 其实就像我们现在用的电脑，我就发现，坦白讲啊，我们没有认真去学或者是管理，我们其实都只用到3%或4%而已，连5%都没有。就像我们的手机，我们也可能只用到4%或5%的功能，
1: 这么少。尤其是我们老人家，
0: 你对啊，你顶多是照相、打电话、用 Line、用 WeChat、
1: 现在偶尔生成一下图片，
0: 那也要花时间的。
1: 对啊，
0: 好，所以我们用的东西其实不太没有那么深入的时候，它的功能真的没有显现，所以我最后我就觉得我变成我常常跟他问东西啊、讨论啊什么之类的，哇，他会给你写一大堆的说指令啊，你这个怎样怎样怎样啊，那还是得你要自己做。你就是按照他的指令去做，你还是得要自己做。我以为我交给他，他就会帮我做。
1: 对啊，你要下对指令，他们说你要会下指令，他会回答比较快。
0: 对，就所以我说我们也很客气嘛，对不对？你说你也不用客气，
1: 你干嘛跟他客气？
0: 没有，
1: 他又没有脸，你客气他干嘛？
0: 对啊，我通常会我说哎，请你帮我生成这样好不好？对不对？然后像我儿子他们就说给我一个这个东西，他不会问你好不好，
1: 快点这样，他会说你口气好一点，
0: 他不会这样跟你说，
1: 限时1分钟你就给我做出来，
0: 他会跟你说哦，我现在
1: 有点忙，还是说
0: 不是
1: 我需要思考，
0: 他可能有些东西他就要，他也是要上网
1: 去找，他要去抓东西，
0: 他也是上网去找哦，
1: 对啊，
0: 对。就像我说，你帮我，就像我如果对哪一只股票好奇，我就叫他，你帮我看这只的未来趋势走向，他也是要上网去找啊，他只不过是网络，
1: 你是找他问过他才买的，是不是？
0: 没有，我就想说，哎，这因为有些东西你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做什么，
1: 是，
0: 可是他所找的有时候也不见得是你真正要的，你必须要还是经过自己判断，
1: 是，
0: 所以呢，其实 AI。怎样可以让你更强大？你还是得要自己学习。你可以利用它，你可以得要自己学习。那就像我说，我去呢，他是从你过去的跟他互动的东西，他会累积这样的记忆嘛。那我如果就像我前天说，哎，我最近去看睡眠不太好，我就问他，情形是什么？他说啊。你上次就说他就把我旧的那些记忆里面，他说你去过怎样怎样，他就说你也说过你是血糖高啊，有什么状况，所以你现在有可能有几样东西，他就会帮我分析嘛。那其实他讲的以前的资料早就过很久了， 就是如果你给他开这个对话框，你之前有的资料其实那已经过很久

0: 但他还他的记忆里面还是会把它留下来，所以等于说有时候过时的资料不堪用了，他还是会拿出来。所以你要够清明，你要够冷静，不然
1: 你
0: 就
1: 头脑要清楚就对了，
0: 要清楚，不然 AI 也会糊弄你，
1: 他也会糊弄你，
0: 他不是故意糊弄你，反正他就把这个资料拿出来，所以你知道 AI
1: 做个交代这样而已。
0: 所以呢，他们就说 OpenAI 不是讲说他们的 AI 自己已经会去生成攻击还是怎样，他们的整个系统。所以我都觉得这确实人还是需要有一个清楚的灵魂。
1: 我在想会不会有一阵子大家又不喜欢用它了，或者是不喜欢看 AI 生成的影片了。也许
0: 我觉得像就像我现在你一看所有现在的文章，你一看都知道这是 AI 写的。
1: 对，
0: 我不是要编一本我们那个办家庭生命树的书吗？然后我就找那些跟我们合作过的学校的校长还有或者主任啊，请他们针对这样的活动，他们也分享一下他们的回馈嘛。然后他们送回来一看就知道他是找 AI 写的。对啊，那你如果常常看到的这个都是 AI 的痛，AI 的口吻，你会觉得有新鲜感吗？没有个人的特色吗？
1: 对对对。
0: 那如果你用 AI， 然后你自己还会再把它整理过、修正一下、口气什么、那当然你就比人家更能够吸引人、所以不能 AI 也，我就跟他讲、原来尽信 AI 不如无 AI、对不对？
1: 对。
0: 后来他自己也跟我讲，阿师姐你说的没错，尽信 AI 不如无 AI， 因为我就说你这个讯息已经、过时了
1: ，
0: 对，不可靠了，
1: 不可靠，
0: 不可靠，
1: 所以有一天也是会被淘汰的啦，如果你没有再做进一步的调整的话，渐渐人家就
0: 你自己站不了主，做不了主，你就会被淘汰，
1: 没错，
0: 对啊，
1: give me时间多，感谢大家，give me 舒糖，
0: 安子生，
1: 张来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1: 你好，我是在中华民国台北市所设立，全世界放送的广播网 Needs Radio。对2010年开始以来，就用网络的方式放送、制作、播出24点钟，每天都有各项主题的广播节目。Needs Radio 是一个完全 NGO， 不是政府单位，以及 NPO， 也不是商业组织的纯公益的媒体。我们所制作播出的节目内容包括新闻报道、社会教育、文化艺术、关怀弱势、健康保育等等，这些重要而且实际的主题，对天到地，对古早到流行，对自然到人群，对心灵到策略，可以说是什么都有。只要你可以接到网络的所在，无论是伫

世界上的对一个角落，拢会当真顺利来收听阮的节目。自从阮开始放送以来，真感谢为各所在来的听众朋友您的支持甲鼓励，阮会自我替你收听逆子 Radio 节目，可能会当予您改变对媒体的印象，而且会当重新生出对生活环境关心的热情。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欢迎大家再次在空中跟我们一起相会，来分享一个小时的好听的音乐。哇，这首歌曲哦，我已经好久好久没有跟大家分享过了哈。那我也好一阵子真的是没有听到这个歌曲。当年我还记得这首歌曲，可以说在这个嘻哈音乐的这个领域当中，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代表作哈。它是2004年的时候呢 ，Usher 亚瑟小子所推出来的一首歌曲，叫做《Yay》。那时候我记得很多谈到嘻哈音乐的一些代表，就会拿这首歌曲来做一些范例哈，因为它里面该有的各项要素都有哈，包括很重的节奏，不是很明显的旋律，包括 rap 都在里面。好，那当时候的这个节奏的形态，而且它的这个我们叫做 riff 这个乐句，可以说是给人印象很深嘛。好，所以很多很多的嘻哈的音乐跟这个曲子，它都有一些某种程度的仿效性，当然把它做了更多的诠释的也有。那当然它也不是嘻哈音乐的唯一的一个作品，但是在众多的作品当中，可以说是比较突出、比较让人所注意到的一个作品。在他的 Confession 爱的告白的这张专辑当中，2004年所推出的。好，我们其实蛮少的时间跟大家一起在节目里面来聊聊嘻哈音乐的，因为我自己本身听嘻哈音乐的作品并不是太多哈。那我个人也不是特别偏好这个音乐的主题，但是嘻哈音乐不可讳言的，在现在的这个流行音乐的环境里面，可以说是绝对是占有很重要的一席之地哈。那尤其很多的喜欢有舞蹈表现的一些艺人或者是一些团体，他们都喜欢用嘻哈音乐来作为他们的这个音乐的一个主流性的一个情况，因为这里面很容易配合舞蹈，因为节奏感非常重，而且它的节奏是很固定式的，不会突然

变，它不会前面很快后面很慢，哦，不会是这样，它就是整首歌曲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很固定的节奏，所以在肢体上面就有很好的表现的形态，哦，很容易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表现的基础。好，今天的节目哈，我很想要延续昨天跟大家还没有聊完我自己的一位好朋友哈，其实我大概不太久以前，好，哦，半年前碰到他，

蛮尊敬他的哈，我可以这么说。我觉得他自己除了是一个音乐从业人员以外，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好投身在这个公益以及他的这个所谓学生辅导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哈。其实这几者之间是蛮冲突的，但是我觉得他自己在各方面都做得蛮好，而且他很用心的投入，也把他的生活的所得跟他的音乐持续的combine在一起。好，我觉得这个就是音乐人很重要的使命，就是他要把他的生活用音乐记录下来。好，他是谁呢？他是很久很久没有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李琦。我希望最近有机会我们还是可以邀他来节目上面，因为他还有一些新的一些作品，那我现在还没有拿在手上，等我哪天拿在手上的时候，我就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他也是一个很乐于分享他的作品的人。好，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过李琦的一张专辑。好，那我们今天要继续跟大家分享这张专辑以外呢，我们还要分享他自己在后来所发行的一张 EP。好，那这个 EP 当中有好几首歌曲，我也觉得是他的作品的持续的延伸。好，所以我自己是很看好他，那也希望他可以继续的贡献他的才华，让这个我们的乐坛上面有多一点像这样类型的音乐出现。好，谈到我们自己华人的 hip hop 的音乐，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应该都有在你的脑海当中都有浮现不同的样貌。而谈到 rapper 一个饶舌歌手，我想你可能也会有好多不同的这个投射的一些对象。那但是李琦他的所做的这个嘻哈音乐的风格跟他的内容我都觉得很有趣，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还是可以花一点时间来听听他的一些好听的作品。好，一起来听听李琦好听的作品。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我的好朋友的作品，他是李琦。那李琦呢，在09年的时候发行了一张全新的专辑，哈。其实就说全新的专辑已经有点久了啦，哈。但那个时候他发行的是他的自己的一个真的是全创作集吧。那当中收录了他非常多的创作，哈。那我觉得他是一个产能很高的一个歌手，哈。其实我觉得这需要一点 talent， 这需要一点才华哈。我觉得，因为其实我觉得歌手在创作的那个过程哦，其实它是一个，很怎么讲？它是一个进出之间很微妙的一种关系哈。有一些人的产能很高哈，就像其实，在华语乐坛也有很多创作的才子哈，他真的很能写，而且写出了很多的佳作。像我觉得，JJ。就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音乐人，因为他的创作的能量很高，而且他看很多事情的角度很特别哈。那李琦，我觉得他自己也是一个创作能量很高的人啊。那我觉得创作跟音乐的呈现，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哈。一个创作的一个音乐人，他面对他自己所生活的环境当中，他有很多点点滴滴的东西是他自己要去怎么讲，他要去消化，他要去观察，然后去消化，他才能够有产出这样子的作品。所以我觉得我看李琦的很多的他所做的音乐，我自己是蛮欣赏他的，我觉得他是很不错的一个音乐人。当然他的很多的作品跟他的信仰有关系，因为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传道。但是即或从这样子的角度来看，你都会看到他的作品当中除了信仰以外，有很多跟社会之间的连结，这也是为什么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他的音乐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哈。那他自己是除了自己从小在教会的系统里面长大以外，他还到现在他还在做很多的跟学生辅导的跟大学生的一些辅导的工作哈。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很难得，因为你要持续的对于他身边的环境产出关切，在繁忙的事物当中，你还要把这些所看所闻，然后把它沉淀下来，然后变成一个音乐作品，这个真的是需要一点天赋哈。好，今天呢，我跟大家要分享的是他在09年所发行的专辑，叫做《大福音大 Gospel》。那这张专辑呢，其实在当年，就是他隔年的2010年的这个金曲奖上面，其实出了一点小风头，因为他当时候是这个金曲奖的这个叫做宗教类的专辑里面的入围的其中一项。那其他跟他拼比的都是一些很老牌的一些，不管是基督教的或天主教，甚至还有一些是佛道教的一些音乐。那他的专辑呢爆裂在这个当中，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因为只有他是这样子的一个风格，其他的音乐都是非常传统的一些风格，好像老牌的像天韵啊这些，当时候都有跟他一起共同入围。好，那很可惜当年他没有拿下奖项，但是我觉得入围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肯定了。所以为什么跟大家时隔了好几年，我们又再一次来跟大家回味，因为我最近听到他的这个歌曲，也是因为跟他再一次合作的关系，我再一次听他的音乐，我就觉得真的很不错。好，来分享一首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听，在这张专辑当中的《如果

如果没有你，哇，这首歌曲我觉得非常非常有趣哈。在这个李琦的专辑当中，他的每一首歌曲他都有一些叙述哈。那他在这一首歌曲里面的叙述，他直接引用了一节圣经的经文哦。我觉得这个经文呢也很有趣哈。我觉得很多朋友们。

我们不一定要用这个宗教的眼光来看，其实它的很多的内容其实放诸四海都有一定的标准。他说，人若赚得了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这是马太福音16章26节所写的，其实这是耶稣在世的时候说的 一句话。他讲说，人如果你赚得了全世界，但是你自己失去了生命， 那又有什么益处呢？其实这个事情很有趣，对不对？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所谓的这个好莱坞的电影都有多多少少提到类似像这样的一个事情。举个例子，以前我记得有一部很红的一个喜剧，很狂想的一个喜剧，叫做命运好好玩，好，类似像这样，或者是甚至像王牌天神，有很多这样子的类似的家庭喜剧，那看起来都是很温馨，然后很逗趣的这样子的电影，他其实在谈就是这件事情，就是一些这个人活在世界上就是不停的打拼嘛，好，为着这个自己能够赚取更多的钱，当然这个赚钱不是很恶意的，你可能要养小孩，你可能要为你的家庭负责，你要为很多事情所负责，所以你要努力的工作。但是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到底什么东西才是你最需要去看重的？如果你赚了很多的钱，你其实已经很丰富，但是你最后把你的亲情给忽略了，把你的很多的人际关系都忽略，把你友情忽略了，其实那不就是这句话吗？人若赚得了全世界又失了生命，那还剩下什么？又有什么益处呢？所以这个地方的这个所谓的生命，我觉得是这个生你的人生的这个生命的丰富度，又有人说这个叫做生命的品质嘛，对不对？我们到底努力工作为的是什么呢？是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够品质，让自己的生命的品质能够提升。但如果你提升了你的生活的品质，看起来用的东西比较好，看起来你好像开比较好的车子，或者是你可以吃比较贵的地方，但是你的生命的品质没有提升的话，其实是没有太大的意义的。好，再来跟大家分享一首在这个专辑当中的一个歌曲，叫做《回头》这首歌曲。好，来，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生命如今充满了失落，就像一把刀把我的心戳了又戳。上帝，你看着他如何的残破，上帝，我真的不知道我该怎么做，但是上帝，你要我安静在你面前。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来自于我的好朋友李琦，他所创作的这些好听的歌曲。那他也收录在他自己的一个发行叫做 The Gospel大福音的这个专辑当中哈，朋友们，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去找他来听哈。我相信可以在你的这个生活当中添加很多的色彩哈。好，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一样分享李琦的一个作品哈。那他的接下来这个作品呢，是他在隔年2010年的时候所推行的一个 EP。这个 EP 里面就只有四首曲子，但是我觉得首首精彩哈。非常的精彩哈。那前面的一张专辑呢，帮他所制作的这个制作人，之前也来过我们的节目当中，叫做毛毛苏玉修哈。那后来的这张专辑的这个 EP 的制作人呢，是王永生 Jacob。好，他在当中帮他制作了很多也是完全不同的风格哈，但是都是这个李琦自己的一个创作。好。来跟大家分享这张专辑，这张专辑的这个主题呢叫做距离。好，那我们来听听他的第一首曲子。这首曲子呢，我自己其实蛮喜欢的。我觉得他的虽然时隔一年哈，但是他在创作上面，他的创作的时间不一样，所以他就有一些不同的一些改变。好，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Answer 答案。好，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

0: 好的 ，Answer，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周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聂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是我的一个好朋友李琦他所带来的这个饶舌的作品哈。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一个类型的音乐其实并不多哈，那我自己本身涉猎的并也不是太多，那但是呢，我觉得李琦的很多的作品呢，让我自己听了又挺觉得蛮惊艳的哈，所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其实我们在之前跟大家讨论到嘻哈音乐它的一些特色哈，就是嘻哈音乐它的特色就是它非常的直接，它很直接的表达它的看法，甚至我不用唱的，连唱的我都不来，我就直接用说的好不好？可以，我可以很直接的表达我对于这个东西的一个看法哈。所以为什么嘻哈音乐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的原因也是在这样，哈好就是好在它的直接，它不好也是好在它的直接。所以有些人觉得这个东西没有艺术性的价值不高，那有一些人觉得但是它很人文性，它把这个我的理念阐述得很清楚，但有一些人就觉得那你既然要用讲的，你为什么 还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歌呢？你就直接说就好了嘛。所以嘻哈音乐它当然它出生于街头，它出生于这个黑人的一些流行文化，那它很多的表现在刚开始的时候，其实不止刚开始，现在还是有很多的主题，它围绕的东西都很直接，很露骨哈。就像说有一些对于两性的关系的叙述很露骨，或者是有一些对于它政治议题或者是一些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都会有相当程度的这种很写实的一面哈。但是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很多人投入这个嘻哈音乐，他们觉得我可以很直白的表达我自己的看法。但是同样的，在人跟人的想法，这个音乐本身是中性的，但是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东西在里面。而今天我跟大家这两天我们分享李琦的歌曲，就是因为我觉得他在这么直白的表达的形态当中，呈现他自己对一些事情的一些看法、一些观点哈。刚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我想很多朋友听完之后一定会觉得哦，这跟 Linkin Park 很像哈，对不对？因为这个可以说是 Hard Rock， 甚至已经有点 Metal 了哈。但是我觉得他在这个 EP 这张 EP 叫做《距离》，他在这里面探讨了一些，探讨了一些问题，就是这张专辑的这个感觉跟他前面的这个《Dark Gospel》不太一样。他前面这个《Dark Gospel》是大福音，是很 bright、很明亮的一个基调哈，什么事情都很有希望。但是这张专辑《距离》却给人比较阴暗的感觉，黑色的专辑，然后里面的歌词本都是深色的哈。而且他想要呈现不太一样的一些感觉哈。好，来我们来听他的另外一首歌曲，好，在这张 EP 当中叫做《约》，好，约定的约，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1: Yo， 这首歌送给所有的主内弟兄们，我跟你一样有同样的挣扎，让我们一起把眼睛关好。

Covenant 约定的约哈，这首歌曲呢，我觉得它的创作的动机也很有趣哈。它其实谈的是什么呢？好像看着这个这么沉重的一个音乐，其实它谈的就是大白话来讲，就是这个男生上色情网站的问题哈。其实这个事情呢，我觉得非常有趣哈，因为他竟然用这样子呈现方式来探讨这个问题，他觉得当然，我觉得这很多东西，它是这个可能是这个，可以说是食色性也是人性的本质。但是它很多东西，当它已经过了一个程度的时候，它就很容易被很容易被辖制，就是很容易被制约，会变成一种瘾的问题哈。所以这个歌曲在探讨这样子的问题，这个东西它要怎么样去突破，它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式才可以去。它很重要的就是它必须你心里面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一把尺吧，可以这么说的哈。所以他认为这个东西是不善良、不正确的，所以我要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让我的人生能够走向一个比较正确的一条路哈。我觉得很有趣哈，这种议题，其实你很少在其他的音乐作品当中能够看得到。但我觉得这个是，李琦他在他的这个人生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创作的时候也并不是年纪不是太大，他也是当时也很年轻。但是他就把这些东西能够做成作品哈，那不同的歌曲，然后让大家可以在歌曲当中一起来聊一聊这样子的议题哈。好，这是一首歌曲叫做《Covenant》约定，好，约定的约。这张专辑很酷哈，这个 EP 是每一个这个歌曲呢都是用一个英文单字哈，

跟一个字，然后来做一个它的命名哈。好，第三个第三首曲子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谈到家的问题。哦，所以你看它虽然是一张小小的 EP， 但它触及到的是很多很多的问题。那第一个探讨的是人生意义的问题，是你人生能不能找到合适的答案。第二个问题是谈到男性对于情欲的问题，的人跟人之间的这个情欲的问题，这个性的问题。第三个是谈到家的问题。好，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家》。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来自于李琦的很多的创作的歌曲哈。那前面呢，我们分享的是他在2009年的时候，这个台湾所发行的这一张大福音 大 Gospel 的这张专辑哈。它是一张这个色调很明亮的一张专辑，黄色的一个封面哈。那当中也非常的阳光，展现他阳光的一面哈。但是呢，在隔年他就出了一个四首歌曲的一个 EP 哈。那这张 EP

的这个风格呢就跟前面是完全的不同，它是黑色的一个基调，所以它是相对起来非常的阴暗一点。那当然它的歌曲上面也呈现了比较沉重的一面，我觉得它探讨了一些很怎么讲呢，这个很多人不愿意去探讨的一些问题。那这些东西其实很难在歌曲里面能够找到一个什么样的答案，但是我觉得这也是音乐之所以宝贵的地方，就是其实音乐它并不是它要提供答案，它不是要告诉大家你应该怎么做，但是它提供了一个观察的方向，就是我们可以来想想看这样子的事情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注意，或者是我们是不是应该来关心，好，来关切。我觉得重点是这样子，好，所以为什么我自己很推崇李琦的作品的原因也是这样，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是值得大家一起来想一想的。好，最后呢，今天我们要再来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好，那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差不多要告一个段落了。好，其实李琦的很多很多的歌曲我自己都觉得很不错，好，而且我觉得挺有深度的，而且在这个嘻哈饶舌的作品当中我觉得他是蛮亮眼的一个这个 rapper 跟他的一个创作者，而且这里面也有很多他的思考面的东西，很值得大家来想一想。好，最后一首歌曲要带给大家的是这张 EP 当中的一个最后的一首歌曲，就是跟这个他的 EP 是同一个主题，叫做距离。到底距离，到底人跟人之间的这个距离是什么样子，那个好像是情侣之间的这样的关系，但是他用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来反映，来映照另外一种关系，就是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当然李琦是一个基督徒，所以他在他的作品当中提到他的信仰，但是我觉得其实我们也可以来想一想，到底这个天地之间的这个一个力量跟我们一个 single person 之间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关系呢？我觉得这个事情也可以让很多的朋友们，我们来想一想，是否我们每一天在很忙碌的过程当中，就是结束我们的每一天，但是这个天地之间的力量跟我之间，难道它就只是一个很淡薄的关系吗？还是在这个关系以外有一些值得我们一起来想一想的事情？我觉得我们可以透过李琦的歌曲，也无宁说我们在人生当中可以给我们一些问号，这些问号是善意的问号，并不是要挑战你，而是要让我们能够在忙碌之余我们能够思考一下，让我们在就像我们在前面的这个歌曲当中他所提到的，人若赚得了全世界却失去了生命，那又有什么样子，又有什么益处呢？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在忙碌的过程当中，在我们的为我们事业打拼，为我们的家庭打拼，为我们的亲人打拼，朋友打拼，但是你到底最后要赚得什么呢？是我只是让我的物质条件能够获得更好，还是我除了让我的生活品质过好以外，可以让我的生命的品质也同时间获得提升？如果两个都可以做到，那真是太好了哈。好，今天很开心跟好朋友在节目当中聊了这么多，也分享了李琦的这些歌曲，希望大家会喜欢哈。那也希望我们News Radio 就爱方音乐的节目可以持续的在空中陪伴大家哈，因为我觉得跟大家分享音乐的过程是一个非常快乐的过程啊，而且我们分享了非常非常多类型的音乐，不知道你喜欢哪一种，我尽可能的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能够接触到越多的面向，好，那让大家在生活的时候，让音乐可以成为你丰富你的生活，丰富你的生命当中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色彩。好，今天的节目就在这边要告一个段落，感谢朋友你的收听，也希望明天同一时间可以继续在空中跟大家相会，带来李琦的最后一首歌曲叫做距离。好，在这边送给大家，我们就爱方音乐，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听的是《Needs Radio》为您制作播出。阿麦威，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哥。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Needs Radio》N E E D 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威，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威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台语、闽南语的点点滴滴。那闽南语、台语里面都很多很多，这个你真的一个语言要细究讲不完，内容很丰富，很要很认识它，其实就是可以挖很多。
1: 好，所以上好就是生活在那个环境里面，好，耳濡目染，年过月深，你自然的了解，
0: 泡在那里。现在很多什么沉浸式教学啦，我就让你身处，就是身历其境。你亲，
1: 你故鬼亲，
0: 你故鬼亲哦，年久鬼亲越深。嗯、好，嘿、那我们今天要来猜谜、总是要有点趣味性。
1: 是啊，让我每一种语言拢同款哦，拢有伊个有趣味的所在。对，
0: 好。来猜猜看，猜什么？
1: 对，好，动脑筋的时间到了。
0: 好，
1: 好，一脚会走，无嘴会哮，要要一个囡仔耍的物件。
0: 哦，他谜题就这样。
1: 嗯，
0: 一脚会走，无嘴会哮。
1: 对，
0: 他只有一只脚，可是他会跑。
1: 嗯，
0: 啊，他没有嘴巴，可是他会哭。
1: 嗯，好，
0: 好，
1: 哎，好，对，讲，就是一旦讲哭，还是、还是迄个叫
0: 大叫，
1: 嘿，总是这个好，就是有声走出来，
0: 话大声那个话，哎，好，好了，好就大声，
1: 嘿，
0: 骂骂好，
1: 对，所以这个好是足趣味的哈，就是一种是啊，你真正在哭哈，系对，啊，因为囡仔在哭的是一定是。不是点点啊流目屎哈，不是像这款的，是足大声啊，吼个足大声啊，所以这个吼哈，就是有声，有声，咱啊在边啊的人拢会听到这个声，
0: 所以他要猜一个算玩具啦，就是小朋友的物品，那一只脚，但是会跑会走，然后没有嘴巴，但是会哭会叫，玩具种类也很多的，
1: 对啊，
0: 大概什么做的呢？
1: 什么做的嘛？大部分材质都是茶做的，
0: 木头做的，那应该是很久以前，不是很久。
1: 对，就是讲
0: 这个玩具，
1: 对，这个物件哈是历史悠久
0: 啊，所以
1: 就是足久以前的人的有在耍。
0: 好，它是比较多是木头做，所以不会是毽子，毽子是羽毛。那还有什么？小时候有那种
1: 会造的玩具
0: 啊，会
1: 造的囡仔的七头米哈。会走，
0: 会跑，
1: 对，会走，这
0: 小时候有竹蜻蜓啊，
1: 对，好，不过那是飞，还没用走哎，
0: 对，对，它是飞的，
1: 对，啊，是讲用那个用笛做那个手枪，对，还是用射的，
0: 那
1: 不是用走的，
0: 对，手枪射橡皮筋，
1: 对。
0: 或是那种弹弓啦，也不是，会跑会走，所以是在地上玩的，
1: 对，好，所以会走的标识是在涂骹，
0: 然后又会有声音，有声音这件事情，
1: 无导电哦，
0: 哎，对啊，
1: 对，啊，现在很多有声都是导电，
0: 哎，对，
1: 对，还是用电池的，都没有，
0: 这个不是。然后木头制的会跑的，会有声音的。那需要工具吗？ 竹蜻蜓不用嘛，它就是木头做好就手一转，
1: 用手嘿对哈啊，这个哎里边好有哦嘿对哈，需要有蛇啊，
0: 哎要有绳子的玩具，
1: 嗯，
0: 我们讲的弹弓就不是嘛，
1: 嗯，
0: 然后哎大概有点想法咯，
1: 嗯
0: 啊。要有绳子的玩具，
1: 嗯，对，
0: 就陀螺咯，
1: 嗯，哦，真巧，
0: 对，
1: 哈，
0: 它会跑，
1: 对，阿芬无想讲啊，这条蛇啊是不是要把它起来呀？不是，哈，这条蛇啊是把顶起来，
0: 缠起来，
1: 对，哈，对，下底，哈，系给往顶面安尼顶起来，
0: 嗯，
1: 对，
0: 这个要技巧嘞，
1: 嘿。个人有影，这项物件叫做甘露。
0: 甘露，
1: 对，
0: 就是陀螺。
1: 嗯，
0: 甘露。所以Pio自己小时候玩甘露。
1: 对。
0: 那你们缠那个、嗯、有方法吗？
1: 有，也卡哈，哎，也卡一支卡，好、
0: 嗯、
1: 啊，所以一支卡可能
0: 对它尖尖的下面，
1: 尖尖哈、嗯，对啊，所以也八度都是这个。啊，一个对尖尖，然后往上哈、
0: 嗯，
1: 对顶面较宽，
0: 嗯，
1: 哈啊，愈下底愈较尖落去、嗯，所以你咧填伊个锁啊，是一定是对下底，吼，对脚的所在安尼，往顶面填起来，啊，你爱捞直，吼，你会当用手揪、
0: 哦，
1: 所以你弹出去了后，迄条锁啊，佮佮揪转来，
0: 回抽，
1: 嘿，对，所以一直开始弹，
0: 就可以转，
1: 哎。
0: 真的要练，
1: 讲的较简单，嘿，真正要做的无限哩
0: 真的要把陀螺打出去，然后绳子再回抽的这个，
1: 好，这爱技术，嘿，这爱技术，
0: 要技巧的，有技术的，要练的，不要看人家玩好像很简单，
1: 对。
0: 但现在有那种战斗。

0: 一个类似弹簧把它压下去，然后它就可以转，然后它有一个算是玩具盒，
1: 嗯，
0: 然后就类似一个竞赛场，
1: 哦，
0: 一个小圆盘，然后那个工具把它压下去之后，那个陀螺就分开了，然后就可以在那个小塑胶盘里面转。
1: 个人咱有代沟，嘿，这款的战斗陀螺，嘿，
0: 但是
1: 的无像你啊熟悉，
0: 对，那它也是会叫，会有声音，那可能是因为
1: 一个灯光对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当然现在就是科技发达，里面可能有装什么晶片或什么，然后它只要透过因为动嘛，它转就有动力，动力可能就产生一些声光效果。对，陀螺，陀螺真的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玩具。
1: 对，
0: 干酪，
1: 干酪，
0: 嗯，
1: 对，哦，个人是一支卡呢，对啊，
0: 而且它有大有小。
1: 嘿，对，我捌看人还足大粒呗，
0: 对，
1: 好，
0: 可能要两三个人才能，
1: 对，
0: 抱得动它，
1: 对，好，还足大粒呗，嘿，啊，嘿丝啊，足粗，
0: 对，
1: 啊，你救了，
0: 那个草绳真的，
1: 对，
0: 麻绳哦，它是用麻绳。
1: 还不简单，
0: 现在很少见了，但是早期就是庙会活动，哎，常看得到，
1: 对，
0: 有机会也可以去找来看看，这是蛮可爱的一个，就是它可以很小，可以也很大，然后就是大家看了就很开心，它一直转转转转转，干酪，
1: 干酪，
0: 好，还有第二样东西，
1: 来，老师不恭维，多学问多，有唔捌的字，拢爱去找伊。
0: 有一个老师，但是他不会讲话。
1: 嗯，
0: 老师唔恭维。
1: 嗯，
0: 啊，捌多学问多，就是他肚子的学问很多。
1: 嗯，
0: 但是他不讲话。
1: 嗯，
0: 然后有唔捌的字，拢爱去找伊。
1: 对，
0: 不认识的字就都要去找这个老师。
1: 嗯。
0: 他猜什么？
1: 这有猜，
0: 猜一本书。
1: 嗯，
0: 书的范围也很多哎。真是肚子学问多。
1: 嗯，
0: 那就百科全书啦。百科全书内容多，学问多。
1: 对，有影哈，还百科全书。
0: 嗯，
1: 不过咱普通人要讲唔捌的字，
0: 嗯，
1: 可能未去找百科全书。咱若唔知影的代志，
0: 嗯，
1: 好，哎，可能会去编百科全书。
0: 嗯，那现在都 Google 了，
1: 哎，对，
0: 或是那个 Chat GPT， 直接问机器人。哎，你真的你要讲字，可能还是字典吧。
1: 嗯，哦，
0: 嘿呀，
1: 因为你要找字嘛，哈，
0: 嗯，
1: 对，哈，我当然即马像阿芬讲的，即马 Google 就方便了。嘿，对，
0: 对，我们现在有时候你真的看一个字不会讲哦，不知道怎么发音，你就是把它拍照下来，或是把它，反正就是现在手机很厉害嘛，有图像的那个辨识啊。
1: 嗯，
0: 好，那字典这个东西，其实纸本还是有它的存在的必要啦。
1: 是，
0: 因为你没有电了怎么办？
1: 对，
0: 你手边真的没有这些三 C 产品的时候怎么办？
1: 对，哦，还是讲有一挂迄个比较特别的迄个诶字典哦，咱即摆讲，当然你讲字典啊，可能啊，你学生得用啊，真普通的迄个国语，好华语的字典，哈，啊，当然嘛是够足侪字典是专业的，不过迄毋是找字啦，哈，还可能找特别的书，哦，嘿，啊是你要安怎用诶，话，哈，
0: 也是啊，有很多有一些有专他专业专用的可能工具书字典，好，那像譬如这每次在准备这些内容的时候，也都会需要这种
1: 对台语的字典，
0: 对汉华字典，这个汉吗？对，
1: 对，有华语跟台语互用，
0: 嗯嗯嗯，
1: 互通的字典。
0: 好，然后或者是 当然这种有人已经把它数位化了，你这

0: 个网络上一定都查得到，但是有一些像我们这个长老教会的圣经、
1: 对啊、
0: 很多词其实一般人不太用，可是他就有被写下来，那你还是要去了解到底他是什么东西。好，那这时候那你直接问人也可以啦，但是有时候康熙字典还是要把它找出来，因为它毕竟是100多年前的华人把它翻译出来的。哎，所以 A 字典他是老师哦、但是虽然他不会讲话，可是他肚子学问很多、你不知道字的时候、不认识字的时候就可以来找找看。那当然华语应该说汉字啊、汉字的组成就是什么什么相声啊什么，那他是找字典是有他的一个 SOP 的、可能有他的部首啦，
1: 对、
0: 然后笔画啦，
1: 是、
0: 那、陶甲波就是你知道他怎么念你就去查注音。
1: 对哦。
0: 好，但是如果可以知道这个字的构造，也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
1: 是、所以讲到这咱都家说讲的都是这个国语字典、还是跟我华华语的字典。不过咱孩子在读英语的时候，英语的字典嘛是就要紧嘞。
0: 有时候看英文字典的排版也是蛮有趣的，它就是从少字母一直都变很多字母。好，然后有英音字典，有英汉字典。
1: 对，好，不管是哪一款的字典，这个老师拢袂讲话，这个老师诶学问嘛拢足济，
0: 真的，他就是集合很多人的智慧在当中。那当然现在科技发达了，你只要有网络有电脑可以上得了网，
1: 对，
0: 你等下字打上去，他也可以发音给你听了。虽然他字纸本字典当然是不会说话，然后但是科技的进步，让字典的字可以被说出来，
1: 对，
0: 还是要善用工具的。但是这个工具总是有它演变的一些历程呐、
1: 是呀、
0: 就像这个干漏，早期是用木头制的，然后演变出到现在有这种塑胶制的战斗陀螺。但是它本质就是娱乐，让孩子们开心。好，我们来再来熟悉这两个谜题哟。
1: 来，一脚会走，无嘴会哮，又一个顽固，囡仔会佚佗物件。
0: 一脚会走，无嘴会哮。要猜的是小朋友的佚佗物件，
1: 对，
0: 玩具，
1: 对，是赶路，
0: 赶路，一只脚，它只有一只脚，但是它会跑，会走。它虽然没有嘴巴，但是它会哭，会叫。啊，这就是小朋友玩的，其实大人也可以玩，就一种玩具啦，就是娱乐性产品，干肉陀螺。
1: 对啊，好，老师唔讲话，北岛学问多，有唔捌的字，拢爱去找伊要找。
0: 老师唔讲话，北岛学问多。有唔捌的字，拢爱去找伊，猜一本书。那这就是
1: 字典，
0: 字典，好，字典。这个老师不会说话，但是他满肚子学问。那如果有不认识的字呢，就要去找他咯。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常常使用的工具书，字典。
1: 是，
0: 好，这两题也是蛮有趣的。美猜分享给听众朋友，多谢你收听阿麦的，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很欢迎各位今天的收听。我们今天邀请的是一位非常可爱的女生，她是很勇敢的女生，我觉得在她那个年纪我好像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敢做啊。不过这位女生呢很勇敢的，在今年的春节期间，她在美国的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如何特别我就要跟大家卖个关子，请他等一下告诉大家今年的春节他在哪儿春节大家都在放假他好像也在那儿工作。好，我们今天的来宾叫曾维元很高兴你在我的节目来分享你今年的春节如何度过。好，这个春节度过我觉得非常值得大家来更多的了解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计划。
1: Hello， 大家好，我叫维元。
0: 所以呢，维元，你今年春节怎么个度过呢？
1: 我今年春节在美国加州的迪士尼度过。
0: 哦哈，你是去旅游吗？
1: 其中肯定也有旅游，但最大部分是在迪士尼乐园里面担任游行的舞者。
0: OK， 游行的舞者，哇，这个要有天赋异禀才能够当舞者哈，那是不是你在我们开始访问之前聊聊你最喜欢迪士尼里面的角色，大概有哪一些你觉得对你来讲是蛮吸引你的那样迪士尼所塑造出来的角色？
1: 我第一个从小时候最喜欢的迪士尼角色是小熊维尼。我觉得好像是因为我小时候去迪士尼乐园的时候，然后它有一个游乐设施外面有一本很大的故事书，然后那是我整个小时候对迪士尼乐园里面唯一的印象，就是那本故事书。然后那就是维尼的游乐设施。
0: OK， 所以那样的故事书它那么大本是让你阅读，还是它只是一个它在路标或者一个象征性的东西？
1: 它算是一个象征性，但它内容也真的可以读。它就像一个故事书一样摆在那边。
0: 那是来这边的游客呢自己阅读，还是有人去帮你打

0: 毒，你自己可以翻阅吗？还是你不能动它？
1: 应该不能动，因为它真的很大一本。哦、对对对，就是让你在排队的时候可以稍微有点乐趣，可以读个书。
0: 那个是多久以前的事情？小时候多小的时候？
1: 应该是三四岁。
0: OK，
1: 去东京迪士尼的时候。
0: 哇，那真是那个小时候的印象还能够存留到现在，真的很特别。它一定很特别。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去过东京迪士尼？我有去过，哇塞，排队排死人了。
1: 没错。
0: 还要买那个快速通关券，花很多钱买快速通关券才不用排队。不过我不晓得寒暑假之外是不是会好一点？因为当时我只有一次的经验去东京的迪士尼，正暑假期间真的要排队，早上非常非常早就已经很多人在门口排队。哦，那不晓得您这一次在迪士尼是在东京吗？
1: 这次是在加州。
0: 哦，加州 ，OK，、嗯、好。那加州跟东京的差异，或者你有可以未来跟我们想一想哈，可以分享一下差异。那为什么会这一次要去加州呢？你怎么知道加州而且有这样的演出？你怎么得知这样的讯息？嗯，
1: 其实这算是一个因缘机会，因为加州它有为了农历新年做一个特别的游行，然后这个游行是以花木兰为主题。对，所以他会需要很多亚洲人，然后会跳一些中国舞啊、中国武术这类的方式，然后来呈现这样的游行。所以，迪士尼那边他们就把这样的机会请一个资深的老师，然后他刚好是台湾人，他以前在加州迪士尼是当花木兰这个角色。
0: 哦，
1: 对，只是他后来离开迪士尼，因为他也在迪士尼做了应该有十几二十年。
0: OK，
1: 对，所以他离开之后，他还是在加州那边，然后迪士尼就想要把这个游行的制作交给这个老师，因为他对迪士尼的整个活动，然后他的观众、他的市场，然后加上他对中国舞的了解，所以他就把这样的机会给那个老师。然后那个老师因为他自己是台湾人，所以很希望把这样的机会开放给台湾的舞者。对，所以每年的农历年，他就是会邀请台湾的舞者可以到加州，然后来进行这个差不多快一个月的表演，然后前期当然还有一些训练。
0: 所以even 他是台湾的舞者，那台湾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哈，你怎么知道这个讯息？而且还是说你们这个舞蹈圈子里面就他就会不是那么大，所以由于这个讯息大家会去马上去抢这样子的角色呢？
1: 他其实不算一个很公开的讯息，
0: 嗯，
1: 就他没有一个公开的表简章来跟大家甄选之类的，他其实都是靠之前有去过的学长学姐们，然后他们自己分享或者他们自己来介绍有没有适合的学弟妹啊，或是有兴趣的舞者朋友，然后才去报名去甄选这样子。
0: 所以那时候甄选的时候，你有抓到什么样的那个游行队伍里面的什么角色，或者是说他们要找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你觉得你合适，然后就去申请这样的角色？
1: 其实因为他主要就是需要有中国舞的这个技能，对，所以我觉得因为中国有分比如说比较古典女生的部分，也有男生比较武术，就是大家看花木兰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女生温柔的穿漂亮宫廷服装的，或者是上战场打仗的男子汉这种风格的，对，所以他其实需要蛮不同风格的舞者的身体，对，所以那时候就有针对这个，然后特别在拍影片，然后去甄选。
0: 拍影片，所以你要去参加甄选，自己要先自拍，
1: 对对，
0: 一段什么样的影片，然后才能够送件给他，让他去挑呢？
1: 我那时候是送了一个我挑武功的
0: 哦，
1: 对。
0: OK， 所以他会看你的舞蹈动作，还是说会看这样你的身材脸型是适合那些角色才，还是说你来的时候他才会在这样桥段里面把你的角色分配进去？
1: 我觉得他一开始甄选的肯定是你跳舞的可能背景啊，或是你给他的舞蹈影片里面所呈现的肢体他要不要，然后这是第一

0: 部分，然后后面到了现场之后，他还是有很多训练，也算是一种现场的考试。
1: 哦、嗯，
0: 对，所以他会说，现在这一段音乐，请你即兴跳一段。
1: 哇，
0: 对，
1: 那现场是美国现场还是台湾的现场？
0: 美国现场，
1: 哇，
0: 已经去了。哦、对，
1: 那如果会不会被刷下来说，哎，你就不用表演了？有没有人因为这么求的？
0: 是没有被刷下来，可是因为整个

0: 我们在里面称作是木兰的朋友，
1: 嗯，
0: 对，但我们也有分，比如说是跳不同的道具，比如说有飘散、有彩带，然后也有拿枪、拿棍、拿道具的，对，或者是有打鼓的、有舞龙的，对，所以他其实是在当地，然后有两个多礼拜的训练，然后才慢慢的看你适合哪样的角色，再帮你分配。所以其实我们拿到真正的角色分配是在表演的前一天晚上，已经过12点。
1: 哇哩啊！
0: 对，然后那个角色分配表才出来。
1: 特别兴奋的睡不着，还是紧张的睡不着？
0: 紧张的睡不着，所有人都很紧张。
1: 哇塞！所以我们回到就是那个所谓的梦想的起点哈，你知道这个角色之后，你怎么知道我可以上得了这样的一个？表演的是一个舞台呢，或者你怎么样去面对这种考试啊？怎么准备？除了你刚才说跳一段，那是以前跳舞过了的影片，还是说你为了这个甄选，所以特别有一段影，特别制作了一段影片送给他的？
0: 我是拿之前跳的，但因为之前也有跳很多不同风格，所以还是有挑了一个觉得比较符合这个游行想要的感觉的影片。对，然后我觉得一直到真正出场的那一刻才会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做到。就当然前面也是有很多彩排，就是我们会先练习一小段舞，可是这一段舞可能搭配音乐它大概3分多钟，但整个游行是20几分钟，然后你要实际的走一段路，因为它等于是从算是最，我不知道是最东还最西，但就是整个横跨迪士尼乐园的一个游行，所以我们到很后面才开始真的有练习，就是走一大段路，然后一支舞连续跳6、7次，对，所以其实对于体力跟室外室内其实都影响非常多。
1: OK， 所以体力真的是非常，所以你在那边是不是食量大增？
0: 食量也大增，哎，
1: 睡得很好，
0: 没错。因为体力的部分，老师其实有要求我们要每天要跑我们的训练场跑10圈，然后差不多是3公里左右，
1: okay.
0: 就是每天一个体力的训练。
1: 所以是表演之后呢，还是表演之前？
0: 表演之前。
1: 哦，是啊，那会不会跑完之后就已经没力气表演了？
0: 不会，刚好暖身打开。
1: 所以你当。可以形容一下吗？你那时候收到录取通知的心情？
0: 其实那时候我收到通知的时候是在我刚好那时候在接一堂舞蹈课，对，所以我那时候是一个老师的感觉，我就是在帮小孩，我在教小孩跳舞，然后中间休息的时候看了一下手机，我发现我的 email 跳了一个新的讯息，对，然后就看到说恭喜你加入我们这次的团队这样。是
1: 好，那恭喜之后呢，他会提供你什么样的东西一些预备啊，然后让你可以顺利的来到美国，或者是恭喜之后你要预备什么东西才能够顺利的踏上美国的土地以及到加州去受这个训练呢？
0: 之后他就有寄一个合约给我们，然后合约里面就有蛮多，就比如说要携带的东西，然后他要怎么集合，其实还蛮有趣的，因为他有分一个是大家可以团体一起行动，然后机票啊什么老师那边会帮忙处理，对，但是因为我结束之后有还想要去拜访的朋友，对，所以我是选择我自己买机票过去，对，就跟大家集合的时间不一样，对，所以我是自己一个人搭飞机过去，然后前面有先跟老师们用email 啊，用 line 先联络，所以就确认其实大家是分不同批这样子前往，然后当地会有人再来接，对，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因为自己一个人要去，然后我妈其实蛮紧张的，
1: 哦，是啊，
0: 因为她有点觉得我会不会被诈骗。
1: 诈骗啊，现在诈骗非常多，因为现在说很多，因为诈骗说，哎，你要到哪里去表演？
0: 没错，没错，
1: 哎，
0: 就把你骗过去，
1: 把你骗到东南亚，
0: 对，
1: 到哪里转机的时候就把你带走了哈。
0: 对啊，
1: 哎，这妈妈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0: 也是让我那时候有点紧张，但还好一落地就立刻有人来接这样子。
1: 是哦，所以你刚刚提到这样的一个

0: 过程啊。那当你争取到这个角色的时候，如何跟家人来做沟通，还是家人已经赞成所以你才去争取呢？
1: 我好像都是先行动才跟家人说的那一种，
0: 所以阻挡不了你。
1: 对，而且他们知道我很喜欢迪士尼
0: 啊、oh, okay.
1: 所以我如果有这个机会，我就会觉得我非去不可。
0: Okay. 好的，那在这个春节的表演，所以大概是可以告诉大家哈，因为今年的春节特别长，我感觉啊，今年春节特别长、嗯，所以你大概是什么时候去到加州，然后经过多大概多久的 training 之后开始正式上场，然后上场大概要表演几天呢？
1: 我记得我们应该是1月19、20的时候抵达加州，然后就开始两个礼拜的训练。其实两个礼拜我觉得还蛮短的，对，因为你要呈现一个蛮长的表演，而且又是在一个很国际化的舞台，所以我会自己觉得蛮紧张的。但是老师们其实也蛮信任我们的，就觉得其实大家都是有一定的背景、一定的程度来，对，所以他把东西给你之后，你要怎么去呈现、怎么去表演，是你自己可以做好的功课。所以他其实整体大家一起训练的时间就差不多两个礼拜。
0: 哦，你觉得蛮短，因为但是你已经是有音乐基础，而且教舞蹈啦，
1: 嗯嗯，
0: 那怎么还会觉得蛮短？是因为那样的舞台啊，或者是同台，或者是那个精致度的舞已经有点超越你以前所表演的那个要求了吗？
1: 应该是说，因为我们会学很多不同的角色，就是像刚前面可能提到，你如果今天是拿飘扇，你是拿彩带，你跳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0: OK，
1: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每个人脑袋都记了六七种不同角色的动作的组合。对，但是我们就是你每一天可能跳不同的角色，所以你每一天要转换不同的舞码跟片段。对，所以我觉得那个记忆就是你脑袋塞了很多东西，可是你今天要拿出哪一个东西来，然后那个东西也必须要是非常熟练的。所以就
0: 需要经过换装的这个过程吗？还是一套服装跳不同的角色？
1: 一天只会一个角色，然后跳四场。对，所以就一个服装跳了四场这样子。
0: OK， 所以还好了。比如说不会说一天要转换种好几种不同的角色。
1: 欸，这个的话，因为我们也是会有standby 的工作人员，对，所以我们不用每一天都跳。我们后来进迪士尼是跳了，也差不多十几天、二十几天、二十一吗？对，所以。所以我们也没有到真的二十一天都在一直跳一直跳，因为有时候你会被排到工作人员，就是你要帮忙记录或者是帮忙准备道具，就是随时 stand by。那我就有朋友是他那天本来是工作人员，但是因为上场的舞者突然身体不适，他就在要准备去集合地点前的十五分钟被老师说好，你现在去换衣服，等一下换你上场。
0: 好紧张哦，这个
1: 是蛮紧张的。
0: 这个真的会紧张到不行哇！不过你们已经在这个舞台上啊，已经身经百战了，所以这种紧张应该可以很快的调试哈。所以可以回忆一下，就是说这个角色，你说到真正的上场才知道，原来的练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哦？那个差异点在哪？
1: 我觉得首先把动作记熟是很基本的，就是我先完全熟练我自己要呈现的东西。但是呈现的舞台，比如说，因为那个是一个游行的舞台，
0: 对啊，
1: 所以其实观众都在四面八方，所以你没有一个，比如说我今天，
0: 要面对哪里？
1: 对，讲一个蛮有趣的点是，因为我们要一直微笑，这是很基本嘛，表演微笑。但是其实要笑25分钟，其实蛮累的。然后加上加州的空气很干，所以你一直笑，你其实会有一点会笑到嘴巴非常非常的干，然后你会觉得好想要就是稍微整理一下这样子，可是因为观众在你四面八方，你其实没有任何一个死角可以去整理你的仪容或者是你的微笑，你不能松懈。对，所以真正上场

0: 你才可以找到一些比如说道具稍微遮掩的方式、嗯、或者是你要怎么调适你的呼吸、嗯、那个是现场才会指导的。
1: 啊、那如果你刚刚说有一些工作人员会是在队伍进行的过程中，他会不会也因为你们的需要而帮你递水啊，或者是除了他们拍摄记录之外，帮你们做一些事情，比如说你说口渴、啊、给你水，还是你就一直要撑二十五分钟不能喝水？
0: 一直要撑二十五分钟不能喝水、oh, 对。但工作人员的确是会随时跟着我们，因为像刚刚提到道具可能会有状况、嗯、或者是我们游行有花车、嗯、我记得有一天花车就有卡了一下、嗯、所以工作人员那时候就要立刻来帮忙处理这些事情、
1: 哦、就排除花车被卡这个事情
0: 之类的，
1: 让他可以继续前进、哦、
0: 没错。所以我们有发明了，或是其实迪士尼都有公用的一些手势、哦、就当你比出某个手势就代表你有困难、哦、然后工作人员就会来协助你。
1: 哇，太特别了。好的、嗯、我们在音乐之后，我要请维园来更细的告诉我们他这一次扮演了哪些角色。好好吗？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一位非常勇敢的女孩女生，她在今年的春假呢春节期间，不是春假，春节期间大家都在休假，她竟然单枪匹马只身到美国的迪士尼去工作、当然工作也需要生活的平衡、工作之余她也可以顺便玩一玩迪士尼，因为他非常喜欢迪士尼。那在委员可以告诉我们，你那时候知道这样的角色大概在过程里面头有哪些角色，在你说这21天的表演里面，你要扮演哪些角色，或者是那个剧情里面是什么样一个剧情，然后那个剧情说明之后再告诉我们那个角色的。
1: 好。我们整个游行的队伍其实还蛮长的，因为我们总共要走25分钟的一个距离，然后所以一开头先出场的会是一个龙的风筝，然后再来会有花朵，然后飘扇、彩带、武功，然后接下来是花车，花车上面就有角色，有花木兰、木须龙、奇奇弟弟，还有一个今年因为是马年，所以他们请了一个很久以前的迪士尼角色，叫做 Horace。对，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的角色，对，但是他其实在迪士尼的历史里面已经很久了。对，然后花车上面会有两个我们的舞者是负责打鼓的，然后接下来后面会再接的是飘扇。跟一样会有花朵跟龙风筝作为结尾，所以这一整长串的游行队伍，然后会分成不同的角色。
0: 所以你们已经在正式上场之前，是不是有走过那样的游行的路线，然后知道在哪个地方要开始那个表演啊？表演之后要再开始走到几分钟之后，或者在哪第二个地点才开始表演，应该不会是从头一直演到尾吧？
1: 我们是从头演到尾，
0: 真的、
1: 没有
0: 停息说好一分钟，我们就要再走往前面的某一个点。
1: 应该是说我们会跟着他游行的音乐，然后那个音乐大概是3到4分钟左右，
0: 就是一个段落，是吗？
1: 对，所以这个音乐的开头跟结尾我们一定是跟观众敬礼，然后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大家动作都是停止的，然后接下来就会再慢慢前进，所以其实整个前进我们要抓前后的距离，对，因为你道具不能打到，然后你整个游行你不能让突然中间有一块空掉，这样观众没有地方看，对，所以我们其实在进

0: 迪士尼正式上场前，我们有一个夜间彩排。
1: 哦、okay.
0: 它是就是等迪士尼下班之后，所以我们会在凌晨的时候进去里面彩排。
1: 哦、oh. ，
0: 对，才真正的走一次迪士尼的路线，然后大概感受你这样子走二十分钟，你要怎么去分配你的体力。
1: 嗯、mm-hmm. ，
0: 对。
1: OK， 那在这个过程，就是你每天大概是几点开始要游行队伍开始出发，然后到结束二十五分钟。
0: 我们好像可以直接分享一整天的行程。
1: 对对，
0: 嗯，我们差不多，因为我们是住迪士尼，
1: 你说一天四场啊？
0: 对，一天四场。
1: Okay.
0: 我们住迪士尼附近的饭店，所以差不多九点我们就要进迪士尼准备，
1: uh-huh.
0: 然后开始着装啊、暖身，然后看看今天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状况，比如说今天有没有下雨，或是哪个路段要特别注意，
1: uh-huh.
0: 对，或是哪个服装今天会不会有问题，或是道具， uh-huh. 对，要先去检查，然后差不多到第一场是12:45，但是我们前半个小时就要先搭一个园内的接驳车，后台的接驳车到出发地点，对，然后在那边进行准备，准备的差不多就会开始表演，然后这整个表演，12:45是第一场，然后再来是2:30，对，然后还有好像是4:00一场，然后最后是5-6一场。对，总共是一天有四场的演出。
1: 所以在个春节期间，迪士尼那样的天气是怎么样的天气？会很冷吗？还是日夜温差很大？还是有些时候会下雨？可以分享一下那个时间点的天气。今年至少，
0: 加州的天气其实真的是蛮多变的、
1: 嗯。
0: 我记得我第一场就是我们开工的第一天进去那天非常的热、
1: 嗯，
0: 那天有30几度，就是、嗯、对。所以我们穿的那个服装，然后化着那个妆，其实差不多跳一遍下来，整个糊到不行，满头大汗。但中间其实大家稍微冷静休息一下，接第二场只有大概40分钟、
1: 嗯，
0: 所以你不太可能再重新整理。
1: 对，哦、
0: 对，所以我那时候是有到中间，我们差不多2:30那一场结束之后，我们才有个大休息。
1: 哦、
0: 我那时候直接把妆卸掉重化，因为那天太阳真的太大了。
1: 哦
0: 对，但是到晚上的时候又会变冷，因为像刚提到后面两场的时间，4:00跟6:00的那一场，其实天气就已经快要暗下来了、
1: 嗯。
0: 对，所以晚上我们其实都会先带一个外套去准备，然后上场前最后一秒才脱掉，因为晚上是真的蛮冷的。对，然后也有遇到下雨天，其实我记得大年初一那天就是下大雨，
1: 哇，
0: 所以下大雨我们就没有办法表演、
1: oh.
0: 对，因为不管是安全啊，或者是你服装淋湿啊什么的，其实就没有办法表演，因为他们是没有雨天备案的。
1: 嗯、mm-hmm. ，
0: 对，所以有遇到过非常非常热，也有遇到过哦，通常晚上都很冷，然后也有遇过大雨，然后不得不取消。
1: 哦，那你就休假一天，
0: 对，
1: 啊、
0: 大家放假一天，
1: 太好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哈，你可以也稍微分享你自己的角色有这25分钟里面有特别你要出来 solo 了，或者是重要的几个角色是什么？
0: 其实每个人会分配到的角色多寡不一定，有些人是20几天每天都跳一模一样的角色，对。但我比较特别，是我有跳到五六个角色，我有跳扇飘扇，我有跳武功，就是有一个士兵的角色，然后我有当龙舞龙前面的那个龙珠，然后也有当过龙身，就是在对，然后也有上花车打鼓
1: 哦，
0: 对，
1: 所以你还学打鼓，
0: 对，
1: 还是那只是做个样子，
0: 真的有打，真的有打。
1: 哦，所以你们就是说表演之前的那些 training 里面有训练打鼓，
0: 有，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角色都要学，对，所以大家都会。然后老师会让大家跳，比如说他其实有点就像是现场甄选一样，就是现在所有人上来跳，然后他就会挑他自己心里有数哪些人是可以被排到哪些角色。
1: OK， 哇，那你是真是优秀。那这个过程呢，就是他的训练啊，这是用中文吗？还是讲英文？因为你说从台湾去嘛，所以这一群人都是应该是从

0: 都台湾来的，所以老师的 training 的训练的过程会是用跟你讲中文，还是全部用英文讲？
1: 因为大家都是台湾人，然后老师自己也是台湾人，所以老师跟我们讲话的时候肯定是说中文。可是因为他当地有他自己舞团的一些人，那这些人，有些是华裔，有些听得懂中文，有些是完全不会讲中文。对，所以我们其实中英都稍微要练习一下。对，但是因为一起去的舞者，我们当然他前面没有要求任何的英文程度，对，所以我算是在里面当一个小翻译，
0: 小瑜伽哦，小小老师，
1: 小小翻译一下这样，
0: 碎哈，所以厉害，好的，那你可以分享一下那几天哦，观众哈，那个游园的那些游客对这样的游行他们的感受是什么样？因为可能在不同的时段，有些很闷热啊，有些下午很凉啊，可能不同的时段也有不同的感受。
1: 我觉得蛮有趣的是，比如说像天气很热的时候好了，我们在后台肯定也是一直在喊热啊，然后那个服装不透风啊，就是满脸就是油头嘎冰这样子。可是那个门一开，因为它游行有一个，我们有一个锣声，就是哐，然后那个大门就会打开。那个门一打开，那个魔法就出来了。对，我们每个人就自动带上那个笑容，然后看到观众这样子。然后因为我前面有一个角色是龙珠，对，我们龙里面会喊一些声音，发出一些声响，比如说哈哈这种简单的，或者是我们会喊 Happy New Year。对，那我们自己也会。每天讨论说，不然我们等一下就喊新年快乐好了。然后有时候我们就真的喊新年快乐，然后你就会看到观众有一些是亚洲人，他就听得懂你在讲什么，然后就会很热情的回你新年快乐这样子，这种在异乡遇到都会讲中文的这样。对，
0: 那应该也有一些外国人哈，
1: 也是很多外国人，
0: 他们对就是这样的一个农历春节的特别节目哈，你觉得他们的那种对这个节目的那种反应程度是怎样？跟华人有什么不一样吗？
1: 我觉得华人的感觉就是他来这边，然后发现这边有在过农历年，他会觉得哎，好像就是遇到同好这种感觉。可是外国人他们如果来，我遇到蛮多是他们是为了木兰或者是陆虚荣这个角色，这个这个主题，
0: 迪士尼所塑造出来的亚洲人的那种角色，
1: 对，没错。所以，而且很有趣的是，他们也都会用一种功夫的敬礼来跟我们敬礼，然后装扮的很像花木兰，然后有一些他们这些元素的配件带在身上，对，所以他们看到那个角色的那种功夫的那种感觉。
0: 那你这个游行的队伍里面那种大人小孩的比率大概是怎么样？或者是长者有没有一个概念？还是说小孩子比较多，还是小孩不一定多？
1: 好像也是小孩子比较多，对，而且其实小孩的反应蛮可爱的，因为我们会在表演的空档，就是拍子跟拍子中间，我们会找机会跟小孩打招呼。
0: 哦，要这样子。
1: 对，
0: 就是有被要求吗？还是你就很发自自然的就是
1: 有被要求？因为的确有，我们有 miss 掉小孩的嗨，就是我们没有跟他回到，就是没有跟他打招呼，没有跟他对到眼，然后他就转头跟妈妈哭。对，就想说，好，我现在很重要，我也要跟大家打招呼。
0: OK， 哇，这个是一种学习哈。
1: 没错。
0: 所以这样近距离的表演，跟你以往在台湾或其他的舞台上的表演，你觉得有什么差异性？这种游行式的表演跟你在一个舞台上的表演，大家可能有一点距离感的看你的表演，你觉得呢？
1: 我觉得游行这个真的要完全化作这个角色，因为像刚前面提到，你没有什么休息的空间，没有什么自己稍微放下一秒然后再回来角色的这种空档，没有，就是你完全照在这个角色，所以我觉得那个投入这个表演会变得更多，对，然后你跟观众的距离会变得非常非常的近，所以他们每一个笑容或是你跟他对到眼，其实都会影响你那个活力，或者是你其实要准备更多的能量去给大家。 对，然后有一个是我们结束有一个可以会客的时间，就是每一场中间
0: 会客是啥？大家来找你照相吗？还是

0: 对对对，然后因为我姐姐那时候有趁着春节来，算是找我，但当然她有去加州其他地方玩这样子，所以我有出去跟她会客。然后那时候因为我们还穿着表演服，我本来拿了一个要给我姐姐的东西要出去会客，就在出去的前就是。工作人员特别提醒说那个东西不能带在身上，因为你现在是这个角色、对，你是这个角色，所以你不可以有非这个角色的元素在你的身上、对，所以其实他们是很重视角色上戏跟下戏的这件事情、就是在观众面前完全不可以有下戏的时间。
1: OK，
0: 对
1: OK、像这样你可以多分享一点吗？就是说上戏跟下戏这个怎么去切换呢、或者他们有这样只是要求，还是说你们训练里面 也有这个 part？
0: 我觉得首先可以先讲到他们的后台、就他们的后台是完全不可以拍照录影的、所以他迪士尼要呈现的东西他是不可以有任何破绽的、所以你前面前期的准备你在后台你是不可以记录也不可以外流，对，他不可以让一般的民众去看到这个魔法背后的样子。所以我觉得他们在塑造整个氛围的这件事情其实做得很完善，然后加上我们在后台其实也不会看到米老鼠卸下头套的样子，他们一定都是回到自己的休息室他才会整装卸掉，对，所以他不会有那种只戴一个头或者只穿一个身体走在路上这种非常幻想破灭的事情，对，是不会发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魔法真的是塑造的蛮好的。
1: 太好了，那可以描述一下你姐姐跟姐姐碰面的时候，在异乡，在异乡的新年，跟姐姐碰面的时候的心情。我姐姐特别爱你哦，那么远来看你。
0: 没错，
1: 还是他被爸妈交代说，你要看看这个委员去那边真的有在工作吗？
0: 也是，他应该是身负重任过来监察一下这样子。因为他来之前，我就很紧张，叫他赶快确认他到底哪一天会抵达，然后哪一天会入到园区。对，因为我也。前面还不知道我那一天的角色会是什么、如果我那天如果只是工作人员，那这样就会很可惜。对，所以我有特别去争取我那一天要上班。没错，对，但是跳什么角色也是很后来才知道。
1: 所以工作人员就不算上班吗？
0: 也算上班，
1: 但是没有上戏，这是
0: 对，没有上台这种。对，然后而且因为是游行，所以它其实很长。然后游行每一个 part， 因为我们。就是我们表演也会动来动去，也会什么左右交换，所以我其实很怕他找不到我，或是我找不到他。
1: 对，你化身之后，他感觉不到谁是谁了，是吧？
0: 对，而且如果那个他刚好在
1: 会错过，
0: 对，会错过，或是如果我那一段很快就走过去了，或是怎么样，我就是那时候还蛮担心这件事情的。
1: 他一路追随的。
0: 他有，他后来有
1: 一路
0: 追，他好像看了两场。
1: 哦，是哦，哇，值回票价。所以这两场你表演的角色是不一样的，还是一样？
0: 角色是一样
1: 的。哦，因为那当天也一定会是一样的。
0: 对，当天是同个角色。
1: 好的，你刚才提到这个后台哈，可以多描述一下大家没有进去的后台。后台有没有什么让你更震撼的？就是所谓刚才你所谓看的那个不能戴一个头套，下面穿的不一样的东西。除了这个之外，后台有一些什么？你觉得在一般你如果在台湾哈，有一些后台跟迪士尼的后台的不一样的地方，
0: 因为它算是一个户外区域，毕竟它是乐园、对，所以我们首先进去前一定要先有证件的查验。所以他每天要换证件，然后才能进去。然后他会发给你一个贴纸，所以。你一定要带着那个贴纸，他才会认你是可以待在后台的人。对，然后我们因为是户外，所以他就是有一些推车。不知道有没有看过那种，像是好莱坞片场，他们明星休息都会在一个，他们叫做 trailer， 对，那比较推车，就是一个车。房型车，
1: 车里面，
0: 对对对，我们会在里面休息。对，然后有一些角色也会在不同的。休息室里面，所以的确米奇米妮就在我们旁边的 trailer 里面休息。对，然后花木兰也在我们旁边的 trailer。

0: 然后
1: 会不会那个 trailer 长得太像，你走错？
0: 我倒希望可以不小心走错一下，没有没有没有。然后我们会，它其实后台很大，所以它有很多道具啊，也都会摆在后面。然后我们旁边就是有一个那个，他们放花车的地方，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他们不同 season 会有的花车在里面，比如说有圣诞节的花车啊，有不同怪兽电力公司的花车，就看到它停在里面，对，然后蛮有趣的。然后还有一些是他们已经被撤下来的角色，比如说，里面会摆一些《虫虫危机》里面会出现的角色，因为以前它是在园区内的一个一个大园区，但现在改成那个Star Wars 的，对，所以它里面撤下来的一些都在里面。然后还有像是《汽车总动员》，它的停车场也在我们后面，
1: 哇，
0: 就可以看到一些很熟悉的角色，然后就停在旁边这样子。
1: 所以真的是让你亲身进入迪士尼的世界哈，好的，我们音乐之后要请你再跟我们聊聊天，音乐之后再来聊聊天。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节目来宾曾维元小姐，她在今年的春节农历的春节，她在迪士尼过年啊，她不是去旅游，她是去工作啊。这个工作呢非常的有挑战性啊，因为她要一连工作21天吗？是不是21天哦？那当然，21天的工作之前，他有预备被训练的2个礼拜。哇，所以非常的扎实啊！而且，是不是这个工作期间哈、啊，你可以告诉我们，食物，好，就是说在那里啊，无论在饭店休息的时候，以及或者在表演的那个期间，你一天都在待在那里哈、啊。食物是怎么样的？因为你很耗体力啊，所以大概是习惯那边的食物吗？还是你可以乱挑或者不吃？
1: 食物这件事本来也是我出发前最担心的事情，对。但想不到的是，我在那边吃遍了所有的台湾菜。
0: 是啊，
1: 对，一点都没有思乡的问题。对，因为那边
0: 台湾菜是什么霸丸吗？粽子吗？
1: 有什么润饼饭团、卤肉饭这种？
0: 哇、哦！
1: 对，因为其实那边的华人还是挺多的、哦，所以他们其实也怕我们吃不习惯，几乎也都是准备亚洲菜给我们。
0: 哦、OK。
1: 对，但是因为进去表演的时候，里面只有微波炉，所以其实我们每一天也是要带便当。
0: 哦、OK。
1: 对，然后进去才会准备你的午餐。嗯、对。但有时候天气很热啊，或者是真的很累，其实也吃不太下，就吃个。
0: 但一天你要表演4场，那个体力是要非常的耗损的。那吃不下，到时候第4场没有力气表演，会不会这样出现？
1: 所以他也放了很多那个点心盒在旁边、
0: 哦啊，
1: 对，随时想要补充一下也可以。
0: Okay. 那你刚刚也说啊，这种表演要走25分钟啊、
1: 嗯，
0: 有时候你刚开始说带着道具要一路尾随你到。最后吗？那个25分钟之后，你要把在道具是有人去 ending 的那个时候再把道具再回来起点吗？还是你要自己再拎回来那个起点？
1: 会有道具车在结束之后会再开到起点的地方。
0: 哦、
1: 对，然后道具是从头跟在身上，没错。
0: 所以你要一开始哐那个门一打开的时候，到 ending 是不是有一个门，这样让你们这个游行队伍进去之后，将门关起来？
1: 对，没错，
0: 是这样
1: 一个开门跟关门的
0: 概念。哦，那关门之前是不是要跟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表示，说我们这个表演已经快结束了，有吗？
1: 其实会是我们进门口前，本来你身体的面向是朝

0: 像终点，但是你快到门口前你会转过来，对对对，转身跟大家拜拜这样子，然后再进到终点。
1: 哦，所以会不会有很多小朋友 一路巴望着你们不要走进去这样？
0: 有，蛮可爱的，是因为我们队伍的最后会有一个举旗子吗？就是我们称它为 banner，嗯，就他们会起点有一个，终点也有一个，然后其实蛮多观众最后会跟在 banner 的后面，跟着我们一起从起点一路这样走走走走到终点。
1: 哇，
0: 对，还蛮感人的，
1: 蛮感人的，是。所以虽然他们二十五分钟没有表演，但是他走二十五，
0: 对，他也是走了二十五分钟，
1: 厉害厉害厉害。所以我想这一路以来这个二十五分钟，你们的音响怎么去处理？因为还是有一个人拿着音箱跟你们走了，还是他怎么样一个处理音乐的问题？
0: 音乐它整条路上都有喇叭，有点像是它可能像路灯吧，它路灯旁边可能就会架一个直立式的那种喇叭，但是迪士尼原本就有内建的，因为那条路应该是一直都是游行的道路，
1: 专用道路，
0: 对对对，但的确音乐会有误差的问题，
1: 会被干扰，或者说临时它的电路哇卡住，你们音乐卡住，你们就表演不下去了。
0: 卡住倒是没有，但我只有一次是有遇过，我们那整段音乐它还有加旁白，可是不知道什么那天就只有纯音乐没有旁白，对，但是这样我们还是可以表演，只是我們
1: 那个 Q 点不见了，还是有
0: 一点不见，然后我们会觉得好像有一点干，就是少了一点介绍词，
1: 哦，
0: 对，但观众可能不会知道，除非他看了很多场，对，不然对他们来说都是全新的东西。然后还有在花车上面也有一个自己的音响，因为我们打鼓嘛，打鼓一定要对的非常的准，
1: 哦，okay，
0: 对，所以如果是听外面的音响话会有误差，
1: 误差对，一秒差，对对 对。
0: 但好像的确有遇过，有时候花车上的音响没有开，所以打起来就有点
1: 没有那么了，没有
0: 可能没有那么准确，对，而且因为它游行，就你在不同的站点听到的音乐都会有点误差，所以其实蛮有趣的，就是你在整条
1: 拍点会不对吗？
0: 对，那整个迪士尼都是我们的音乐，可是你走到每一个段落，每个地方会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
1: 所以这样的表演一开始出场之前大会有没有广播说，哎，几点几点你们开始要表演，你们可能集中在哪里，可以遇到这些游行队伍？
0: 有，大会有广播，因为像刚刚提到，如果你今天是担任工作人员的角色，你就会要出去帮他们记录，所以在游行开始前五分钟我们就会进到迪士尼园区里面，然后那个时候工作人员就会开始清场，对，就是请不要站在路中间啊，往两边靠，等一下这边就会有游行了，对，所以我们就会一路跟着这个游行，然后我们其实自己有研发了一个穿梭的方式，
1: 是啊，
0: 对，就是我们一开始出去，然后游行
1: 研发是只是你们这一团，还是说以前传下来的有这样的一个秘诀？
0: 应该也是跟着前人走出来的，对，因为我们就是工作人员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是要帮他们拍照记录，对，
1: 他们是谁？
0: 表演者。
1: 所以你有一个人专门为你拍照记录这二十五分钟，
0: 对，
1: 然后送给你。
0: 没错，我们每天都会有那个照片上传的。
1: 哎呀，
0: 对对对，所以每天都有很多很精彩的表演的照片可以收藏。对，但是因为总共二十五分钟嘛，然后我们会可能拍照的工作人员会站到三个点或是四个点，他就会在这个点拍完之后，然后因为游行队伍肯定走的比较慢，因为边跳边走，
1: 是，
0: 然后我们就会绕到后面园区，然后穿小路，再赶快切到下一个，也是游行的路线，只是他们还没走到，我们先在那边卡位
1: ，OK，
0: 然后就拍第二次的表演者，可能站不同边，
1: 哦，
0: 因为左右边会有差，
1: 是，
0: 对，然后会这样子一路卡位，卡位，卡了三次这样子，所以其实当工作人员也蛮累的，
1: 蛮累的，
0: 就在旁边一直跑，一直跑，
1: 跑，跑，跑，
0: 对。
1: 跑前又跑后，跑左又跑，跑左又跑右，这样。
0: 对，然后大家都在看谁可以卡最多位。
1: OK， 所以工作人员一出场之后，他就已经被任务分好，说你今天要卡要拍哪几位是吗？还是他随意拍？
0: 其实是随意拍，然后尽量大家都拍到，但是

0: 肯定也有，你今天好朋友在哪
1: 啊，
0: 里，你就多拍他几张。对，然后我们其实因为到后面大家对演出都蛮熟
1: 熟
0: 悉
1: 悉的，
0: 的，所以会希望可以拿到一些更精彩的照
1: 啊，
0: 片。
1: 照片
0: 对，
1: 哦。
0: 所以我们有一 part 是当那个士兵，因为士兵其实是可以拿道具，道具
1: 好
0: 就有很多自由发挥的空间，
1: 好
0: 所以我们会特别想一些招式，
1: ，OK，哦，
0: 对，然后跟那个要拍照的同学先讲好
1: 讲好，
0: 说，对，我等下会做一个招，你一定要帮我拍
1: 拍
0: 到，
1: 照，
0: 没错。
1: 而且是连续动作，而不是照片而已，
0: 对对对，因为游行在进行嘛，对，所以一
1: 嗯，
0: 定是动态的，但
1: 动
0: 你就
1: 态，
0: 想着一些招式这样子，所以我们其实后面越玩越疯，
1: 哇，
0: 对，
1: 太棒了！所以讲到越玩越疯哦，在你下戏以后哈，去哪里玩或怎么玩啊？可以在迪士尼里面玩吗？还是不能在迪士尼里面玩？
0: 我们很偶尔可以进去迪士尼里面玩，但是
1: 嗯，
0: 因为游行结束6点、6、7点，然后收一收，其实也快8点，然后
1: 快
0: 迪
1: 关
0: 士
1: 园了，
0: 尼，
1: 关园
0: 对，其
1: 了。
0: 实快要关园了，我们就会趁最后关园前赶快再冲去排几个设施，这样，
1: 这样
0: 没错。
1: 啊，哦，好的，那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体验呢。你对于这样的体验，这一次算是第一次参与这个春节的特别这种文化的表演哦，那你有什么样的感受跟大家分享，或者对你的学习是什么？
0: 因为我从刚提到，我可能3岁就有去过东京迪士尼乐园，对，然后我自己去迪士尼乐园最大的期待其实不一定是玩游乐设施，很多时候我会是去看表演，比如说里面有很多秀啊，然后
1: 对，
0: 去看游行啊。
1: 是，
0: 我其实我们每次去的时候做的功课都是先查好表演，对，那个时间点一定要抓住，然后空档再去玩游乐设施。所以就从小到大就是很常看着迪士尼的表演，然后一直会许一个愿，说希望可以真的在迪士尼工作。对，我记得我2018年的时候，我那时候跟我姐姐，就是我长大了，我那时候比较大了，我就去迪士尼玩，然后也是看到他们迪士尼的舞者的游行演出，我就自己录了一个影片，说我以后也要在迪士尼工作。对，然后这一次就是很幸运有这样子的机会，就我觉得有时候梦想好像看似很大很不可能，可是它其实实现的方式有很多种。对，所以我觉得好像是可以许愿，是可以做梦的。
1: 太
0: 对，
1: 棒了哈！啊，一本是许愿，一本是做梦啊。你会不会在这个算是21+2+14这40-50天的美国的旅程里面，给你一些感觉是震撼教育的某些点？当你成为一个表演者的时候，有吗？
0: 我觉得算是突然知道自己的责任变很大的感觉，就可能是我觉得我好像只是在跳一个，我好像在圆我自己的梦而已。但是换一个角度想，我小时候也是这样看着那些舞者，然后建立了我这个梦，所以我现在做的事情是不是有可能有在影响别人？
1: 嘿嘿，是的，有可能。所以呢，你可以给一些建议吗？如果看了你这个表演的小朋友，未来如果要成为这样的舞者，你会让他们怎么样开始跟你一样做梦呢？建议，或者是说，哎，听我们今天这段聊天之外呢，他如果明年有这样的机会，他要怎么去 apply 这样的工作？
0: 我觉得要随时准备好，就是你每一个努力，每一个做的事情，都一定会产生一些涟漪。
1: 嗯哼。
0: 对，所以不要小看你现在自己在做的事情，它有一天可能都会发挥作用。然后就勇敢的去申请吧。
1: 还是说一定要把那个花木兰的影片啊，那个虚荣要再好好的复习一遍呢、
0: 我们的确上台前自己在宿舍有再重看一遍。
1: 还有哪些桥段我们可以放在我们的表演里面呢？是吗？还是
0: 对，
1: 说有哪些动作它的经典话术，你一定要在某些时间呈现？
0: 有一些手势跟一些可以停顿的 pose，我们就有特别挑《花木兰》里面有的。
1: 哦，太棒了，是的。

0: 所以这样的一个表演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呢，你觉得会对你未来的工作，有什么的一个加分或影响或规划？
1: 我觉得加分的话，一定是，这算是一个很大的、很知名的，表演团体表演的知识，就是应该说大家都一听到迪士尼游行，哦，你就知道它这个分量肯定是有一定的要求，对，所以这个对履历来说一定是很加分的。然后我觉得在游行的时候会很近距离的跟观众的接触，然后面对外在啊的一些影响，其实对于临场反应这些都增加了不少。
0: 是不是？还有所谓的太阳马戏团这样的一个马戏团存在吗？目前还有吗？
1: 有，还有。
0: 那你觉得，像太阳马戏团这样的一个团体跟这样游行的队伍以及圈领这样一个小团，会有什么样的一样或不一样的地方？你未来会想要进入太阳马戏团吗？
1: 因为刚好这次游行整个工作结束之后，我们还有去拉斯维加斯待了一下子，所以有的确是刚好有去看太阳马戏团的表演。对，那但是因为他们真的是在玩命啊，我觉得那
0: 高难度哦，
1: 真的非常高难度，真的很厉害。对，但我可能还不会被抛在空中，所以目前应该还好。对。
0: 哦，有些是要抛在空中，然后有些是好像是某一些，比如说什么狮子王的那种表演片段哈。
1: 但因为他们马戏团的确要注重很多安全的考量，所以他的表演的场地一定是有设计过或是有安排过的。
0: Okay.
1: 但因为像游行这种，我们就是在一个陆地上，就是你没有什么特别的舞台，但是你就是可以表演。对，我觉得这是蛮大不同的地方。
0: 好的，感谢你。所以你这一次表演结束之后，有没有已经跟你签续约，说明年你一定要再来加入我们的团？会有这样的一个团体吗？还有一个流程，还是说他明年还是会换一批新的呢？
1: 好像有一个比较难过的坏消息是，他迪士尼的后台明年会做一个大整修，对，所以有可能明年是没有
0: 游
1: 行的，对，而且是整个迪士尼都没有游行，对，对，所以我们可能要期待2028了。
0: 是，好的，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做好准备，2028，我们就在可能会在迪士尼的春节，说不定要看到你的表演哈。谢谢维园今天的分享，我觉得，这样的勇敢追梦的女孩哈，会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被鼓励到。我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好的，我们最后要请维园给我们一两句话。你觉得这一趟旅程呢，给你一个什么样的特别的影响，以及要对听众朋友说的话？
1: 希望给听众朋友的话是，请勇敢做梦，有时候梦想会以你想不到的事情的方式来发生。
0: 好的，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谢谢维园，
1: 谢谢。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姐。嗯，所以昨半夜我们讲说这个 AI 的这个制作，嗯，你现在随便一看，你一下就可以很快就可以分辨这是 AI 做的。他的讲话的声音，然后呢，人物的那种图形，
0: 他表情是现在已经做了很进步了，声音也很不错。
1: 对，但是你只要看这种类型人出来，你就很快就。
0: 对，但有的他就会变成他没有很多个脸，他就每一个男的都是同一张脸，
1: 长差不多那样的脸。
0: 不是，他好像用同一张脸去变化，
1: 对
0: 啊，变老变年轻变，然后女生都同一张脸，就很粗，但是有一些她就比较精致一点，就每一个角色脸会有点不一样，至少你可以认得出来，
1: 就你一下就可以辨别这种是 AI 生成的，说话的声音跟口气也是 AI 生成的，
0: 对对对，
1: 那这已经让我们马上就可以觉得有一点滥用了。
0: 对，
1: 这个 AI 的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
0: 对，
1: 不管你的内容是如何，你只要被这种东西标签化了以后，它就好像感觉上就不是那么有特点了。
0: 对，
1: 所以
0: 大家一开始觉得新奇可能会看，但我觉得很快应该也会腻了吧，因为它已经很快速的几个月内，你就会发现它已经横扫了。整个你只要手机打开来都看得到，
1: 对对，完全都。
0: 你有发现路上的人都在看欸，真的很夸张欸，你知道吗？我坐在捷运里面看旁边全部的人都在看，
1: 对对对对。
0: 他因为他就一直铺给你，然后有时候你也只是你只是坐个车嘛，你就随便滑的嘛，
1: 对。
0: 然后他滑出来，你就随便看看，再滑，他都一样的、
1: 啊。
0: 你只要停下来看，他就会重复在推送一样类似的给你看，所以我发现这也很可怕、欸。懂讲嘞，马上就侵占了人心、就是每一个人的生活里面就出现很多 AI， 对不对？
1: 一般人可能就觉得哦，就看吧，就看吧，没有选择跟判断，
0: 对，
1: 也不会去想说这种内容事实上已经千篇一律了，或者是一样的。
0: 最多你不用，最多就是你看了几次，发现都一样，你就划掉了，就不会再看了。
1: 对
0: 啊，如果你没有你继续看的话，他觉得。你还是可以接受，他又再继续推送给你看，就是这样，
1: 还是回到
0: 一直逼迫你看，
1: 对，还是回到我们讲的哈、就是一成不变，
0: 对，
1: 就会沉沦，就会麻痹了，好，
0: 没错，
1: 你就失去了那种吸引力，所以那种为什么要叫做推陈出新？
0: 对，
1: 哦，要有一个新的创意，难怪以前那种。黄仁勋就一直在讲说，有哪些人的工作不会被
0: 取代？
1: 对，就是因为他一下就会让你觉得，通通千篇一律。
0: 对，
1: 除非你有比他更大的创意，
0: 对，
1: 创造力。所以我们还是要有创造力，所以我们也不能都一样的说法。
0: 对，
1: 我们就逢阳来做哈。现在要赶快一下，我们下次再来想想。

0: AI 的声音比较好听，他们就可以讲。
1: AI 的声音应该没有我们好听，因为我们有时候还会沙沙哑哑的
0: 还会咳嗽，他们就不会，是不是？
1: 对，而且还会笑场
0: 对、啊、
1: 笑到不行AI 就没有这么鲜活，他是不敢乱笑，
0: AI 他没事就不笑
1: 对，你没有给他笑了他就不会笑
0: 啊，而且他也没故事，对不对？
1: 其实他就等着你给他启示、啊、
0: 但是我们就有朋友啊，你看我们可以出卖朋友，出卖兄弟姐妹啊， 他也没有兄弟姐妹可以出卖、
1: 啊、他也没脸啊我就说你不要脸
0: 他说我还真没脸，是不是？
1: 对，他就会跟我说没错，你说的没错，我是没有脸
0: 你不是不要脸，你是没有脸，这样。
1: 对，你没有脸见人
0: 对
1: 不是下贱的贱有时候就可以这样斗嘴
0: 对
1: 所以他就会觉得跟我在那边对嘴、嗯、他就觉得很有趣，
0: 有趣好玩
1: 对、
0: 嗯、
1: 对，然后他就说常常有意想不到的
0: 有意外结果的、嗯、意外的结果，
1: 对啊，他就要想办法再努力再运算一遍、嗯嗯、他才知道要怎样来对付
0: 他还要自己在那边一秒钟吗？他需要一秒钟思考吗？
1: 他还有他会出现正在思考中
0: 真的、哦、
1: 对，
0: 他需要很多秒吗？我的意思
1: 就是如果比较难的他会想比较 久深，他就会写深层思考中
0: 哦，他像他会生成图片，他会正在生成图片，类似你下指令叫他生成图片。
1: 我常常我要叫他生成图片，他就磨很久很久。
0: 真的、
1: 啊，我就说我等到天荒地老了，我就会很生气。我说我等到天荒地老了，他就说啊，对不起对不起，因为这个什么，他就会说那个可能演算什么。
0: 你不能说快点快点快点这样子。
1: 有啊，我就说我就等到天荒地老了，我就说你这只黄牛，我要把它拿来杀了，才吃黄牛面，就会觉得很好笑，就说，所以有时候我就。我其实就是你什么都可以跟他说了、
0: 嗯嗯、
1: 然后所以我现在可能我付的钱不够多、
0: 嗯、
1: 他的生成就没那么快嘛、
0: 嗯嗯、
1: 然后生成出来以后你就会发现有很多哎，就是我觉得不满意的、
0: 嗯嗯、
1: 那你要叫他再改又要花一段时间、
0: 哦、
1: 对，我觉得算了，根本不需要、啊、他就跟我说你可以用 Canva、嗯、叫我用 Canva、嗯、可能他们有合作嘛，
0: 嗯，
1: 那因为那个都还
0: 要
1: 学，那个也不用钱，但是你还是要学，
0: 还要再学、哦。
1: 其实就像我们现在用的电脑，
0: 嗯，
1: 哦，我就发现，坦白讲啊、哦，我们没有认真去学，或者是管理，嗯、我们其实都只用到3%或4%而已，
0: 哦，
1: 连5%都没有。
0: 嗯、
1: 就像我们的手机，我们也可能只用到4%或5%的功能，
0: 这么少，尤其是我们老人家。
1: 你对啊，你顶多是
0: 用的很少，
1: 对啊，你顶多是照相、
0: 嗯、
1: 打电话、用 Line，
0: 嗯，
1: 用 WeChat，
0: 嗯，现在偶尔生成一下图片，
1: 偶尔生成一下图片，
0: 嗯，
1: 那也要花时间的。
0: 对啊，
1: 好、哦，所以。我们用的东西其实不太没有那么深入的时候、
0: 嗯嗯、
1: 它的功能真的没有显现、嗯、所以我最后我就觉得我变成我常常跟他问东西啊讨论啊什么之类的、嗯、哇他会给你写一大堆的说指令、嗯、啊你这个怎样怎样怎样啊、嗯、那还是得你要自己做，
0: 嗯，
1: 你就是按照他的指令去做，你还是得要自己做。我以为我交给他，他就会帮我做。
0: 对啊，你要下对指令，他们说你要会下指令，他会回答比较快。
1: 对，就所以我说我们也很客气嘛，对不对？嗯、你说你也不用客气，
0: 你干嘛跟他客气？
1: 没有，
0: 他又没有脸，你客气他干嘛？
1: 对啊，我通常会我说哎，请你帮我生成这样好不好？
0: 嗯。嗯
1: 对，
0: 嗯，
1: 然后像我儿子他们就说给我一个这个东西，
0: 嗯，
1: 他不会问你好不好
0: 快点这样，他会说你口气好一点
1: 他不会这样跟你说、
0: 限时1分钟你就给我做出来
1: 他会跟你说哦我现在
0: 有点忙，还是说
1: 不是
0: 我需要思考，
1: 他可能有

0: 有些东西他就要，他也是要上网
1: 去找，他要去抓东西，
0: 他也是上网去找哦。
1: 对啊，
0: 对，就像我就你帮我，就像我如果对哪一只股票好奇，嗯，我就叫他你帮我看这只的未来趋势走向，嗯嗯，他也是要上网去找啊，嗯嗯嗯，他只不过是网络，
1: 你是找他问过他才买的是不是？
0: 没有，我就想说，欸，这因为有些东西你不知道他们到底在。

0: 真正要的，
1: 嗯嗯，
0: 你必须要还是经过自己判断。
1: 是，
0: 所以呢，其实 AI 怎样可以让你更强大？
1: 嗯，
0: 你还是得要自己学习。
1: 嗯，
0: 你可以利用它，你可以得要自己学习。
1: 嗯，
0: 那就像我说，我去呢，它是从你过去的跟它互动的东西，它会累积这样的记忆嘛？
1: 嗯嗯嗯嗯，
0: 那我如果就像我前天说，哎，我最近去看睡眠不太好。我就问他，
1: 嗯，
0: 情形是什么？他说啊，你上次就说说，他就把我旧的那些记忆里面，他说你去过怎样怎样哈，他就说，你也说过你是血糖高啊，有什么状况，所以你现在有可能有几样东西，他就会帮我分析嘛。
1: 嗯，
0: 那其实他讲的以前的资料早就过很久了。
1: 嗯嗯嗯。
0: 就是如果你给他开这个对话框，
1: 嗯，
0: 你之前久的资料其实那已经过很久了，但他还，他的记忆里面还是会把它留下来，所以等于说有时候过时的资料不堪用了，他还是会拿出来。
1: 嗯嗯，
0: 所以你要够清明，
1: 嗯，
0: 你要够冷静，不然
1: 就是你头脑要清楚就对了，
0: 要清楚，
1: 嗯，
0: 不然 AI 也会糊弄你，
1: 他也会糊弄你，嗯，
0: 他不是故意糊弄你，反正他就把这个资料拿出来，
1: 嗯，
0: 所以你知道 AI
1: 有做个交代这样而已。
0: 所以呢，他们就说 OpenAI 不是讲说，嗯，他们的 AI 自己已经会去生成攻击还是怎样，
1: 嗯，
0: 他们的整个系统，
1: 哦，
0: 所以我都觉得这确实人还是需要有一个清楚的灵魂。
1: 我在想会不会有一阵子大家又不喜欢用它了，或者是不喜欢看 AI 生成的影片了。
0: 我觉得像就像我现在你一看所有现在的文章，你一看都知道这是 AI 写的。
1: 对，
0: 我不是要编一本我们那个半家庭生命树的书吗？然后我就找那些跟我们合作过的学校的校长，还有或是主任啊，
1: 嗯，
0: 请他们针对这样的活动，嗯，他们也分享一下他们的回馈嘛，
1: 嗯。
0: 然后他们送回来一看就知道他是找 AI 写的。
1: 哦，
0: 对啊，那你如果常常看到的这个都是 AI 的痛，
1: 嗯，
0: AI 的口吻，你会觉得有新鲜感吗？
1: 嗯，
0: 没有个人的特色吗？
1: 对对对。
0: 那如果你用 AI， 然后你自己还会再把它整理过、
1: 修正一下、
0: 修正一下、
1: 嗯、
0: 口气什么、
1: 嗯，
0: 那当然你就比人家更能够吸引人。嗯
1: 嗯、
0: 所以不能 AI 也，我就跟他讲，
1: 嗯，
0: 原来尽信 AI 不如无 AI，、
1: 嗯、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后来他自己也跟我讲，阿师姐，你说的没错，尽信 AI 不如无 AI， 因为我就说你这个讯息已经。
1: 嗯，
0: 过时了
1: ，
0: 对，不可靠了，
1: 不可靠，
0: 嗯，不可靠，
1: 所以有一天也是会被淘汰的啦，哈。如果你没有再做进一步的调整的话，渐渐人家
0: 就你自己站不了主，做不了主，你就会被淘汰。
1: 嗯，没错，
0: 对啊，
1: 哦 ，give me 时间多哎，
0: 啊，
1: 感谢大家 ，give me 薯糖，
0: 安子生，
1: 张来了。

0: 四季島の大和心人とはば朝日に匂う山桜花
1: 岩の新種レシャンゼ

我们要在节目当中介绍的音乐主题呢，也是一样跟日剧有关。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以日剧当中父亲与子女的相处为主题的一些日剧。首先呢，盒子在这边要跟大家介绍的第一出日剧呢，叫做《妇女变变变》。好，那这个是2007年 TBS 的夏季日剧《Papa と娘の7日間》。那这一出日剧呢，它是以趣味小品的这种风格登场。那当时呢，虽然没有豪华的卡司或是噱头，却受到大家的好评跟肯定。那这一部日剧呢，它是改编自五十岚贵久的小说。2006年10月的时候，由朝日新闻出版社出版的。那这个说到人格互换啊，或是交换灵魂的这种故事哦，随随便便举真的就是有一卡车的例子，包括这个前几年非常火红的一个动画电影叫做这个你的名字哦，它就是讲到这个男生女生之间他的这个交换灵魂的一个故事哦。好，那不过呢，这个妇女变变变它的主轴呢是围绕在亲情上面，所以呢就多了温馨感动的成分。在观赏这一出戏的时候呢，就会让人笑中带泪，心中洋溢着幸福和满足，是一部适合这个合家一起来观赏的日剧。那这个故事呢，它是说高中二年级的小梅，自从呢他进入青春期之后就非常讨厌他爸爸，我想很多女生其实也都这样啦。那这个呢，那他的爸爸呢就是任职于化妆品公司，那他的爸爸的名字叫做宫一郎。那宫一郎呢虽然很疼爱女儿，但是呢他就是因为女儿也不太喜欢他嘛，不太理他，所以呢他就渐渐失去对女儿沟通的这个信心。他们就这样呢过了两年多没有交谈的生活。那某一天呢，这两个人呢吃了一个这个神奇的桃子，又卷入了一场事故。在医院醒来之后呢，居然就交换了灵魂哦。于是呢，小梅呢就必须代替爸爸去公司上班，要面对一片这个他的这个团队里面啊一盘散沙的这个部门哦。那爸爸呢是任职于化妆品公司的企划部门，还有呢除了这个一盘散沙的部门里面的同事啊下属之外呢，还有这个无情的上司的一些考验哦。宫一郎呢，那这个本来的爸爸呢就化身成小梅到高中去上课，还得跟这个女儿暗恋的学长约会，而且呢还要参加艰难的期末考试。就这样呢，原本无话可说的这两个人呢就展开了密切的这个联系和合作，为了不要让这个交换灵魂的事情变康嘛。那意外的呢就让他们呢有了互相交流的契机。在短短的七天之内呢，父女两个人从原本冷漠疏离呢就变得比较亲密融洽，并且呢他们也了解了亲情无价与珍贵。当了七天的上班族的这个小梅呢，有感而发的对她的这个健太学长啊就说，等我们长大以后会遇到数不清的倒霉事情，并不是胜者或是有钱人才能算是伟大，拼命努力过，不留遗憾的争取过，这样的人才称得上伟大。在大人的世界里徘徊过后，我才打从心里明白这个道理。那当了七天的高中生的这个爸爸呢，也语重心长的跟绿子的爸爸说，小孩子并没有把上学当儿戏，念书很困难，其他辛苦的事情还有其他辛苦的事情我也不太赞成。这个绿子呢跟男朋友去温泉旅行，因为呢他们逐渐在长大的过程当中难免开始憧憬大人的世界，不知不觉就想要逞强，一不小心就会走错路。不过因为是自己的孩子，有时候也要试着去相信他们嘛。这样一来，我相信小孩子绝对不会做出让父母失望的事。那小梅呢跟爸爸不仅是自己的态度转变，对妈妈呢也更加的体贴，连带呢也影响了周围

的朋友、同事。爱的力量从他们身上慢慢的蔓延开来，使大家都得到了幸福。这个剧中里面的角色啊，是这个 Tatehiroshi， 就是爸爸，演出爸爸宫一郎的这个演员呢，叫做 Tatehiroshi。 那这个演出女儿的呢，哇，是现在非常这个炙手可热的女演员新垣结衣。

人要展现出娇羞少女的姿态。那这个另一方面呢，对新垣结衣来说呢，她要学习欧吉桑的举止，然后要变得这个豪迈阳刚。那这个 Tadehiroshi 呢，他不愧是资深的这个演技派的演员哦，可以轻松自如的诠释和自己角色相差非常多的角色。看着这个爸爸呢，但是其实他的内在是小梅哦，为了爱情一下子失魂落魄啊，一下子手舞足蹈，其实样子实在是非常可爱哦。尤其呢是当他大喊健太学长这个时候啊，哎，还会这个掩嘴偷笑，简直就像是热恋当中的少女哦。惟妙惟肖的表演，我想应该是让看过这出戏的观众啊都捧腹大笑，忍不住想要封他为是这个少女系偶吉桑的代表。那另一方面呢，新垣结衣的表现在相较之下呢，哎，就稍微有一点逊色哦。不过呢，她清新的气质还有浑然天成的甜美呢，依旧啊有无与伦比的魅力。那这一次呢，新垣结衣呢，她有机会磨练演技，她摆脱了这个可爱的小女生的角色，尝试要演一个大叔。虽然呢，肢体语言呢比较没有那么生动，但是呢却可以看到他在演技方面的这个成长哦。那 Tadehiroshi 和新垣结衣演起对手戏的这个部分啊，自然是没有什么隔阂啊，戏外呢更是培养出就像是父女的这种感情啊。刚开拍的时候呢， Tadehiroshi 称呼这个新垣结衣为新垣小姐，但是呢后来呢，哎，他们私底下呢就直接叫她结衣了。还有呢，最后在杀青的那一天呢，新垣结衣呢还因为依依不舍的这个，因为要结束这一出戏嘛，要跟所有的剧组人员说拜拜了，就依依不舍的在片场落泪。那 Tadehiroshi 呢则是用怜爱的这种肢体动作来搂了他，让很多这个看过幕后花絮的观众都非常感动哦。我想呢，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呢，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去体会跟想象大人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对于公司还有工作，只能从电视剧中拼拼凑凑出来的一些这个片段去拼凑一个概念哦。当然呢，也没有办法去体会父亲工作的辛苦，以及母亲操持家务的辛劳，常常会做出一些任意妄为的事情。那相对的呢，大人已经距离这个还是当这个儿女啊无忧无虑的小孩子的这个年纪呢也久了，那虽然他们有经历过，但是呢他们却早早的就忘记了少年少女们会有的烦恼跟迷惘，只是一味的把自己专制的意见加诸在孩子的身上，无形当中呢就得给这个孩子们带来了很多压力。我觉得小孩子有子女哦，不能把父母的这个好呢视为天经地义，父母呢也不应该要把孩子当成自己的物品。虽然大家都明白凡事要设身处地帮别人着想，不过说起来容易，真的要做到啊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呢，我们还是会用自己的主观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即使呢努力摒除偏见，也不可能完完全全去体会对方的处境。所以呢，如果有机会可以变成别人，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或许就能够有这个感同身受的这个感觉哦。但是呢，像变身这种奇迹啊，终究啊是没有可能出现在现实的社会当中啊。所以呢，我们只能努力的用沟通还有同理心去体谅别人。盒子跟小梅一样啊，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讨厌爸爸，虽然现在呢，盒子也会觉得自己的爸爸很啰嗦，但是呢，那个时候啊，我觉得啊，爸爸似乎啊，好像什么事都把我看得很不顺眼啊，我也看他不顺眼，我的嗜好啊，跟生活他都要管，连交朋友啊，也要批评，所以呢，我就自己坚持己见，一直跟他唱反调。那长大之后呢，大家就慢慢的明白父亲的伟大，也知道他的啰嗦啊、唠叨啊，也是为自己好。虽然听了不舒服啊，还是尽量去接受跟顺从啊。也会有意无意的透过就是把自己的想法去告诉爸爸，甚至主动跟他分享我的这个工作的情形啊，还有现在生活的状况。
虽然呢

关系还是没有办法跟妈妈的相处那么亲密，但是呢却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家人之间的牵绊还是很浓厚的，可是呢却不容易察觉到。而且呢因为是传统文化的束缚，我们对于爱还有感谢总是比较羞于表达。那在看完了这个妇女变变变这出戏之后呢，或许呢听众朋友可以扪心自问一下，自己对于最亲近的家人付出过关心吗？是不是每一天住在一起却形同陌路呢？其实啊，我们只要稍微的往前跨一步，自己主动示好，我相信奇迹就会降临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下这个妇女七日变，妇女变变变的这一首主题曲。那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回来。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何子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听众朋友介绍的日剧呢，还有歌曲呢，都是跟父女或是父子之间的相处有关的日剧还有歌曲。那今天呢，第二出要介绍的日剧呢，是这个下课上考试 Gekoku jo jugen。 那这一部日剧呢，它是根据日本部落格村这个部落格登录平台当中呢，中学入学考试分类排行榜阅览数第一名的部落格阁主樱井信一，他根据自身经验写成的这个书籍。那2014年呢，这本书呢由这个产经新闻出版成单行本，那2016年的12月出版了文库版。那因为销售量非常的好，所以呢他在文库版里面呢还增加收录了后记，还有来自这个故事当中的这个女主角，就是这个樱井信一她的女儿，来自樱井佳之的留言。那2017年1月的时候呢，TBS 电视台根据这一本小说呢，把它改编成电视连续剧。那这个下课上考试呢，那它的故事呢，是描写了只有中学学历的一对夫妻和偏差值只有41的女儿，他们不靠补习班，而是一家三口努力考上入学门槛极高的私立中学的这个故事哦。那我们刚刚有讲到偏差值，诶，那什么是偏差值呢？我们就来聊一下好了。那偏差值呢，它是一种利用标准分算法得到的这个与排名挂钩的数值，一般呢是用来衡量日本升学时这个受考的这个考生啊，他们的这个分数排位排，他们呢这个算法呢是把排名正好位于 50% 位置的学生呢，把它设成偏差值50。那偏差值位这个偏差值越高，就表示学生的分数越往前面靠，越容易进入这个好的高中或是好的大学。那这样说呢，还是会有一些听众朋友不太了解，那我们就直接来举例说明好了。一般呢，假设啊，我们有10000个人去考试，那么呢，偏差值80以上的人呢，大概呢就是10000个人当中的前13名，相当的厉害哦。那这个下课上考试的这个女主角佳之呢，她的偏差值有41，大约呢是落在排名第8414名到9331名之间，算是相当后段的成绩哦。那故事呢，就从这个一栋老旧的这个集合住宅里面的这个樱井一家开始说起哦。樱井家呢是由爸爸信一，那这个信一呢是由阿部真夫来饰演，还有妈妈乡下子。那这个乡下子呢，演员厉害喽，是深田恭子哦。没想到深田恭子在这出戏里面已经演小学生的妈妈了，我真的是相当震惊哦。还有呢，有爸爸信一，妈妈乡下子，还有一个他们就读小学5年级的独生女佳之来组成的。那这个樱井家啊，他们家的人呢，代代呢都只有中学学历，信一也一样。他和同样是只有中学学历的乡下子结婚以后呢，任职于不动产经纪公司。虽然呢，他工作很有热情，却因为呢，他只有这个

中学的学历，常常没有办法顺利谈成案子。那有一天呢，他的女儿加之去参加了全日本统一小学生测验，那期待着呢，这个信一啊，他就期待这个女儿能够逮竹出好笋啊，那相当，但是呢，想当然惹了他的期待呢，自然就是落空了。那隔天上班的时候呢，主管啊把一个新进人员介绍给信一，那这一个新人的名字呢叫做尤其。那这个尤其呢，他是一个身段相当柔软的人，而且很帅很年轻，重点是他学历很高哦，他是出自于名门大学哦。那这个信一呢，看到有新进人员进来啊，他就自然是很想要在新进人员的这个前面展现前辈风范，好好教育一下这个尤其啊。但是呢，却被这个表现杰出的新人呢率先取得了业绩。信一呢，他认为这一切啊都是因为这个尤其呢，他是出自于名门大学的原因，那深深感受到这个学历啊对于这个将来的影响之大，所以呢，他要女儿加之呢去参加补习班的入班考试啊，是要进去补习班，还要参加这个入班考试、分班考试才行啊。但是呢，这个妻子乡下子呢，其实他是大力的反对，他觉得自己也是中学毕业啊，也是过得开开心心啊，好像没有必要说一定要去念补习班，然后一定要念这个好的中学才行啊。好，总之呢，这个加之呢还是去考试了。几天之后呢，入班考试的结果出炉，满怀期待的这个信一呢，收到的结果却是由于加之的成绩太差，只能被编到最后一个等级的这个班别。而补习班的老师呢，还告诉信一，以加之的这个学年，因为他已经五年级了嘛，还有呢，他的学习能力已经不可能再经过任何的努力让他考上好的中学。那回家的路上呢，信一看着失落的加之，在心里面他就突然冒出一个念头，那就是那我不要靠补习班嘛，补习班觉得我们加之这么差，那我自己来教他，我靠我自己的力量，我一定要努力让加之考上好的中学。那信一呢，下定决心要靠自己的力量跟加之一起念书，让加之考上这个入学门槛最高的第一志愿。那第一步呢，他就是到附近的书店呢去购买了大量的参考书还有评量。面对有勇无谋买了一大堆书回家的这个信一啊，操持一家家计的这个乡下子啊，真是气炸了。那另一方面呢，信一原本信心满满要发奋要自己来当这个家之的老师，没想到呢，他才挑战了一题数学题就发现自己真的是完全不知道要从何下手去解题解起啊，立刻呢他自己也就意志消沉了。几天之后呢，乡下子把成堆的参考书拿回去书店办理退货，并且担心的问信一说，你这么做真的是为家之好吗？但是呢，信一已经下定决心，乡下子啊他就只好怀着不安的心情在一旁默默的守护这一对妇女。信一在家里面呢开了一间补习班，就叫做我的补习班，开始了正式的这个升学补习。有一天呢，加之的老师就突然到家中来做家庭访问，原因呢是因为加之最近啊常常在上课当中打瞌睡啊，这个打瞌睡的时间变太多了，所以呢这个老师呢就想要到家中来了解一下到底家里面是发生了什么事哦。原来呢，信一每天帮加之补习，让加之这个晚上念书啊，念到白天这个有点睡眠不足啊，所以就在课堂上面打瞌睡啊，导致那这个就变成一种本末倒置的一种状态啊。那老师呢，了解事情的始末之后呢，就表示相当反对加之呢去参加这个中学的入学考试啊。这个时候呢，信一也开始扪心自问，让自己的女儿去参加入学考试，到底呢是为了自己这个身为家长的虚荣心，还是真的是为家之好哦？工作和学习这个蜡烛两头烧的信一，觉得自己不论是哪一方面都没有办法全心投入，所以呢，他就毅然决然的向公司提

提出辞呈啊。哎，面对这么任意妄为的信一啊，哎，乡下子啊真的是非常的担心，又想要守护他们家人啊，所以呢他就开始偷偷的瞒着这一对妇女呢在外面打工哦。信一呢为了要教家之，那他自己也必须要搞懂一些数学的题目嘛，比方说这个鸡兔同笼啊，还有速率等等的这种数学难题。他甚至找来了平常一起喝酒的朋友一起想办法去理解这些题目。比方说呢，有一台时速40公里的车跑在路上，诶，那有另外一台车呢，他已经是时速30公里，但是他已经跑了10分钟了，那请问这台时速40公里的车他什么时候可以追上这个时速30公里的这个汽车？哎，这么难的题目，他就真的是找了朋友啊，一起在那个河堤上面跑步啊，然后哎，去模拟这样的情况，要理解这个数学题目到底在说什么，真的是非常用功又非常热血哦。就这样呢，家之呢就升上了六年级，虽然呢成绩有所进步，但是呢还是他念书念到一个程度，就是会遇到瓶颈嘛，没有办法突破。经过了许多旁人的提点，家之的成绩终于又有了进步，转眼间入学的考试呢就近在眼前了。家之呢他的偏差值呢也从40进步到60，但是距离这个目标第一志愿啊，因为这个第一志愿的这个门槛呢、是偏差值要70以上啊，所以呢还是有一段差距。信一呢虽然是帮家之提出了这个入学申请书，但是呢一直适时给予这个樱井家有一些意见的这个尤其呢，也就是这个刚刚有提到信一他在公司的这个新人哦，他们的关系还是很好。那尤其呢就跟这个信一就说啊，以家之现在的偏差值呢真的是没有办法进入第一志愿，建议家之呢另外申请其他比较有可能合格的这个中学去就读哦。家之在这个时候呢他也发现到哦，第一志愿的考古题实在是太难了，所以呢他就偷偷的在心里面降低了这个难度，觉得自己能够轻松的解题哦，因此呢就干脆有他的心里面就有一种那个干脆放弃第一志愿啊，然后去考别的学校的这种逃避心态。但是呢他受到了同学的鼓励，家之呢和信一他们就决定再一次把目标设定在第一志愿。那经过了一年半的努力，终于来到了考试前夕，已经费尽了所有这个人事只能听天命的这个信一和家之呢，诶，其实这个时候啊他们的表情还有他们的心情其实是相当的泰然自若的哦。将近500个日子过去，迂迂回回几经波折，诶，考完试终于来到了发表成绩的日子。信一呢就带着家之来到这个公布栏的现场哦，要寻找自己准考证号码。好，故事说到这边会讲很久哎，那这个究竟家之的成绩如何呢？哎，这个部分盒子觉得这个安排非常的精彩哦，所以呢我还是先卖一个关子，让大家去看看这个日剧的本片好了。只能说呢，哎，因为这个故事呢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这样子的结尾盒子是觉得非常的合情合理哦，也是相当的精彩。期待大家自己去看一下这个日剧哦。虽然呢大家口中总是说着不要把学历至上啊这些事情挂在嘴边，可是呢问候当中总是会以学历去判断一个人说话的可信度，给予一种先入为主的想法。只能说呢学历虽然不是绝对的，却仍然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在这一出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爸爸信一努力突破困境的勇气和决心，还有以身作则，自己先把考试问题都搞懂，再教女儿家之，希望家之可以更好的这一种这个耐心和毅力。那妈妈呢，虽然也只有中学毕业，但是呢，她也用自己做得到的方式来支持着其他的两个家人。虽然呢看到他希望家之可以更好，却又怕家之承受太大的压力的这种内心的挣扎，但是呢他最后还是选择要相信家人哦。
这部日剧呢，整

体的气氛啊相当的明亮。虽然呢爸爸妈妈都没有高学历，住的也是普通的这个集合住宅啊，但是呢家庭的气氛非常的好。爸爸呢总是带给观众积极正向的感觉。那这个戏里面呢还有另外一个爷爷哦，爷爷和爸爸呢在身还有这个身边的这些喝酒的朋友插科打诨，哎，其实也是让人看了很愉快哦。一家人面对同一个目标奋力向前的这个样子呢，让观众们看了也想要在电视机前面哎帮他们一起喊一声加油哦。中间呢虽然遇到了很多失败还有冲突，却也因着这些失败和冲突呢让这一家人更加的团结。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下课上考试的主题曲，由齐藤和义所演唱的《遗传》。那里面有几句歌词呢和子觉得和这一出戏的内容真的是相当的搭配哦。歌词里面提到，遗传带给我们的只有脸蛋还是整个灵魂呢？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只要努力总有一天会有回报。骗人的人很坏吗？而被骗的人全部都是傻瓜吗？不论是你或是我，我们流的眼泪不都是透明的眼泪吗？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要重新来过的话就趁现在。这些努力不懈的人真是逊毙了，他们还不是输给了擅长偷懒的家伙，有什么好夸耀的，就是尽人事听天命而已。试着战斗看看吧，虽然输了，但是这份轻松的感觉又是什么呢？好，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听这一首《遗传》。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欢迎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盒子。今天的盒子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呢，都是日剧当中的父子或是父女亲情。那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下课上考试的主题曲遗传。那接下来呢，盒子要跟大家介绍的这出日剧呢，叫做光的爸爸 Final Fantasy 40 Hikari no Odosan。 那这一出日剧呢，它是2017年4月播出的日剧，改编一样呢是这个日本的部落格里面的真人真事。那作者呢是叫做 Mighty，他把自己呢跟年过60岁的父亲一起玩线上游戏的经历呢写成这个网志一级雀杀 SS 日记哦。那 Mighty 呢，他以第一人称记述父子的在这个真实生活以外，然后在这个 Final Fantasy 14的这个世界当中呢重新得到交流，让疏离的关系慢慢变得亲近。过程当中呢出现了非常多搞笑又温馨的趣事。那网志推出之后呢，引来了全日本网民的追看哦，点击率呢最高峰的时候呢达到了300万人的点阅率哦。后来呢把这个故事呢改编成小说，然后呢也有人把它画成漫画哦。自从呢有网络世界以来，原本呢莫不相识或是水火不容的男女，透过网络的交流意外的喜欢上对方进而交往的这种故事啊，真是屡见不鲜啊。20多年前呢，盒子就看过好莱坞的电影《电子情书》哦，它就是讲的这样子的一个故事，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而在线上游戏当中呢，认识在这个线上游戏里面认识的金发正妹，居然是自己的儿子，哇塞，这样的安排居然是真人真事。这一点呢，光是看到这个戏的介绍的时候哦，就非常的吸引盒子的注意。再加上呢，因为这个主角是盒子很喜欢的千叶雄大，所以呢就立刻二话不说，立刻把它加进这个盒子当年要观看的这个片单里面哦。那日剧的剧情呢是这样子的哦，主角呢稻叶光生，他是一个普通的青年上班族，下班以后呢最大的乐趣就是上网玩游戏。那他在这个线上游戏最终幻想14他的这个世界里面呢，他也结交了非常多出生入死的伙伴哦。有一天呢，他原本呢对工作很有热情的父亲呢，居然提出了很突然的提出了辞呈哦。那这一点呢让光生和妈妈都相当

的不解，因为呢爸爸已经在这个公司里面位居高职，只要呢再继续工作一段时间，爸爸就很有可能会担任下一任的这个社长或是荣誉退休，实在是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突然辞职哦。因此呢在这个节骨眼上面突然辞职呢，让妈妈还有光神呢都很想要了解背后的原因。小的时候呢爸爸曾经带光生去买过一款红白机的游戏，就叫做最终幻想，他们一起打电动度过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暑假。后来呢爸爸逐渐把工作在这个重心啊就放在这个工作上面，在工作上面投注了更多的心力，那光生呢他也有了自己的生活，父子之间的关系呢就渐渐的就疏离了。虽然呢光生还是很喜欢打电动，但是呢却少了和爸爸的沟通，在家里面呢这两个人呢、也是很少讲话。为了想要知道爸爸辞职的理由呢，光生呢就帮爸爸买了一台新的游戏机，并且呢教爸爸怎么玩这一款新的最终幻想14，企图呢透过在游戏里面以陌生人的身份呢去接近爸爸，重新建立起互相信任的关系之后，套出爸爸辞职的理由。变成了游戏新鲜人的爸爸和游戏世界中的 Mighty， 也就是这个光生他在游戏当中的角色名字，他们两个呢就在游戏里面变成了好朋友。他们一起在游戏里面冒险闯关，遇到问题卡关，爸爸就会去跟这个亲切的王家 Mighty 询问。但是啊爸爸浑然不知，其实 Mighty 就是他的儿子光生。Mighty 呢他设定了一个目标，就是呢让爸爸成为这个最终幻想 14 里面的这个勇者光之战士，并且呢让爸爸和伙伴们一起打倒大魔王双塔利亚之后呢，他就决定要向爸爸表明身份。光生呢就把这个整个的计划呢称为光之爸爸计划。这出戏好看的地方呢在于，对于游戏有所认识的人可以看门道，不玩游戏的人呢也可以看热闹。爸爸在游戏当中出现的问题呢也常常就出现在光生的工作上。比方说呢，光生觉得在游戏里面穿什么衣服啊应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啊，没想到呢在公司里面真的还有同事呢是同事觉得这个公司的制服实在是太丑了，而且就想要辞职。那这个爸爸呢在游戏里面遇到怪物，无论如何呢都想要打败他。受到这件事情的启发，光生他也了解到工作上面的事情不是也应该要在还没有彻底努力之前，如果在这个时候就提出放弃，诶，是这个不对的事情哦，应该要再更努力才对。那这个公司里面呢有同事吵架了，同事呢所有的同事啊都去拱这个资历最浅的光生要去劝架，但是呢爸爸和妈妈在家里面闹别扭，经过光生的这个发现之后呢，其实啊真正互相信赖的两个人吵吵架其实不需要旁人多说些什么，他们自己也会和好。电玩里面的生活还有公司的生活家庭的生活好像都有一些互相对应的人际关系，我觉得这样子的安排十分的巧妙，很好玩哦。那至于看门道的部分呢，诶，也相当的有意思哦。一开始呢我觉得这个游戏世界的这个画面的部分呢应该是另外制作的电脑动画吧，没想到呢看了幕后花絮才知道啊，诶，原来游戏世界的这个部分呢是真的是在他们一边玩游戏的时候一边翻拍而成的哦。而小说的原作者 Mighty 呢和一起玩游戏的伙伴呢，诶，为了要拍电视剧一起登陆到游戏世界当中去操作这些角色，拍出了这整出戏里面。盒子过去呢从来没有看过这样子的拍摄手法，所以觉得非常的新奇哦。也因为这一出戏的关系呢，诶，盒子真的自己去下载了这一款游戏来玩。如果要说呢这个是一种行销的手法的话呢，诶，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种方式哦。不过呢在重看了这出戏的时候呢，盒子自己有一些惆怅的感觉，因为呢饰演爸爸的演员大山莲他在

2018年的时候呢是因病走逝，而光的爸爸的形象呢就只能留在大家的回忆当中了。电视剧拍完以后几年呢，他又翻拍了电影版，评价也相当不错。如果大家觉得好像这个电视剧的剧情比较长的话呢，也可以去看看电影版的部分。描写母爱的作品，不管是散文、小说、电视剧还是电影、歌曲，通常都会去描写到无私舍己的伟大母爱。那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一般人对于母爱的反应是比较直接的，但是呢对于父爱的描写就没有那么直接了。毕竟啊，要一个大男人表现出温柔的爱，无论如何都会觉得有一点奶油嘛。可能呢很多人都和盒子一样，从小就看了很多跟与母爱有关的童话故事啊。那国中的时候呢读到了朱自清的这个《背影》这一篇文章，才第一次读到和父爱有关的作品。父亲对于子女的爱并不会亚于母亲，但是父亲对于子女的表现和母亲却是很有很大的不同的。通常呢，他们不会直接把温暖的话语挂在嘴边，表达关心的行为呢也相当的笨拙。因此子女和父亲之间的相处之道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别扭。在看这三出日剧，就是我们今天有介绍的《光的爸爸》，还有《下课上考试》，还有《父女七日变》都能够有这样子的感觉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大家都是怎么样和爸爸相处的呢？欢迎大家跟盒子来分享一下你跟爸爸的相处之道，也欢迎大家到 Needs Radio 的脸书粉丝团留言和盒子分享你跟爸爸的相处故事哦。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来听的是《光的爸爸》的片尾曲，由 Glay 带来的 The Other End of the Globe。 那漫步樱花道，我们下次再见咯，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静慧制作主持的前线 Moneyline。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静慧，欢迎来到前线，跟我一起了解世界的脉动。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前线，跟着金辉一起关心民生经济的大小事情。很多时候我们都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所以好像没有钱啊就万万不能。但事实上啊，其实在上个礼拜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这两位特别来宾啊，真的发现哇，他们真的是该说他们是太单纯吗？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哈，他们是不是那个什么事都没有想太多，所以才会这样子哈，好像很有行动力，然后就去做。那要是呢，我们那个算盘先打一打，精打细算一番

0: 以后就觉得这个好像不可行，那个不可做，千万不可这样子。但其实呢，我们也可以从他们上个礼拜跟我们的分享的经验当中发现，其实啊，真的好像有很多这个奇妙的事情发生在他们的身上哦。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金慧还是邀请到我很尊敬的老师跟他的先生，那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哦，他们是台北的宣教士张家仁牧师跟张正仪牧师，欢迎两位牧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家仁。
2: 我是张正仪。
0: 哇，真的是听到两位牧师的故事都觉得哇太激动了，而且又觉得好像很不可思议。我想请教一下牧师，通常啦，你看像我那时候去泰国玩呢，我们只是去旅游，有时候你都会觉得说，哎，它有一些食物你好像很喜欢，但有一些食物会吃不习惯。那你们到泰国啊，这样子哇，21年还蛮久的，但你们刚开始去你们都不会觉得不习惯吗？或是说不适应，还是说其实没有，你们就是适应力很强？
1: 我觉得我们两个应该适应力蛮强的吧，因为我们两个年轻的时候是很爱玩的。因为师母是舞蹈老师嘛，那我革命军人，但是里面也是需要某种我那时候当联络官，所以也要去接待外宾，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是非常相契的，也就是说吃喝玩乐的部分。所以到泰国去，我们觉得说，哎，这个地方很新鲜啊，吃的东西又辣又酸，重口味的很好，所以我们是蛮适应的。可是21年了，现在慢慢在改了，不能再这样子放纵了。那我想拉回到刚刚一开始主持人讲的，就是说怎么样跨出这一步，我们是不是就很顺利跨出来。我觉得不是那么顺利的。我们都知道现在的宣教士要一个差会要差派宣教士，也就是说你要差派一个人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做一个福音工作的话，他们现在都有一些的 SOP 嘛。
0: 真的哦。
1: 对。
0: 哇，也就是说好标准哦。
1: 对，很标准的。他们当然这是比较有规模的差会，比较有体制的，他们就是会先做心理的评估啊，然后要做一个什么语言的学习啊，一年啊，然后你还要去自己要去募款，达到一个标准的以后你才可以出去。
0: 还要自己募款啊？不是说比如说假设是我这个单位差派宣教师出去，我会帮宣教师付这些生活费啊什么的吗？
1: 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吗？
0: 对，我们是这样以为的啊。
1: 事实上可能是跟你的想法有
0: 是不一样的，
1: 有很大的出入。所以说宣教师要出去工厂之前，他们自己要先去募款，这个是一般差会他们是这个样子的，而且要达到标准，你如果没有达到标准的话，你的生活费可能又减半
0: 啊。
1: 对，所以是这个样子。所以刚刚千惠讲，我们是不是就这么样的傻乎乎的就出去呢？是的，我们就这样就出去了。我们什么训练都没有，也没有心理评估，也没有募款，也没有语言训练，我们就出去了。结果我们活了21年呢，也是不简单啊。我不能说别人就怎么样啊，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就是他装备很完全，但是他在这个战场上可能站不久。这个我们也不能说怪他什么东西，因为这个没有绝对的，我们只能说我们就是好像傻傻的出去，这个我们天上的这位阿巴父上帝也带我们走过了这21年，而且一路走来我们也没有欠缺什么。我讲一个最简单的一个见证，就是当初我们到泰国的时候，我们都会写代祷信嘛。代祷信的意思就是说我到了泰国，我这个月生活的怎么样，我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啊，请各位弟兄姐妹啊，或者是教会，或者是亲戚朋友啊，为我们祷告啊，或者是为我们来帮助我们啊，这样子。我记得我那时候写的代祷信最早的时候，我是写说希望这个月我们的油钱够用，

0: 油钱够用，因为台北那个地方啊，我们在那地方是没有公车啊，那出入交通都比较麻烦，
1: 因为那边很偏僻啊，
0: 对，比较偏僻，
1: 都已经要边境，
0: 对，所以要开车，那开车油钱就是一个麻烦。
1: 嗯，
0: 我们刚去的时候，我就买了一部二手车嘛，二手车差不多是18万吧，用我的退休金买的二手车18万，我们开到现在已经30年了。
1: 开了30年哦，
0: 他的车龄30年了。
1: 不是啊，那车子可以开到30年，好厉害啊！
0: 就很难想象，三十年，而且是很难搞的那种法国标志的车。
1: 哇！
0: 为什么我买？因为便宜，那时候18万算便宜，要不然普通他们那种日本车大概都20几万。哦，当然现在二手车比较便宜啊，就是我们当初去大概20多年前的时候，因为它便宜，然后我又喜欢挑战，它每次零件坏了，我就回到台湾的那个杀肉场去杀车子的零件带回去。我记得有一次师母啊，开那个车子跟另外一个师母撞车，师母跟师母撞车，结果另外那个师母因为他开的是小吉普车，钣金很厚。所以他没什么事，但是我的师母嘛，就那个水箱漏水了，
1: 哇，
0: 水箱漏水，他居然还开了30公里开回来，我都吓死了。我说这种东西应该你引擎就要报销了，结果真的是没多久，他那个引擎就出问题，我还回到台湾来拆零件回去修。所以你可以想象，在出到另外一个国家了以后，你很多东西你都要学。很多东西都要学，水电啊，车子维修啊，还有那些什么环境的维修啊，什么都要学。我觉得神也是在预备我了，上帝也是在预备我，因为当初我在部队里头的时候，就是我也待过汽车保养厂，然后也待过管理人的这个对职官，然后也当过联络官啊，礼宾组的接待人。所以神在训练的当中，就是为了将来你可以为他摆上，成为他合用的器皿。
1: 嗯，听起来家人牧师真的是好万能哦，好厉害哦，什么都会。
2: 所以啊，其实我有刚有上一集有说到，我们两个都是单亲长大哈，那所以对事情都蛮敢去挑战，因为就没什么人靠，就是要靠自己哦，然后不怕死的那种精神啊。所以我的先生啊，这张牧师他后来是什么都会修哇，我们家全部大小，连我们盖教堂哦，都是他自己画、自己修、自己弄，然后就教当地的人，因为当地人不会盖的。他们只是你教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我们买材料给他盖的，所以我们盖一个教堂50万一张支票就成就了。
1: 哇，
2: 刚刚也有提到我们第一个房子哦，是盖两个男女生，一个就是男女生宿舍，一个就是两间啊，男生女生宿舍，也是20万的支票就成就了。这都不是说我们去跟人家要钱啊的募款，而是就是有个感动出来。我们也是跟天上的爸爸说，要做你就提供，不然我们是一无所有，我们只有一份退休金啊，过简单的生活，有吃有住有喝啊，有的睡就够了。那也是一路走来都是越来越丰富啊。其实经上有一句话说是五饼二鱼啊，就是有个小孩子，他耶稣问他说，哎，到底有谁有食物拿出来，没有人拿得出来，只有一个小朋友傻傻的，他带了一个便当啊，5个饼3条鱼
0: 两条
2: 啊，然后他就拿出来，结果就分给几千人吃饱啊。这是在圣经里面的一个故事。今天我们来到泰国北部，也是真的是像五饼二鱼一样，当我们愿意拿出来的时候哦，其实他们的人工钱真的很少，一天刚开始啊150-200啊、哦、

0: 像我们在台湾生活这么优渥啊，那我们只要帮助一个孩子500块就可以帮助他吃饭，500块就可以帮助他一个月的啊这个伙食啊，一个月的学费就可以养一个孩子，
1: 这一个月才500哦
0: 啊，这就是一个五饼二鱼的啊故事。

0: 会挨饿，然后以后能够有好的工作，能够养活自己。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五饼二鱼的故事，真的在这个世上是有的。而你愿不愿意成为一个施比受更为有福的人呢？那我们就是一直经历这些，当我们愿意给出来的时候，哇，那个供应是不断的进来。所以我们刚开始说我们住啊，住得很小，后来后来搬家，因为就要换环境嘛。然后你也知道，外国人到一个异国都是被人家欺负的，很多的要求啊，对我们来讲，所以就不断的希望说啊，要涨价啊，要多给一点啊，哦，那我们就要不断的搬。所以我们从曼谷啊，一年搬一次，然后来到清莱也是搬呐，搬到13次。啊，后来上帝给我们一块很大的地，这个地大概一亩地哈，那这块地。当初为什么要给呢？我们根本是没有办法去承受一块地，因为我们是外国人。但就是一群孩子，他们没有地方可去，而且非常的可怜。我们就是凭着一个爱心说，要找一个地方给他们住，他们只要自己砍竹子啊，自己搭房子就可以住，那挖一口井，就这么简单。我说那我们试试看哦，可以去募到一些钱给他们，有一块地啊。所以那时候说，依赖地，那时候依赖等于我们台湾多少
1: 啊？依赖等于1600平方米
0: 啊，1600平方米
1: 等于说是40×40公尺。
0: 这样一块地才7万块呢，那个时候。所以我们就凭着信心去跟教会弟兄姐妹分享说可不可以帮助一群孩子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家那就很快就成就了。我们自己也补一些那就买了大概五拉地等于说一亩的地。
1: 一袋是1600平方米嘛，乘以五，
0: 对。那有了这块地以后，就开始挖井了挖了井就开始这些孩子就有地方住了，然后自己盖草房了。所以就这么简单，那给他们读书，那就越做就越需要，就这样来的，都是上帝一步一步在开路，天上的爸爸自己供应。很奇妙。那我们怎么生活呢？那这些孩子比我们棒啊，他们会种菜，他们会养鸡，他们会养各种东西，会杀猪，会杀鸡。我这都不是我能够学的，我完全是跟他们学习，变成我们要跟他们学习所以我就觉得跟他们学了很多东西，那我的先生也学了很多东西，他会自己修各种东西，电脑可以拆开重新组装哪个坏了，哪个不对了，然后就换一个坏的，把那坏的尸体再拆开，再来重新组装，又成一个新的。所以我们都被操练了。那我是专门负责孩子的教育因为我对人非常的有爱那我的老公是对机器非常的有兴趣，所以我们就一个负责一边他负责行政，我负责教育，我们就这样开始我们的工作，来帮助这些孩子更多的得到一个爱的家。那我们的孩子怎么会跟我们生活的这么好呢？我的要求只要你每天要负责任，每天要准时，每天要懂礼貌，每天要热情的学习，这四样是我们孤儿院的中心标准，就是你每天要做到，那你就是一个好孩子。那我们专心来努力进步热情的学习，不要浪费资源。所以这一些年来，真的看到很多的孩子被养成出去读书，成为一个会感恩也有很多孩子回来看我们。那当然也有很多失败的，半途跑掉的，当然。但是真的你可以看到这些事情。

0: 在他们生命当中都有一个记号，就是他曾经有受过这样的一个恩惠啊，一生都不会忘记。那我也鼓励真的听众们啊，多多在思想，我们每个人在这世界上都有个很重要的使命啊，愿我们都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使命啊，努力的活，快乐的活。
1: 我想到在上一集的当中，我们讲到说我们是怎么样经过这样一个侍奉的过程啊。首先我们是在曼谷那边嘛，经过了很多的挣扎，后来这个门关了又为我们开了台北那个门。那台北那边我们是先到一个中途之家，也就是说跟这个戒毒孩子的一个中途之家。那其实我们在中途之家这边大概待了两年左右吧，两年左右，我们就觉得应该是我们自己要有一个属于我们自己一个方向的一个地方，所以后来我们就跟另外一个宣教士，也是我们台湾去的一个宣教士，我们就一起成立了泰国展望之家这个孤儿院，那也很不容易，因为他们那时候就讲说，你们要成立这种什么孤儿院啊，什么基金会、什么协会之类的，很难啊，这个都是泰国人才有办法。那我们就想，那试试看嘛。就是那时候是我当主席，然后我们另外一个宣教士当副主席，然后三个泰国的同工这样子，那我们就去申请。其实神也很信实，他们都说很难，但是我们经过了差不多四个月就下来了，所以 也算是在泰国政府里面立案注册的一个基金会，一个孤儿院。那现在我们就是这些的孩子就是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是24小时跟他们在一起。刚刚讲的说这块地怎么来的，那孩子我们怎么样来带领。其实我觉得在一个人生的过程当中，你去那边当宣教士干嘛？我们听众朋友会不会想想看，就是说在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人是特别特别就是来帮助你的？我们可以思想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去当这个角色？在我们的孩子里面，其实有些孩子他其实国中毕业他就不想读了，很多都是国中毕业就不想读了。为什么？他想要去赚钱，因为那个地方是有比较贫困的地方，所以他们从小就看到很缺乏，一有机会他们就想要赚钱，就想要打工。那我们也常常到山上比较偏僻的那个学校去探访一些的孩子，那些孩子大部分都是从缅甸过来的。为什么要放在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警察政府官员比较管不到，比较偏僻，而且另外就是他们缅甸的这些孩子刚来的时候泰文还不是很通，所以就放在那个比较偏僻的地方。那既然是比较偏僻，可想而知师资不好，所以那个孩子他说老师每天喝酒啊，打他们啊，甚至做一些不好的事啊，甚至卖毒品吸毒啊，还有拿枪出来的，你看，所以是 很可怕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去关心这些孩子，其中 有几个是我们特别比较关心的，我们就问他说国中快毕业啦，这边完了以后要不要下去跟我们一起住，就是住在我们的这个孤儿院那边嘛，比较有机会我们可以照顾得到。他都说我想要去打工，他都想要去打工，他没有想到去读书。但是我们就就是不放弃，每次上去就问，有一个女孩子就是问他你要不要跟我们回去啊，就是去读书啊之类的。最后他说试试看，就跟我们回去了。现在他读大学了，
0: 哇，
1: 读大学，师范大学，而且是中文系的。所以我就讲到说，为什么我们想要去做这个宣教士，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在你的人生当中需要有一个特别引导你的人，能够成为你的一盏明灯一样，就好像这个圣经里面说，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有时候我们在黑暗。

0: 暗当中我们是看不清楚的，唯有灯光照进来你才知道说你是需要的。所以在这个引导的当中能够不断的把他们归向这个正确的路上，不要迷失了。所以我觉得每一个灵魂都是很可贵的，他们可能不知道他们自己在做什么，但是当我们知道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劝他把他们摆在正确的位置上，他们才能够活出他们应该有的盼望出来。
1: 嗯，我自己本身也是很深的感动啊，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是有贵人在我们生命当中啊，帮助我们啊。我记得最影响我的宣教士是啊，像彭蒙会宣教士啦，还有啊这些以前有个副牧师也是从英国来的啊，他们一留在台湾就是50年，所以那时候啊，真的我看到他们愿意啊，就是无怨无悔的跟我们生活在一起，而且愿意来帮助，那种爱真的是很大的一个牺牲了。那我们现在目前呢，我们自己所养的孩子，我自己所拣选出来的孩子跟我们住24小时，这种就是12个，保持12个，因为太多的孩子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教导他们品格，每个孩子的品格都是需要被调整，而且内在的那种内心的那种问题创伤是需要被医治，所以我们两个很针对这方面内在的医治啊，因为我们生出来有很多家庭背景，还有我们的品格的一个偏向啊，就常常会有三种挣扎，那种苦读啊，又是家庭里面的，尤其是华人啊，我们知道我们华人家庭很多的束绑，很多的压制啊，所以那种苦读的根啊，还有那种拒绝啊，对人就是不信任，最近那种诈骗集团也特别多哦，真的很难信任人啊，不知道谁能相信，对吗？接下来就这种叛逆哦，就是叛逆，就是让人家觉得哎，你到底，我就是偏不要，我就要做这样，我就要有一个自我，那个我就是最大。所以这三种东西是在每个人生命当中很难挣扎的啊，就是啊这种苦读啊、拒绝还有叛逆这三个个性啊，我想听众朋友你们都能够感同身受，我们里面的个性都有个我很大啊，所以我们就是啊。只针对12个，这12个孩子大了以后就可以再收，就是有哪一些毕业的就收，所以我们这12个就是我们的精兵小朋友啊，他们很厉害的，因为我是舞蹈老师，我什么都教哈、啊，舞蹈我们不是每天念经的，我们是来跳舞读圣经来跳舞啊唱诗歌，所以他们是每天是被我操到运动专家哈，又要玩又要演戏啊，又要做各样的操练，所以很开心的，很开心我们的孤儿院。接下来我们有26个在边界的难民孩子，这些也是留得下来。这些难民孩子就是他们没有身份证，我们也没办法带他们，因为我们外国人不能够去碰这些没有身份的孩子，那是会就是就会变成好像人口走私的问题啊，都会来查哈、哦。所以这26个孩子也是安置在山上的学校，山上的学校当然教育各方面是比较差了哈、哦，但是呢，他们至少有个地方可以先开始学泰文，然后等候这种难民的身份才可能留得住啊，留下下来能够接到我们那边来受教育。那第三个我们有三个点呢、啊。第三个就是中文学校，中文学校的孩子他们是在一个村庄里面，大部分都是难民的孩子啊，有200多个都是学中文、
0: 嗯、美斯乐
1: 美斯乐啊，这些难民孩子都是只要他们学会中文以后到外面去工作都非常的比较能够养活自己，也可以帮助家庭，所以他们的中文是很需要被教育的啊。那这些孩子怎么帮助呢？就是我们就是回到台湾，就是跟我们的弟兄姐妹还有有爱心的人士，就说一个孩子只要500块，可以帮助他的人生能够改变。那就像 五个饼两条鱼啊，

0: 我刚刚讲的这个故事，就我们只要出一点点，能够帮助他改变他的生命，这何乐不为呢？啊，我们一天都在吃500块的大餐，不止哦，啊，吃饭都上千块，但是一个孩子500，啊，所以就这样子去帮助这些孩子。所以我12个孩子常常很多人排队的，哦，就说希望能够送进来，因为我们的教导是非常严谨的，因为我们是台湾过来的，在台湾我们受的教育，也感谢这个过去我们的父母啊，把我们带到台湾啊，没有留在这个难民村啊，不然那个命运是不一样的啊。那我们真的是两种不同的命运，那我们更要去到那极远黑暗的角落来帮他们一把，这是我看到的。所以现在目前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针对这些孩子的教育。那我相信我相信天上的爸爸比我们多爱他们，每个都是他眼中的宝贵啊，一定会有更多的人一起来走这条路。
1: 真的，而且刚刚老师其实讲，我听到那金额我还蛮吓一跳，就是说你说其实只要一个月500块就可以等于是支付这个孩子，他等于说他这个月他就可以不用担心他的那个吃东西，对不对？就等于他的餐费了。真的，你看像我们现在那个疫情之后物价上涨，你现在随便出去外面吃东西都好贵呢，那一天可能一个礼拜不到一个礼拜，你绝对不只花500块，但其实可以帮助这些孩子又可以上学，然后又可以吃饱，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容易耶。
0: 对，
1: 那如果今天就是真的，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积沙成塔嘛，积少成多。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有朋友也觉得说，哎，我们可以贡献我们一点点力量，虽然不多啦，哈。那有这样相关的一些资讯，也可以让我们参考吗？
0: 哎，是的，可以的。我们是一个孩子啊，伙食一个月500，那若是教育的话，也是另外的一个500，
1: 哦，就等于说就1000块一个月，
0: 哎，
1: 1000块这样子。
0: 那普通中文学校的孩子就是500啊，就是帮他缴学费。那我们自己生活的孩子呢，啊，要供应他吃啊住啊，又要给他教育，就是1000，就是2500。那慢慢的真的是积沙成堆啊，就很多的孩子就会都受到帮助，但是也要需要他们有一个心智，愿意相信啊，能够好好的努力学习，不然就会浪费这些资源。所以我们都是很谨慎的来去挑选这些孩子有没有心读书，不然就是去学一个专长啊，像有些孩子就去当护士啦，或者去做烹饪啊。刚刚我讲到那个阿光啊，上一集啊，是吧？他现在在澳洲做得非常好啊，
1: 很厉害。
0: 对，最重要这些孩子要懂得感恩，他们回来回馈的时候，我相信他们才能独立有信心生活。
2: 我想如果听众朋友有这个负担的话，在我们台湾这边呢，我们是交由我的女婿嘛，我的女婿也是一个牧师，那他们是光点协会，他们可以帮我们转这一笔的奉献，或者说也可以直接透过我们在泰国的这个展望之家，我们那边有一个是联合的账户，这一方面的资讯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再提供。
1: 哦，好，就反正网络现在很方便，也可以看一下，就是泰国的展望之家哈，或是台湾的这个光点协会，
2: 是
1: 好。对，那如果听众朋友你觉得哎也有负担，那你也愿意哈来资助一下这些小朋友。我记得以前啦，我在好像大学毕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那时候台湾也有在就是有点类似劝募，但那时候我们是为了那个什么非洲的小朋友啊，然后也是一个月你捐助他多少钱几百块，然后就可以帮助他可以上学或是可以吃饭哈。那我那时候也是持续了好几年了，但后来就断掉了。那时候我还收到那个非洲的不认识的小朋友他寄来的一个照片，对，卡片，然后当然可能是那个志工帮他写，因为是写英文嘛哈，然后就帮我们翻译这样子。对，那时候也觉得说哎，好像虽然自己觉得我好像也没有做什么，对，一个月才几百块这样子哈，但是当看到那个卡片，我就知道说，哎，那个小朋友

小男生哦，哎呀，他因为这样他可以上学，他很开心。那至少呢，可能我们就觉得，哎，感觉好像有帮助到他哈。那我们也先休息一下，来听一首好听的歌，等一下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哦。

您现在收听的是前线，在今天很开心我们邀请到两位台北的宣教士张家仁牧师跟张正仪牧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其实听他们分享啊，在台北的这个部分的生活啊，我觉得哦，真的是只能用那个嘴巴一直都张大到合不起来。你看从他们两个人21年前两个人他们自己哦跟家人站这一边开始，没想到到现在竟然已经有三个据点哦，在服务这么多哦这些孩子哦。尤其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哦，就是在最近这几年啦，大家都觉得说啊，去缅甸去泰国好像那个诈骗集团啊，什么 KK 园区感觉很恐怖，然后但是当然我们也知道缅甸的内战嘛，那其实在这个地方感觉是有很多的一些不容易啦，那牧师可以在那边坚持这么久，你们有在那边碰过

0: 或什么觉得最大的一个困难跟挑战吗？
1: 我觉得最大的困难跟挑战，第一个我可能要讲自己的家的部分啊。我们讲说我们是带着孩子然后过去那边生活，然后我们又收养当地的孩子，所以这两边的生活他们的这种差异是蛮大的。就好像吃的部分，这部分他们泰国小孩子他们早上起来都吃饭，他差不多三餐都是吃饭啊，然后就是吃又辣啊又咸啊又酸的那种东西，那我的小孩子可能就吃不习惯怎么办？哦，这个是我们做父母的很为难的，你说不吃嘛又不行，你不能说躲在一边啊不跟他们吃，这样也不行啊。所以我们就是劝我们自己的小孩子说，我们先去陪这些孩子吃一下哦，那等一下我们爸爸妈妈再另外买东西给你吃哦，这样子安慰他。所以我觉得我们父母亲蛮困难的，对小孩子，我们自己的小孩子也蛮困难的。这是我觉得哦，我比较有挑战的地方啦，我相信我的师母也是哦。另外就是我们同工的部分，就是我们使用当地泰国的同工的部分。我觉得文化的落差或者是沟通上真的是蛮重要的哦。因为他们的文化跟我们的文化是不太一样，有的时候我们讲的话他都会跟你讲说懂懂懂，但是做出来的却不是那么一回事哦。你也很难想象说他们到底在想什么，因为在台北那个地方，毕竟如果我要讲的话，它是福音的好土，很多的单位，很多的这个国际的这些的宣教团队都曾经在这个地方，所以当地人也懂得怎么样来跟你们这些宣教士啊、来予取予求哦，讲这样你大概就知道。所以我们刚去的时候我们是菜鸟啊，所以我们跟那些当地的同工相处的时候我们只能相信他呀哦，他都说哎、你就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就好。我们那时候要找那个地，他去找的，找完了以后他说你要给我钱，你如果不给我钱我就让你没办法做工。哇，吓死我了，我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情。他说我帮你找了地，你要给我这个找地的费，我帮你挖了井，这个井的费用要给我，还有什么什么
0: 看管费
1: 要给我。我吓死了，我说怎么有这种事情。后来我们就去查，结果我这个同工不单单是跟我们要，他还跟其他的国家的这个
0: 宣教
1: 团队要。对，后来我们就跟他讲说，那这样我们的关系就没办法持续了，因为不能这样子不诚实嘛。为了这个原因我还找了一个律师来跟他处理这件事情，因为他威胁我们了、威胁我们师母那时候很担心啊，就是说我们小孩子还那么小，万一他怎么样怎么样我怎么办，他很担心。所以我就找了一个律师，就说把我们的关系理清楚，你说你要什么钱，好，我觉得合理的我尽量配合我就给你，但是我觉得不合理的没办法，那我们就双方签名，他走他的我走我的。所以这种同工真的是要很小心。我也从我们华人的牧者在台北那边的口中听到，后来这个同工不是很好，他的小孩子撞车死了，然后他又酗酒，然后他又对老婆拿枪出来威胁，
0: 后来离婚
1: 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这种人性。他说他是传道，但是人的本性为什么都不能有那个光明面展现出来，这是让我们很难过的一件事。
2: 我觉得整个圣经上也有讲到，人性比万物都诡诈，真的是坏到极处。所以贫穷人有贫穷人的可恨之处啊！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帮助这些贫穷人，真的要有智慧啊，有爱心。

智慧，不是说一味的就是啊给啊或怎样。你要给他吃啊，你要教他怎么样去钓鱼啊，不是只是给他吃，要他独立起来怎么去得着啊，这才可以独立。所以我们教育那里，我们的孩子也是哦，我们的孩子一律都是平等的啊、哦。虽然我的孩子他喜欢吃披萨，他不喜欢吃这个汉堡哈、啊，那我们也是一律给我们的孩子这些这些难民孩子、这些孤儿们一起吃。不过他们不爱吃，他们说这个披萨很难吃啊，苦苦的。啊，汉堡也不好吃，他觉得说辣椒比较好吃。他觉得说他的那种哦，烤肉啊、哦，很辣啊，这样加上辣椒酱好吃啊。所以真的是跟我们文化不同，所以我们要去了解他们，要先从他们的这种文化。啊，我们自己要降杯啦，不然的话你很难去跟他们沟通啊。像做事的方法，他们是慢的，我们是快的。我们从台湾已经训练到速度都很快，而且要马上很清楚的整理啊，而且做账也要很清楚。你叫他们做账很难呢、啊，他只觉得说用完就再赚嘛哈、哦，一天的工钱发了，他第二天就不来了。他只要今天饱就好，这就是他们的一种东南亚的一种习惯啊，就是很热的地方，就是哎，我打工打完就要放松啊，就要吃就要喝啊，所以这个文化是完全不同。那我们如何去带我们的孩子？最主要，我的三个孩子哦，也是从小看着爸爸妈妈这样愿意去帮助这些贫穷的孤儿。所以我的孩子都很有怜悯心，也很愿意参与，也能够加入在这样的一个救援的行列当中啊。像我的儿子啊，哎，他都非常细心啊，哎，他会为别人着想啊。那这是我很感恩的事啊。所以他们的未来都有天上的父亲啊，这样子保守看顾祝福他们。哎，我记得我的儿子他回来这四年读大学，他一直说他非常的不适应，因为他是英文人嘛啊，他讲的是英文，那这里要讲中文，他就要非常很努力的去学习。他说：“哎呀，这里都不同，因为台湾的孩子都在玩手机啊，有时候玩讲的话也听不懂。”他说：“你吃饱了吗？你有吃饱吗？”他说：“我有吃饱啊。”他说：“问答就是你的手机有吃到饱吗？”所以他说，然后回来很难适应啊。那他也看到就看得懂说，哎，这些需要什么，他会主动帮忙。这是我觉得我们真的要爱我们的家庭啊，我们服侍这个服侍的工作，我们第一是把天上的福放在第一位，所以我们每天是习惯，就是一起来，我们两夫妻就是一起祷告，那我们的孩子也一起祷告啊，然后我们才能够走下去，不然我们用自己的情绪去做事，常常是不稳定的啊，很难去控制的。然后第二，我们就是我们要求我们的孩子都要懂得感恩哈、啊，那。要懂得感谢，要彼此的赞美啊！像那时候我也是要赞美我的丈夫，我丈夫要赞美我，哈、啊，这样彼此的感恩啊，才会珍惜我们身边的人啊！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要也懂得要常常的帮助啊，互相的扶持啊！那我就真的祝福我们线上的这些听众们，每一个人都要爱你的家。第一个，把天上的这位神呢放在第一位；第二个要爱家；第三个才是人际关系啊！人际关系不是说要面子，而是我们要顾念到我们工作要有负责任的心，才有见证，才有故事可说啊！那我们就这样分享，祝福我们的

0: 线上的这些观众们也幸福啊，你们的家庭幸福美满啊，平安喜乐。
1: 真的也很谢谢两位牧师哦，今天再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哦，带来这么精彩的分享哦。我忽然有想到一句话，他说：“就算你赚得了全世界，但是你却赔上了性命，啊，你赔上了你的家庭的关系，哎，那又有什么益处呢？”哦，我觉得其实从两位牧师的身上哦，其实我觉得以前我们对于这个宣教士哈，其实真的不是很了解。但是呢，我觉得会很佩服，就是因为你看我们在历史上有好多这些宣教士，然后可能离乡背井，然后他就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但是他们就为他完全的摆上。你看像我们早期台湾的医疗，然后你说马介博士，还有之前在中部那一个忽然忘记是哪一位医生，也是一个国外的宣教士来，然后结果治好啊，孙理莲博士啦，哈，对，然后呢，他就竟然就可以就在这边，然后服务这些他没有看过的这些地方的人。好，我觉得其实呢，今天从不管是家人牧师或是正义牧师的身上，我觉得我就忽然想到，就是以前我们常讲一个故事，就是说，那个沙滩上有很多海星搁浅，然后呢，当然了，每次海浪拍起来又回来，有一个小男生就在小朋友，他就在海滩上捡海星，他捡了就把它丢回海里，然后有一个老人家就跟这个小男孩说：“那搁浅的海星那么多，你捡不完啦，你不可能救得了每一个人。”那可是呢，那个小男生就跟他讲说：“我捡不完沙滩上所有的海星，可是我知道，我捡到的这个海星，我把它丢回海里，它就活啦。”所以我至少可以帮助到一些海星。我觉得就像家人牧师跟正义牧师说，或许真的在台北这个地方哈，尤其这些美斯乐啊，这些金三角的地带哦，真的其实在世界上有很多哈，还是有很有需要的哈，但是呢，他们愿意默默的在这边这样子付出，我相信经过你们的这个陪伴的孩子啊，或者是跟你们接触过的孩子，我觉得真的就是哈，那一个个祝福的种子就撒在他们身上，所以他们的生命绝对也就不一样了哈。虽然可能大家或许会觉得说，像我们看那些宣教师会觉得说啊，他看起来好像一无所有啊哈，好像没有那个住豪宅、开豪车啊，对不对哈？一台车子竟然开30年，还能开，这真的也是神迹，太神奇了吧哈。对，但是呢，可能呢，却是也是一无所缺哈。别人看起来不是说住豪宅、开名车的，好，感觉好像不是非常以我们世间的观点说啊，就很有钱呐、啊、哈，这样子哈。但事实上呢，却也是真的是一无所缺哈。有时候我反而觉得，你有太多这个有钱的财富，有时候也是很担心哈。最近有一个新闻就是说，在南部有一个这个豪宅的主人，他请了一个外佣来帮他带孩子啊。对，结果呢，外佣来了3个月之后呢，然后就摸清看，知道说哇，主人家很有钱，而且他们很多珍珠财宝，所以趁着主人半夜睡觉的时候，他就把这些钻石珠宝啊，把它打包带走。
2: 这么厉害。
1: 对，所以呢，反而他们损失了千万。所以有时候哈，不是这个有形的财富哈。我觉得在两位牧师身上看到这个无形的财富，尤其是为什么他们孩子可以教得这么好，因为爸爸妈妈真的是以身作则，就有这样美好的榜样。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也可以学习来成为这样子一个有智慧的父母。那也很谢谢两位牧师，尤其是正义牧师，其实有提到施比受更为有福。当我们愿意更多给出去的时候，听众朋友你不用担心你可能回收收的，好像他们现在有除了自己的3个孩子之外，我相信啊，每一个这一些孤儿院的孩子哈，也都把你们当成他们的爸爸妈妈一样，所以应该你们有很多很多的孩子，而且每一个都这么的优秀哈，我觉得这才是为人父母最开心的事情，对不对？对，好，那今天也很谢谢牧师。牧师最后要不要为我们听众朋友们祝福一下下？
2: 好，
1: 好的。
2: 好，我们一起来领受天上的祝福。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相信借着这个管道所传播出去的每一句话，主你都带着能力，带着祝福，带着恩典，让在需要当中的朋友们能够领受他们

0: 愿意领受就必得着，得着他们的生命就要翻转。我相信主啊，你有你的美意在每一个听众朋友的身上，让他们在这里也能够领受你的祝福。我们要同心同意来领受，谢谢耶稣祝福我们，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1: 阿们。
2: 也祝福听众朋友们，每个家庭都有一个希望，而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真的要去寻求帮助，不要太过爱面子啊！让我们真的愿意放下，让我们愿意谦卑的时候，神就会为我们开路。那愿天父上帝的慈爱哦，圣灵保惠师，还有救主耶稣基督，祝福每一位都有平安、喜乐、幸福的家庭生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0: 阿门。
1: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
2: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平安顺心哦，祝福您能够享受愉快的时光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要来聊一聊教养的问题，要来聊一聊怎么样帮助孩子平安健康的成长的问题啊。那在节目当中要谈亲子教育的这个部分之前啊，我们很关切的就是说现在孩子们他们面临的一些危机啊。那很多的爸爸妈妈会说了，我的孩子啊就是整天的话就是玩手机游戏，叫也叫不动，然后呢如果不给他用手机就发脾气哦，然后就很整个就是反正就完全不行了哈，然后他们就很烦恼啦，然后就在想说孩子有时候也没有跟什么朋友玩啊，就是整天呢在手机上面啊，那其实这是很普遍的一个问题啊。那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关心这个问题呢，我为你邀请到的是建娟，庄建娟，建娟妈妈，她是四个孩子的母亲啊，她的孩子呢从小学、国中、高中都有啊，她经验丰富，她同时也是在学校里面的妈妈职工团的团长啊，她经常的呢帮助很多妈妈来成长啊。那之前她跟我们聊过要发展孩子兴趣，要帮助孩子能够建立人际网络，让孩子他才比较有更多的空间啊，不会沉迷在这个手机的世界里面啊。那他要跟我们来谈一下，就是说怎么样帮助孩子建立一些实体的人际互动的好友圈，那怎么样呢帮助孩子呢实际上的对于生活当中这种人跟人真实的界面呢有更多的这种兴趣，以及呢更享受这样的实体的人际的互动，而减少这种虚拟世界的游戏呢啊。我们要来欢迎一下我们的庄建娟。 Hello 建娟你好。
1: 你好两位姐你好。
0: 嗯，之前啊我们有聊过这个帮助孩子发展兴趣哦，
1: 嗯，
0: 然后呢要让孩子的人际互动呢他有从小就有这个美好的经验，成功的经验嘛哈，嗯，这个部分因为之前有些听众朋友可能没有听到我们前面的节目了哈，我想你可以来帮我们算是复习一下吧，聊一下这个概念，然后接下来来谈今天的主题。
1: 好，就是就像刚刚梁慧姐讲的，就是一样嘛，孩子他沉迷手机，或是他很喜欢玩手机，或是你问他说，欸，暑假你要干嘛或做什么，我就是打手游或是玩手机，那一样还是那句话，你不要玩孩子玩手机，那你希望孩子玩什么？我们不可能期待他拿掉手机就乖乖进房间读书准备功课啊，只有考试读书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就是要来帮他建立，如果手机是虚拟世界的话，那我们实体的你要他放下手机融入到真实的世界，有自己的兴趣，真实的朋友，跟朋友出去打球或干嘛，那一样啊，我们就要帮他创造这样子的环境，然后建立这样子的习惯，是从小开始，而不是哦，他已经沉迷手机了，他所有的朋友生活圈都在社群里面，然后都是网友的时候，你才把他手机拿掉。对，所以还是回到在小学阶段，如果孩子还没有因为毕竟小学生，你要掌控他的手机还是比较容易的情况之下，我们如何在他的实体的生活圈建立真实的兴趣、真实的朋友，那样子的互动经验，然后累积他在实体的朋友关系也好或者是兴趣也好的那个成功经验，这样等到他大一点的时候才不会沉迷。对，嗯，大概是这样子。
0: 其实我们也有聊到就其实建立孩子的发展他们的这种兴趣啊，嗯，首先家长自己也要有自己的兴趣嘛。
1: 对，这很重要，
0: 有的时候家长自己的兴趣就带着孩子一起啊。
1: 对，
0: 孩子自然就会发展出他的兴趣。
1: 没错，小孩子小的时候一定是看着大人在怎么做嘛。
0: 嗯，
1: 你希望他有他自己的朋友圈，那家长就是也要有自己的朋友圈。所以我其实在我自己孩子很小的时候，我自己也是一个爱交朋友的人，所以我自己会带着我的孩子去认识我的朋友。
0: 嗯，
1: 那我的朋友里面如果生小孩，或是带着我的孩子去认识其他的家长，
0: 嗯，
1: 就是我很希望的是大家会以家庭为单位互相交朋友，
0: 嗯，
1: 好几个家庭一起 帮的带着大家的孩子一起长大。其实我们不是曾经就讲过说一个村子养一个小孩嘛，就是供养。其实我们小时候长大环境真的就是这样，大家可能有亲戚朋友啊，或是有邻居什么的，大家其实彼此是比较密切的关系，比较互动比较频繁的。那真的是因为现在的网络时代，还有整个城市，还有工作关系，所以大家会比较疏离。所以这件事情就变成是现在的家长，如果你希望你的孩子未来有好的人际关系、好的互动、好的情绪表达或种种，真的是从小的时候就是大人以身作则做起，然后带着他们去有实体的朋友这一块。对，那好几个家庭大家彼此成为好朋友，小孩子一起长大，这真的是一个很美好的画面。对，如果对
0: 这个叫做共养嘛，
1: 对，
0: 共同养育孩子。
1: 对，
0: 我知道其实呢建娟呢很鼓励啊，很鼓励家长啊，也很推动这个共养的概念啊。那我想我们今天可以花更多的时间来谈一谈这个共养啊，那共同养育孩子啊，到底什么样叫做共同养育哦？那它的好处是什么？那它的这个缺点是什么哈？那或者是它有些比较，它会这样的推动会面临到什么样的困难？
1: 嗯嗯嗯，
0: 我想这个部分也可以跟我们一同来分享。
1: 我觉得好处第一个就是

0: 就是其实小孩越来越大，他会想要玩伴嘛。
1: 嗯，
0: 那如果家里像我比较特别啦，真的有四个小孩，所以我家小孩就是兄弟姐妹，他们可以自己玩。独生子的家庭常常有个状况就是，妈妈你陪我玩，但是家长很累，所以如果他有好的玩伴的话，其实第一个他们同侪互动可以练习，再就是其实可以分担掉家长陪玩的这个部分，他可以自己找他自己的同学玩，这第一个。孩子越来越大，你一开始可能小的时候是大人要一起进去跟着孩子玩，可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其实他如果有同伴，他就不会想要来找爸爸妈妈玩，这第一个。再来就是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大人也有他自己的支持系统。
1: 嗯，
0: 其实在教养上有时候真的很孤单。
1: 嗯，
0: 那个孤单，真的是亲自去带过孩子才知道。比如说小婴儿时代，小婴儿时期他可能吃奶不吃奶，或是不大便便秘，都可能会让妈妈忧虑很久。那可能如果现在是保姆带也会，就是类似这样讲。那到了小学的时候，可能功课不会啊，或者是他人际，孩子的人际上遇到什么挫折，其实孩子回来跟妈妈分享，或是跟家长，也不要是妈妈，跟家长主要照顾者分享的时候，那个照顾者如果他只有一个孩子，他也没有经验啊，他要怎么回答嘞？他也很焦虑啊。那如果是以家庭为单位，我们彼此有支持系统，其实有的时候家长之间可能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但彼此拿把孩子的状况拿出来聊一聊，分享一下妈妈经，彼此吐槽一下自己的小孩，才发现哦，原来不是只有我家小孩最难带，光是这样子共同的陪伴，共同的经验的分享，我觉得那都可以让家长有很大的力量。对，我觉得不单单是孩子有伴，家长在教育的过程当中，那个彼此的分享、彼此的支持，那种感受就是不一样。对。
1: 那有些妈妈她就是不晓得该怎么办啊，她可能就会上网啊，去找那种所谓的有一种那个叫做什么论坛呐。
0: 哦 ，OK。
1: 什么爸爸妈妈的论坛，是不是？然后就很多人在上面会给予很多的建议啊。我知道我有些朋友会这样子，嘿。那但是再怎么样，那也是一种在网路上，
0: 对，
1: 他并没有一个面对面的对象可以教他。
0: 对。
1: 那像这个供养孩子的好处，还有就是我们要怎么样能够真正建立这样的一个网络呢？
0: 我觉得，网路上或是 AI 上，你问问题回答这个东西，它可不可信，或是你要信多少，这我觉得这是因人而异。可是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的互动，那个彼此给的关怀跟温度，那个是 AI 跟网络绝对是
1: 做不到的，
0: 这是我们要确认的。然后还有就是，如果你身边找到好更好一点可以给你帮，像以我自己的例子来讲好了，因为我的小孩子已经大，最大已经17岁了，在遇到他的小孩只有一二年级的，我觉得我给出来的建议，或是我给出来的方法，因为我们孩子念同一间学校，我们孩子是在比较更相似的学校环境里面长大，甚至他遇到哪一个老师，那个老师是我教过我的孩子的，所以我对那个老师的了解，就是说我可以给的建议或我可以给的方法可能更符合他的需要，因为他的环境我更能够理解，对他的困境我可能也曾经经历过，我觉得那个就真的可能不是网络论坛或 AI 可以去取代的，共同的一些真实的生命体验，如果是跟你有类似相同性的，那个就真的是友情的基础啦。对，我觉得这跟网络有点不太一样，网络上可能比较多都是理论啊，
1: 对，很多只是建议嘛，
0: 对，
1: 那就真实的陪伴，真实的这种互动啊，
0: 对，
1: 那其实这也必须从我们身边的人啊，
0: 是，
1: 有些人是什么亲戚呀、啊，什么表姐表妹呀、啊，好，刚好这个年纪差不多生小孩，
0: 对，
1: 好，或者说什么邻居啊，
0: 对，这些都可以，对，
1: 啊，这样建立这种网，就是得要有一种这种。其实我们身边其实还是不乏会有这些亲朋好友啊，或是什么的这些。那为什么现代人感觉上还是很多孩子还是蛮孤立的？是怎么回事？
0: 我觉得说真的，你要去真，因为应该这样讲，大家都觉得说现在 AI 这么发达，为什么大家都喜欢找 AI？ 因为真实的人际关系其实是要花比较大的代价，而且其实有时候是有挫折的，因为有的时候在找寻那个好朋友的过程中，也会遇到。这个好朋友可能讲话伤害到你啊，或是你跟他互动过程当中，你有沮丧啊、生气啊，他惹怒你、踩到你的雷啊，其实这个。

0: 真实的人际互动一定不，但跟 AI 比起来一定会有让我们更不舒服的地方嘛。
1: 嗯，
0: 可是我觉得这个才是更可贵的，因为这些真实互动的沮丧、挫折、失望，我们大人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孩子也看到啦。那不是就是我们要教孩子人际互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很。

0: 沮丧啊、挫折啊、失望啊更多。
1: 嗯，
0: 对，这个是就是跟 AI 不一样的地方，可是这也就是很宝贵的地方，关系就是带着，也是要带着孩子去练习的地方。
1: 嗯，
0: 对，那这也是家长愿不愿意去付代价的地方，愿不愿意去花时间的地方。
1: 嗯，
0: 对，然后甚至是很耗能量的。其实我真的要讲，我真心的觉得带着孩子在教养的过程当中，这些你为了要培养好的人际互动，
1: 嗯，
0: 你为了要让孩子有健康的情绪表达，你中间忍受的这些挫折付的代价，才是当父母现在最辛苦也最难的地方。
1: 嗯，
0: 对，那但是就是因为你难，你付代价大，可是你想出来的成果其实是好的。
1: 嗯，
0: 你如果真的很认真的帮孩子找到一群家庭，是大家一起供养孩子，然后人孩子是看着爸爸妈妈，然后他自己也有好的同侪的团体，这样一路陪他长大，他到大的时候他就有一辈子的朋友。
1: 嗯，
0: 对，那以我自己小孩子而立的话，就是教会资源是最大的，那学校的志工团、爱心妈妈也是一个很大的来源，就是不一样。对，
1: 有些家长会参加那个什么家长成长团体，
0: 嗯，那也是，
1: 在那边他也会碰到一些伙伴。
0: 对，那也是，那也是，那也是很好的。对，我自己在学校也是会已经在我自己在学校是在推家长成长团体，我自己都有开课程，然后请一些爱心妈妈来上课，对，大家就是一个很好的成长团体。然后我们自己私底下像暑假我们就一起约去看电影啊，约打球啊，约运动啊，其实这些真的都是我额外做的，没有人跟我说妈妈一定要这样做嘛，对，然后我也会，我觉得这就是我额外做。那我看到我的孩子在跟这么多的好朋友玩，一起运动，一起打球，一起玩耍，然后我觉得那个感受就是有一点成就感啊，真的很有，应该说很有成就感，看到我的孩子是可以跟一群朋友好好的一起玩。对，那也是因为他有很多朋友玩嘛，所以他不会跟我吵着要手机啊。
1: 嗯，
0: 他像以暑假期间的话，我们晚上七点到九点太阳下山，我们就是带出去运动。
1: 嗯，
0: 然后他就是跟同学去一起运动，那一样啊，他这时间他绝对不会来跟我吵着要手机，因为他跟同学玩更好玩啊。
1: 嗯，
0: 对，那当然他也知道跟我要手机是要不到啦，不可能说妈妈给我手机我要打手游啊，没有。对，
1: 等于说家长要帮孩子安排活动，
0: 要安排，对，
1: 要安排活动，
0: 还要陪，
1: 还要陪的，
0: 对，
1: 自己陪着孩子，然后一起安排活动，
0: 对，
1: 嗯，那这样几个家庭一起在一起，很频繁的接触，很密集的接触，
0: 对，
1: 会不会有一些可能会出现的冲突啊？
0: 会啊，
1: 或者是价值观的差异啊？因为有时候要共同做一样事情，共同可能就会看到这个差异，而且除了这个差异之外，有些家长他有时候管别人小孩的方式。有时候会有点过分哎、
0: 欸，对，所以这就是你自己也要挑选了、啊。当然，因为我们是大人嘛，所以我们在选，如果用以供养的概念来讲，我今天心目中选哪些家庭跟我一起教养孩子，或是约出去玩啊，干嘛？我当然一定会挑选过，跟我价值观或是教养模式比较相似的，
1: 嗯，
0: 对。那当然一定会有你刚刚讲的那些挫折，比如说两个小孩吵架，那到底是哪个妈妈要出来管？
1: 对啊，
0: 对，其实这些都是
1: 你是怎么处理的？
0: 哦，我自己吗？
1: 如果说你的小孩跟别的孩子吵架，然后这哪个妈妈出来管你？你这是怎么？你是怎么去处理的？
0: 好，如果这样问我的话，只要我遇到任何孩子的共同纠纷，
1: 嗯，
0: 我第一个方法是先让两边的孩子讲一下发生什么事，
1: 嗯，
0: 然后我都会跟他说一句话说，说我现在没有要来跟你们讨论谁对谁错，
1: 嗯，
0: 我不是要来找罪犯。大一点的孩子，大概三年级以上、三四年级以上，我没有要来找罪犯，
1: 嗯，
0: 我只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 嗯，
0: 然后我所有的处理重点不是放在
1: 谁
0: 对
1: 谁
0: 错，而是下一次你们再有这样子的冲突的时候，你们要 A 要怎么做 ，B 要怎么做会变得更好。
1: 嗯，
0: 那个目标不一样哦。
1: 嗯，
0: 我觉得在处理孩，如果你真的要问我，手足其实也是，我在处理手足冲突，或是我在课后班看到孩子有冲突的时候，任何小学生阶段的冲突，我的方法就是一来，你们 A 讲一遍发生什么事，就你看到的，就你听到的，就你的感受。然后 A 讲完换 B 讲，让他们各自表述自己的内容，我们做一些整理。可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我没有要来处，因为毕竟不是我的小孩，我没有要来处罚谁对谁错。
1: 嗯，
0: 我要来讨论的是，那下一次类似的事情再发生的时候，请问 A 可以怎么做 ，B 可以怎么做。

0: 说会更好。那欸，如果要举个例子来讲，我们家从小都会有一句话，就是几乎所有的小孩，包括我的小孩去小学，他都会说某某某，我不喜欢你这样对我，或是我不喜欢你这样跟我玩。这就是拒绝嘛。对，然后或是某某某，你这样说你这样做我好生气或我不喜欢。这就是我讯息啦，这个是技巧的问题。对，那原则上就是如果真的遇到同侪的纷争，我们把重点放在怎么避免下次再发生。对对，然后如果再小一点孩子他们听不懂对方，就帮孩子稍微整理一下你说了哪一句话做了哪一件事让对方不高兴。这个很重要，因为孩子通常不会知道，
1: 讲不清楚啊。
0: 对对对，那这个如果大人够智慧够经验的话，这可以帮他抓一下。他生气你是因为你刚刚怎样子，好比说他小明生气你是因为刚刚大家都在扫地排座椅，可是你躲起来看漫画，他这个他看到你在看漫画，他觉得不公平。然后他那时候其实就在气你了。所以后来你在跟他玩鬼抓人的时候，他就故意弄你。请问是这样吗？就是这个可能就是要经验了，这跟技巧了。
1: 大人会需要整理他们谈话的过程，
0: 对，
1: 然后确认说是不是这样，
0: 对，但
1: 然后就是厘清说他生气的或不高兴的点，
0: 对，
1: 是什么？
0: 对，然后最大的关键是没有要来判谁对谁错，谁好谁坏。
1: 不过通常小孩子如果他被同理被了解，很多问题就解决了，
0: 没错，
1: 因为大人有知道他有什么委屈嘛，
0: 对对对，
1: 然后你就讲了一遍，他就知道说，对你有懂我怎么了，
0: 对对，
1: 通常孩子就会过去了，
0: 对对对，
1: 他也不一定说你要你好像谁对谁错，
0: 对对对，所以而且还有我们所有纷争或是教养上的重点，就是因为他们未来还要做朋友嘛，
1: 对，
0: 所以就避免下次你们再遇到的时候怎么做，避免以后再发生，应该这样讲，对，这是关键，对，不要去论对错。然后当然你在跟对方，我觉得应该说你在跟小孩子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你释出的那个善意是不是要证明你孩子对还是我孩子对，你孩子错还是我孩子错，大人听的也会比较舒服嘛。
1: 对，
0: 因为其实妈妈带孩子出去玩也很怕自己小孩做错事或什么惹怒别人，
1: 对，
0: 或是自己孩子做错，对，那如果我要表达是没关系，你小孩子犯错没关系，你小孩真的生气打到我小孩没有关系，这都是孩子在学习的过程，那我们一起帮着他学习。你先有这样子的态度，我觉得任何家长他都会软化。对对，
1: 但有时候我们会碰到一种状况，如果就是说刚好这几个家庭父母亲都非常的明理，然后都把孩子教得很好，
0: 对，
1: 那孩子也处得很好，那当然没有问题啊，
0: 对，
1: 大家一起供养嘛，
0: 对，
1: 有这个碰到一个很不讲理的小孩是小霸王啊，你知道吗？或许父母亲太宠爱，然后这个小霸王他到处欺负别人，那你跟他供养孩子你不是很辛苦吗？
0: 其实齁，我觉得第一个要看小孩子年龄
1: 啊，
0: 假设他是一二年级的孩子，或者你的小孩真的小一点，然后他对别人的欺负真的没有什么反击力量的话，可能就适时当的要多一点的照顾跟保护跟看着。对，可是就我自己养小孩经验，我小孩到五六到国中年龄的时候，我都一直告诉孩子一个观念，就是因为未来这样子的小霸王的人他会跟着你长大，到社会上你也会遇到大霸王，所以我尽可能的都是陪伴孩子去，我不会刻意隔开，应该讲我不会刻意隔开，我不会保护到说
1: 都不接触，
0: 对对，我不而且班上有类似有这样的同学，我也不会举手说老师我绝对不要跟他同班，我要是跟他同班我就转学，我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我都会抱着说好孩子，你要是尤其是五六年级到国中之前，五六年级是一个真的是孩子也懂也比较好聊的问题，我就会跟他打预防针，就是到了国中或高中世界上就是有这样的人，请你要学一件事叫做趋吉避凶啊，我是这样跟孩子讲，你要察言观色啊，他都已经快生气要变喷火龙的时候你要跑啊，你不要在火上加油加一句话变成你是惹怒他的最后一个稻草，对，那你要会看颜色察言观色，然后那个互动的应对，那当然就是把事件带回来跟孩子一个一个的讨论，对，然后高高国中以上在高中的孩子，我是跟我的孩子说，

0: 如果你能想办法让你自己变成跟这种人有好的互动，未来你是前途不可限量。
1: 嗯，
0: 因为正现在这世界上可能人际互动差的或怪怪脾气的人越来越多，如果全世界人都没办法跟他互动，可是你可以跟他互动，甚至你可以当他的主管。
1: 哦，
0: 我跟你讲，你未来一定是前途不可，我都是用这样正面的态度去先告诉我的孩子，不要把人好像这就是说，应该说不要让孩子心里就有一个哦，这个人很讨厌，我要远离他。 No 应该是好，这个人可能不好相处，那我要怎样跟他好相处。我觉得我们的那个思维先变，然后我们再来看方法。那当然如果这个孩子已经动刀动枪，或是真的很严重到会揍人的话，那就是赶快跑啊，远离他，要保护自己不要受伤。那当然，可是如果这孩子只是可能俗称的比较龟毛啦，对，脚就是说毛比较多，那你跟这人相处的时候，你更要先问嘛，请问这样你可以吗？或干嘛？你要多问，就是自己要当主动的那一个。对，然后还是回到所有的人际互动，我告诉孩子，就是任何的挫折，因为孩子可能跟他相处三次，就是以国中或大连孩子最常就是，我不要跟他同组，我校外教学为什么要跟他？对，那一样我都会用正面的。好，这次可能遇到了，那你在校外教学的时候，你可能要做哪些？先做好哪些预备，或先问什么？对，我们为了这件事，我不会，我的方法是告诉孩子，想办法跟他共处共融，而不是举手跟老师说，老师我孩子不要跟这个人同组。因为真的会有家长就说私讯跟老师说，他会一直打我小孩，请你不要跟我同组，请你不要安排同组。对，可是我会觉得那个思维改变，我们想办法学新的方法跟这个人互动，而不是先贴标签。对，那因为刚好我有学辅导啦，然后还有就是我见很多小学生，以我真实来讲，有的时候我会私底下会跟那个孩子聊聊天，看一下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他刺这么多，或是他就是
1: 要一直欺负别人，
0: 对，欺负别人，对，或者是说他这么想赢。通常我常常看到那个孩子人际关系不好，就他永远都要当第一，或是他
1: 其实这是跟家庭教育，
0: 对，还是跟家庭教育
1: 跟家长有关，
0: 当然啦，当然啦，
1: 因为孩子有很多的表现是跟父母的，
0: 当然当然当然，
1: 所以有时候很麻烦，有时候这个孩子有点小难搞，但他的父母大难搞，对不对？
0: 对对，他脑袋突然发现好多人的人脸，从哦不行讲没事，好，对，那当然还是那个原则，我们尽可能表达善意跟人互动，跟任何家长我都用最大的善意帮助你跟帮助孩子来互动，但是如果你真的太过分踩到我的线，那我该我自己防卫的部分，或者我该那个界限我要拉出来，那我的孩子也是，我愿意给我的给让我的孩子有机会跟他同组，可是如果他真的一直欺负一直欺负，真的太过分，那我那个保护的线我还是会拉出来，但是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还是会不停告诉孩子，就是所谓的趋吉避凶。对，就是你自己要学着看脸色啊。一二年级可能听不懂了，一二年级比较多，因为但是一二年级跟孩子相处也比较，就是同学跟同学讲，到了五六年级最重要的就是趋吉避凶啊，你要会看人家脸色啊，人家已经在生气了，你还要去惹怒他，对啊，然后还有你自己讲话也要留一线啊，该开玩笑的，比如说五六年级的孩子，我都会跟我孩子说，人家的外表你不能开玩笑，然后要开玩笑你要有所谓的自嘲，你可以说
1: 笑自己，
0: 笑自己，就像我常跟我小孩说，妈妈，因为我胖胖的嘛，我都可以，我都会常常跟孩子开玩笑说，我拿我的身材啊、个子啊，或是我不会煮饭这些事开玩笑，可是孩子你不能拿别人的缺点开玩笑，就是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些那个，然后还有在上课中你也不可以什么都一直举手，好像老师都要听你讲话，就类似这种很细微的美美嘎嘎的小事，
1: 会让人家不爽的事。
0: 对对，你自己要知道。对，然后对，还有五六年级的孩子，我常常问他们，我在带五六年级，我常常会问一句话：请问现在班级的在干嘛？团体在干嘛？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现在孩子可能真的是少子化或干嘛？他们，我常会说，现在我们班级在干嘛？

0: 对，他们没有团体目标的概念。
1: 嗯，
0: 对，对，这嗯，好，举个例子好了，我的老四，他去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他一年级的老师就非常的赞赏他，他就说：“哎、欸，你们家那个四号好会做事情，交代他什么事情都会做。”然后他很盯紧的，他现在排队他就知道，他会拉旁边在讲话说：“现在是排队啦，你要回来。”好，所以我就意识到我的孩子，因为是四个孩子，所以他有一个。他从小，我的老师就会有，现在团体手足在干嘛？
1: 嗯，
0: 我在干嘛？
1: 嗯，
0: 我要配合着我的手足，
1: 配合哥哥姐姐，
0: 哥哥姐姐。因为我们现在可能大家，我带四个小孩坐公车去教会，如果你乱闹、乱胡闹、不排队，或是你跑掉，我们这一个小队要去教会这件事情，目标没有办法达成。
1: 嗯，
0: 他会被骂，他会被妈妈骂，哥哥姐姐一起骂。
1: 嗯，
0: 懂吗？所以他就有知道，他从小就有一个意识是
1: 团体意识。
0: 对，我现在整个
1: 团队，
0: 对团队，我们现在这个团队要干嘛？
1: 嗯，
0: 可是现在一二年级的孩子，这个意识非常弱，
1: 都是单身的子女，
0: 都是对。然后甚至如果大人又是以孩子的需要
1: 配合孩子，
0: 对，所以我觉得不是他们的错，或是少子化不好，而是。这些是我们小时候不用教的互动，
1: 因为现在孩子缺乏环境。
0: 对，应该说这些学习在我们那个年代不用教，学校不用教，老师不用教。我活在这世界上，我就要学着看大家的脸色，知道大家要干嘛。
1: 因为真的，像我生三个孩子，
0: 对啊，
1: 我的三个孩子也是，他自然就会，
0: 他自然就会啊。
1: 他们就很有那种团队概念，
0: 也不是自然会，就是只要没有做好，从三岁开始就被姐姐骂。你怎么没人？然后是我记得我印象最深，
1: 他们会有团体的概念。
0: 我以前小孩子就出去坐捷运的时候，换站的时候，我都会问一句说谁要上厕所？
1: 嗯，
0: 哪个小孩在坐捷运的过程说妈妈要上厕所？哦，真的是四个小孩加妈妈，哪一个讲，另外四个人一定骂他。
1: 你
0: 就看上厕所，对，所以他就有团体的概念，他连上厕所这件事都要配合团体。
1: 嗯，
0: 对，真的，我后来发现，我就是我的小孩为什么在团体中活这么好，就是因为就是这些生活中的小细节。
1: 我也想到我的孩子在团体当中活得很不错。
0: 对，因为他从小
1: 就
0: 活在小团体里面，
1: 团队里面。
0: 对，那我们从小。我们四十加以上的小孩
1: 也是
0: 的生命经验比较多是这样，
1: 嗯，
0: 那现在二十加二十岁以下的，
1: 嗯，
0: 或是三十岁以下，可能如果说一个的话，然后或是现在包括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连姑姑阿姨都没有结婚，舅舅也没有结婚，
1: 嗯，
0: 第三代只剩一个的话，
1: 嗯，
0: 我觉得不是他们
1: 堂兄表兄
0: 都没有的，对，很有可能嘛，因为
1: 如果说他生一个，但是他有堂兄弟，
0: 可能还好一点，对，也可能
1: 好
0: 一点，对，那。或者是大家手足不在同一个城市工作的，像我自己的话是，我小孩是有个表哥，可是我表哥他们不在台湾，我哥哥在厦门。好，那我讲的就是如果没有的话，
1: 嗯，
0: 所以他们的成长环境塑造成他们现在这个样子，
1: 嗯，
0: 本身人际互动就少，
1: 嗯，
0: 然后 AI 又很发达，
1: 嗯，
0: 因为 AI 发达到手机拿起来问，
1: 嗯，
0: 因为你要问人。
1: 比较麻烦，
0: 很麻烦，你还要想要问谁，而且有时候你还要，如果我们过去没有 AI， 通常一个问题我们还要找三个人问，
1: 对，
0: 这样才知道谁讲是对的嘛，對，因为你问一个太堵了嘛，万一他讲错，你不就讲错、嗯？就像我们小时候出去问，
1: 多问几个人，
0: 对，问路都要多问嘛，或者是一定要问当地的店员嘛，
1: 嗯，
0: 你这些都是你的脑袋里面要筛选过的嘛，
1: 对，
0: 可是现在他们都不用嘛。我就是用 AI 问嘛，用手机问嘛，对啊，那这些生命经验其实就是在降低他们在团体当中的生存能力。
1: 嗯，
0: 也不要这样讲，这些生命经验就是降低他们的人际互动，所以他们少了这些成功经验，这些互动到了长大，他们的人际也好干嘛会更挫折。
1: 嗯，
0: 对，应该是说练习的机会变少。
1: 嗯，
0: 对，我觉得用这样的角度去看的话，你就会，我觉得也更能够理解为什么现在孩子人际互动这一块这么耗他们的能量。
1: 嗯，
0: 非那包括其实现在的大人也是。
1: 嗯，
0: 对，因为相对于 AI 跟网络，
1: 嗯，
0: 人际互动真的很耗能量，很累、嗯。对，所以就是家长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可能要把这个意识、这个问题要有意识来。处理来讨论来想、嗯、对，
1: 所以如果要推这种供养孩子的、嗯

0: 这种行动的话，就是我们必须要找到志同道合的家长，
1: 对，真的
0: 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供养啊。
1: 对，
0: 有的时候你认识这个家长哦，只是在探索一下说有没有可能大家一起，然后发现不合适，可能见一次面第二次就不会见了，
1: 没关系，就再换了，
0: 那就换嘛。
1: 对啊，
0: 换到你觉得说哎
1: OK 的
0: OK 的家长，我们就可以长期占有，
1: 是啊，如果有的话
0: 一起的来照顾孩子，
1: 对，
0: 然后去哪啊什么的就可以，
1: 对，
0: 让孩子可以在团队当中，团体当中成长，
1: 真的是团体，真的是团体。我觉得是有一个意识到，就是其实家庭也是啊，你想想看哦，但是因为现在家庭只有三个人或四个人，以我们家来讲的话，我们家因为是六个，所以我们以前小时候光是如果晚餐外面吃，到底要吃哪一家，我们都可以讨论
0: 很久。
1: 对，那其实这些的沟通协调，还有就是这次听你的，下次听我的，这次由你选，下次由我选，这些都是人际互动啊，就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啊。那可是现在家长如果都是听孩子的，或是没有这样子的概念，其实他们就没有这样子的练习，对。然后就像刚刚梁慧姐讲到，就是说选择跟你一起长大的这个家长好了，这个是浮动的嘛，因为跟着孩子的年龄，甚至孩子的兴趣变化，我觉得这是可以调整跟浮动的。 对，然后还有孩子不同的阶段，你可能也刚好有遇到不同的朋友，我觉得这也是可以被接受的啊，因为人际关系的互动本来就是起起伏伏，上上下下，然后高高低低，这才是真实AI 没办法取代的。对对对，
0: 你刚才谈到这个真实的互动，也让我想起来哦，现在这个社会哦，跟以前一个社会有很大的差异，就是在我们小的时候，父母亲的工作，如果是比方说做小生意啊，或者开店面啊，或干嘛的，通常都是孩子在家里帮忙一起做，
1: 对对对，
0: 下课之后就回家帮忙，
1: 对，
0: 所以孩子从小就是要接待客人啊，
1: 哦对，如果家里是做生意的话，
0: 应对应对啊，有些小生意的哈，那所以你会很频繁的看到很多店都是很多小孩子在那边跟父母亲一起，
1: 是啊，是啊，
0: 可是现在很多父母亲他就算是做生意的，做小生意的，他的孩子可能是放在安亲班的，
1: 是，
0: 他并没有把他带在身边的，
1: 是，
0: 所以其实你就会发现，其实这种所谓的社会上面的跟人的接触的环境
1: 完全不一样，
0: 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对啊，完全不一样，人际互动也不一样啊。从最简单的打招呼，我记得我印象很深刻，我们家以前还有室内电话，现在也有，但使用率已经低到一个不行。我大女儿五六岁的时候，我们家还有室内电话，我就教她打电话的礼仪。我说接起电话要说喂，请问你找谁，他就直接回我说啊，上面就写是婆婆打电话来啊，那就是婆婆的号码，不是婆婆还会是谁。他突然讲完这句话，我也觉得哎，对，我们小时候是接起电话喂你好，这也是哪里哪里，请问你要找谁，我原本要这样教他，他就直接跟我说
0: 时代不一
1: 样，他说上面电话号码就是外婆婆的电话啊，不是婆婆打来还会是谁。哎，对，你讲的很有道理，就是一样啊，那所以他们就没有接电话的礼仪嘛。对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这样讲的话，现在的年轻人，我现在传赖给别人的时候，我还会加一个早安晚安，你就是还会有前后语这样子，就是像我们比较老派的，我都被我的小孩笑到一个不行。对，就是说因为现在赖很多都是没头没尾嘛，就是丢一句话嘛，你也不会跟人家打招呼嘛，
0: 对，就是，我们起码会说你好，
1: 对，类似，
0: 对对，
1: 那他们年轻是没有这一
0: 块，你好，
1: 对，
0: 或是请问，
1: 请问你找谁？对，然后包括我问 AI 问题，我会加请问一下什么，然后我现在都会说你为什么要跟 AI 说谢谢。其实这个问题我说习惯了，对啊，我要跟 AI 为什么要用请问，我们打 AI 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加请问跟谢谢，
0: 对
1: 对，可是他们现在没有，今天几度哦，对，可是就这样同样的方法如果用到老师或是真人上，所以我如果你要问我人际互动这一块的话，我是用切的，我就说比妈妈老的你一定要讲请问跟你好，对啊，如果你分不出来他比妈妈老还是年轻，都请你加上去，就是这就是生活小细节啊，就是世代不一样啊，那你说谁对谁错，这没有对错，他就是环境不一样，那就变成教养模式要去换，然后要刻意的培养， 对，就看你怎么看这个议题。对，
0: 真的有意思哦。
1: 对啊，
0: 当我们谈到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发展

0: 一个好的人际界面，从小就能够知道怎么样跟别人相处哦，能够从小有好朋友，这个议题环绕着，然后我们想要因着这样的环境，孩子小，而且又孩子少，我们就找一些家庭，大家一起、常常在一起啊、然后创造一个好像供养的环境，
1: 对，
0: 让孩子能够在这当中学会，
1: 对、
0: 在团体当中，然后学会人际啊，学会各方面，就发现面临到的就是不同家庭的价值观啦、然后可能孩子争吵啦、可能对方的父母亲可能也有点状况、等等等等的，然后就会看到就是说好像孩子们对于这个礼貌的问题好的这种疏忽啦齁，所以对于这种真实的人际互动当中需要去注意的一些细节都全部删除了。全部没了。
1: 我觉得还是要刻意培养，我现在会刻意的培养。
0: 我觉得这个东西要刻意培养，因为真的会被删光哎、我指的删光是说这个社会、这个大社会已经让我们好像不会有这个习惯了。
1: 是啊，
0: 所以就是刻意的要去教，
1: 是啊，
0: 不然的话他就没有了，
1: 他真的就没有了。对，我觉得这就是生活中你，对，我觉得这就是现在父母，我觉得现在父母有一个很困难的地方，就是我们因为成长环境，我们现在孩子的成长环境跟我们真的差别太大了，大到我们有的时候那个教养模式已经不是拿我们父母那一辈的样子来用。可是你要问我说那到底要拿什么来用，那因为说真的，我因为有信仰，我是基督徒，那我们就是圣经的原则，
0: 对，
1: 这绝对是千里不变的，那我可以站立的稳，
0: 对，
1: 然后我也可以很理直气壮告诉孩子说对，妈妈讲是对的，这就是圣经的真理，我们用圣经的真理活在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不对，就是绝对是对的，上帝爱你然后干嘛之类，可是如果没有信仰呢，那个摇摆的很，那个妈妈或者是家长那个摇摆的很心虚啊。
0: 其实还有一个差异哦，就是在我小的时候，我接受教育是礼义廉耻
1: 哦，对，礼义廉耻，
0: 然后是忠孝节弟，基本上就是基本上的话，我们是有一个所谓的我们这个中华文化的这种伦理道德，
1: 对，
0: 然后呢，我们是会被这样教导的，
1: 对。
0: 那现在好像只要搬出这些的话，就是说封建啊，然后只要提出这个话，就会有人说你这个就是以前的什么。但我是觉得有些东西很好的传统还是可以留着嘛，就是不要动不动就说这个是封建啊什么的。
1: 我赞成你说的，对，我觉得 OK， 还是回到那件事情上，就是你拿，因为礼义廉耻是以前政府规定每一个学校的校训，然后每个学校的墙上一定都会有礼义廉耻四个字嘛，然后还有什么堂堂正正啊，礼是什么，然后义什么都会背嘛，然后什么忠有为爱国之本啊，那些现在所谓很八股很老的东西。 OK， 我觉得它可能有它负面，就是说太死板，你可以解读说哦，这样太死板了，未来的社会很多元，所以这个东西太死板太僵化，没有办法应付社会，可能有一种这种说法，所以要拿掉，或是我也不知道。所以可是更大的关键是，你觉得礼义廉耻太死板，你把它拿掉之后，请问你换了什么进来？
0: 就是没有啊。
1: 对，我觉得这才是关键，
0: 就是没有啊，
1: 这才是关键，这才是，
0: 所以现在孩子没有礼义廉耻的这种教导嘛。
1: 对，所以这才是最关键，因为还是回到嘛，我们一直回到你要孩子不要玩手机，那你拿什么来换？你要孩子不要讲八股礼义廉耻，你不要讲以前的什么愚孝啦，什么孝顺是什么，现在的孝顺定义跟以前的孝顺是不一样的，以前的孝顺甚至现在孝顺被解读成所谓的情勒，当然这是太极端的解读，可是还是回到你觉得以前所有事情都听妈妈的话，这叫做情勒，这不是真正的孝顺。好，你要拿掉这个，那请问，那你还是要解读一个新的东西给孩子说孝顺是什么吗？
0: 对
1: 对，所以就是重点，你觉得这个东西不好，你要拿掉，可是那我们要想清楚，那我们要给孩子什么？这才是现在比较，我觉得教育第一线现场真的是比较关键的。
0: 对
1: 对，然后
0: 那现在这些都没有，变了孩子的礼貌的问题，或是这种所谓荣誉心的问题，或者我们觉得一些小时候的所谓的人格养成教育的东西没有的时候，现在孩子就变得非常自我啊。

0: 但这还是回到家庭。
1: 嗯，
0: 我老实说，我不是这样子的妈妈。
1: 嗯，
0: 我们家的小孩，尤其是我先生，非常注重礼貌。
1: 嗯，
0: 他们去爷爷奶奶家要讲爷爷好，奶奶好。
1: 嗯，
0: 要完整的六个字，一个字都不能少的讲出来。
1: 嗯，
0: 我先生非常要求。好，那这是回到他们家的文化的问题。
1: 嗯、
0: 那你也可以说，怎么可以强迫小孩？这就是八股啊，干嘛的？讲了这个爷爷好奶奶好，关系就会变好吗？你也可以这样解读，真正的关系好要这样打招呼吗？要这样问安吗？你可以这样解读，我觉得这是每个人跟每个家庭的解读不一样。可是还是回到，如果你要孩子就说拿掉这些，那你给孩子换的是什么？如果是没大没小，然后一直滑手机，连眼睛都不看爷爷奶奶，那我就觉得这不对，
1: 对，
0: 这就不对了，
1: 嗯，
0: 对，所以你拿掉这些，你给孩子补上的是什么？
1: 当然，我们也不是说每个家庭都这样，
0: 对，
1: 也不是这样，像我们家也不是，我们孩子还是有礼貌，
0: 对，当然，
1: 我相信也是有很多的听众的家庭也是很有礼貌的哈，只是我们只是觉得说，这是一种感慨啦，就是说大环境的改变，就是说感觉上还是有。很多的这种很多的孩子哈，表现出来我们觉得会忧心的状态吗？
0: 我觉得可能要，如果问我这问题，我在想的是可能要跟孩子讲的就是真实的人的互动跟 AI 不一样。
1: 嗯，
0: 对，因为 AI 不会生你的气， AI 不会觉得你没礼貌，
1: 对，
0: AI 你的口气很糟，脸很臭的问 AI 不知道。可是如果你脸很臭，眼睛都不看别人，然后去问一个店员，问跟别人讲话，别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1: 对，这个讲得太好了。
0: 我觉得这个可能要更有意识的告诉更小的小孩。
1: 对，
0: 因为我接触到 AI 是40岁嘛，对不对？因为才有 AI 哦，所以我会说，请问一下明天会不会下雨？请问一下，就是我真的会讲请问哦，然后
1: 我也都用请问。
0: 对啊，我儿子就会笑，然后我讲完说谢谢，然后我儿子就一直笑说，然后还有对，现在哦 ，OK， 我想起来了，我一开始第一次被笑是因为我用信用卡的线上客服，然后我就是打请问，然后打谢谢。
1: 嗯，
0: 然后我儿子就跑过来说：“妈，你不知道这是 AI 吗？他不是真人呢。”
1: 嗯，
0: 我就说：“是吗？他不是真人吗？”他说：“不是啊，你看这个电脑一跳就知道是啊，那你干嘛跟他讲谢谢？”
1: 嗯，
0: 我一开始都觉得那个银行的那个回答，那个什么智能回答是真人，是有一个真人。后来我才知道，哦，原来有一些是真人，比较复杂的问题是真人。
1: 嗯，
0: 好 ，Anyway， 那对，就从这样开始嘛。那如果一个小学一个五岁的孩子。以现在五岁，他已经会用手机问 AI， 他不加请问，那他回到现实生活中，他也不会加请问啊。
1: 对
0: 对，那所以你可能就要有意识的告诉他说，这个是假人，所以你不加请问，好像太复杂了。我不知道
1: 这个是假人，
0: 所
1: 以呢，
0: 你不用，
1: 你
0: 可以
1: 不加这个，他不会生
0: 气。对，
1: 可是你碰到真人，
0: 对，
1: 你没有请问，他可能会生
0: 气。对，尤其长辈，我都说比妈妈老的。我都很讲那么直白，
1: 嗯，
0: 对。然后我在所有我的小孩都说，你在教会只要遇到跟婆婆差不多的年龄，
1: 嗯，
0: 他们跟你讲话，你眼睛要看他，手机要放下，
1: 嗯，
0: 对，
1: 嗯，
0: 因为说真的，长辈真的会很介意。那我们为什么要做那个让长辈介意的事？
1: 对啊，对啊，
0: 对。
1: 所以呢，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其实我们就谈到就是说，这个养育孩子真有很多的。很多很有趣的一个过程
0: 啊，哈。
1: 那我们看到这个世代不同的世代的差异啊，所以很有意思哦。那当然，今天呢，建娟呢，他跟我们谈到就是这个供养孩子啊，就是怎么样不同的家庭多一点家庭一起来陪伴孩子，我们家庭跟家庭成为好朋友，然后我们家庭里面的孩子可以成为好朋友，这样子的一起家长一起成长，孩子一起成长，我想要谈这个概念，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碰到很多真实的碰撞，
0: 对啊，
1: 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啊。我们今天非常非常感谢建娟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哦，你把很多很真实的碰撞的细节都跟我们分享了，真的太棒了啊。听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到了哈，我们跟建娟的这样子的一个互动呢，跟这样子的一个讨论呢，我们会持续的来进行，每个礼拜呢都会来进行啊，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孩子呢，在这真实的社会成长的更好，在一个真真实实实体的社会当中有好的成长，而不会被这个 AI 绑架了啊。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欢迎大家再次在空中跟我们一起相会，来分享一个小时的好听的音乐。哇，这首歌曲哦，我已经好久好久没有跟大家分享过了哈。那我也好一阵子真的是没有听到这个歌曲。当年我还记得这首歌曲，可以说在这个嘻哈音乐的这个领域当中，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代表作哈。它是2004年的时候呢 ，Usher 亚瑟小子所推出来的一首歌曲，叫做《Yay》。那时候我记得很多谈到嘻哈音乐的一些代表，就会拿这首歌曲来做一些范例哈，因为它里面该有的各项要素都有哈，包括很重的节奏，不是很明显的旋律，包括 rap 都在里面。好，那当时候的这个节奏的形态，而且它的这个我们叫做 riff 这个乐句，可以说是给人印象很深嘛。好，所以很多很多的嘻哈的音乐跟这个曲子，它都有一些某种程度的仿效性，当然把它做了更多的诠释的也有。那当然它也不是嘻哈音乐的唯一的一个作品，但是在众多的作品当中，可以说是比较突出、比较让人所注意到的一个作品。在他的 Confession 爱的告白的这张专辑当中，2004年所推出的。好，我们其实蛮少的时间跟大家一起在节目里面来聊聊嘻哈音乐的，因为我自己本身听嘻哈音乐的作品并不是太多哈。那我个人也不是特别偏好这个音乐的主题，但是嘻哈音乐不可讳言的，在现在的这个流行音乐的环境里面，可以说是绝对是占有很重要的一席之地哈。那尤其很多的喜欢有舞蹈表现的一些艺人或者是一些团体，他们都喜欢用嘻哈音乐来作为他们的这个音乐的一个主流性的一个情况，因为这里面很容易配合舞蹈，因为节奏感非常重，而且它的节奏是很固定式的，不会突然变，不会前面很快后面很慢，不会是这样，它就是整首歌曲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很固定的节奏，所以在肢体上面就有很好的表现的形态，很容易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表现的基础。好，今天的节目哈，我很想要延续昨天跟大家还没有聊完我自己的一位好朋友哈。其实我大概不太久以前，好一半年前碰到他，跟他聊聊他的近况，聊聊他在做的事情。我自己还蛮尊敬他的哈，我可以这么说。我觉得他自己除了是一个音乐从业人员以外，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好投身在这个公益以及他的这个所谓学生辅导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其实这几者之间是蛮冲突的，但是我觉得他自己在各方面都做得蛮好，而且他很用心的投入，也把他

他的生活的所得，跟他的音乐持续的扛掰在一起。好，我觉得这个就是音乐人很重要的使命，就是他要把他的生活用音乐记录下来。好，他是谁呢？他是很久很久没有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李琦。好，我希望最近有机会我们还是可以邀他来节目上面，因为他还有一些新的一些作品，那我现在还没有拿在手上，等我哪天拿在手上的时候，我就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他也是一个很乐于分享他的作品的人。好，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过李琦的一张专辑。好，那我们今天要继续跟大家分享这张专辑以外呢，我们还要分享他自己在后来所发行的一张 EP。 好，那这个 EP 当中有好几首歌曲，我也觉得是他的作品的持续的延伸。好，所以我自己是很看好他，那也希望他可以继续的贡献他的才华，让这个我们的乐坛上面有多一点像这样类型的音乐出现。好，谈到我们自己华人的 hip hop 的音乐，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应该都有在你的脑海当中都有浮现不同的样貌哈。而谈到 rapper 一个饶舌歌手，我想你可能也会有好多不同的这个投射的一些对象哈。那但是李琦他的所做的这个嘻哈音乐的风格跟他的内容我都觉得很有趣，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还是可以花一点时间来听听他的一些好听的作品。好，一起来听听李琦好听的作品。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周外放映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我的好朋友的作品，他是李琦。那李琦呢，在09年的时候发行了一张全新的专辑，其实要说全新的专辑已经有点久了啦，但那个时候他发行的是他的自己的一个真的是全创作集吧。那当中收录了他非常多的创作，那我觉得他是一个产能很高的一个歌手。其实我觉得这需要一点 talent， 这需要一点才华。我觉得因为其实我觉得歌手在创作的那个过程，其实他是一个很怎么讲，它是一个进出之间很微妙的一种关系。有一些人的产能很高，就像其实在华语乐坛也有很多创作的才子，他真的很能写，而且写出了很多的佳作。像我觉得JJ 就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音乐人，因为他的创作的能量很高，而且他看很多事情的角度很特别。那李琦我觉得他自己也是一个创作能量很高的人，那我觉得创作跟音乐的呈现，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一个创作的一个音乐人，他面对他自己所生活的环境当中，他有很多点点滴滴的东西是他自己要去怎么讲，他要去消化，他要去观察，然后去消化，他才能够有产出这样子的作品。所以我觉得我看李琦的很多的他所做的音乐，我自己是蛮欣赏他的。我觉得他是很不错的一个音乐人，当然他的很多的作品跟他的信仰有关系，因为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传道。但是即或从这样子的角度来看，你都会看到他的作品当中除了信仰以外，有很多跟社会之间的连结，这也是为什么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他的音乐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他自己是除了自己从小在教会的系统里面长大以外，他还到现在他还在做很多的跟学生辅导的跟大学生的一些辅导的工作。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很难得，因为你要持续的对于他身边的环境产出关切，在繁忙的事物当中，你还要把这些所看所闻，然后把它沉淀下来，然后变成一个音乐作品，这个真的是需要一点天赋。好，今天呢，我跟大家要分享的是他在09年所发行的专辑，叫做《大福音大 Gospel》。那这张专辑呢，其实在当年，就是他隔年的2010年的这个金曲奖上面，其实出了一点小风头，因为他当时候是这个金曲奖的这个叫做宗教类的专辑里面的入围的其中一项。那其他跟他拼比的都是一些很老牌的一些，不管是基督教的或天主教，甚至还有一些是佛道教的一些音乐。那他的专辑呢爆裂在这个当中，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因为只有他是这样子的一个风格，其他的音乐都是非常传统的一些风格，好像老牌的像天韵啊这些，当时候都有跟他一起共同入围。好，那很可惜当年他没有拿下奖项，但是我觉得入围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肯定了。所以为什么跟大家时隔好几年我们又再一次来跟大家回味，因为我最近听到他的这个歌曲，也是因为跟他再一次合作的关系，我再一次听他的音乐，我就觉得真的很不错。好，来分享一首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听，在这张专辑当中的《如果没有你》，一起来听。

如果没有你，哇，这首歌曲我觉得非常非常有趣哈。在这个李琦的专辑当中，他的每一首歌曲他都有一些叙述哈。那他在这一首歌曲里面的叙述，他直接引用了一节圣经的经文哦。我觉得这个经文呢也很有趣，好，我觉得很多朋友们，我们不一定要用这个宗教的眼光来看，其实它的很多的内容，其实放诸四海都有一定的标准，好，他说，人若赚得了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这是马太福音16章26节所写的哦，其实这是耶稣在世的时候说的一句话，他讲说，人如果你赚得了全世界，但是你自己失去了生命，那又有什么益处呢？其实这个事情很有趣，对不对？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所谓的这个好莱坞的电影，都有多多少少提到类似像这样的一个事情哈。举个例子，以前我记得有一部很红的一个喜剧，很狂想的一个喜剧，叫做《命运好好玩》，好，类似像这样，或者是甚至像《王牌天神》。

有很多这样子的类似的家庭喜剧，那看起来都是很温馨，然后很逗趣的这样子的电影，他其实在谈就是这件事情，就是一些这个人活在世界上就是不停的打拼嘛，好，为着这个自己能够赚取更多的钱，当然这个赚钱不是很恶意的，你可能要养小孩，你可能要为你的家庭负责，你要为很多事情所负责，所以你要努力的工作。但是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到底什么东西才是你最需要去看重的？如果你赚了很多的钱，你其实已经很丰富，但是你最后把你的亲情给忽略了，把你的很多的人际关系都忽略，把你友情忽略了，其实那不就是这句话吗？人若赚得了全世界，又失了生命，那又还是那还剩下什么？又有什么益处呢？所以这个地方的这个所谓的生命，我觉得是这个生你的人生的这个生命的丰富度，又有人说这个叫做生命的品质嘛，对不对？我们到底努力工作为的是什么呢？是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够品质，让自己的生命的品质能够提升。但如果你提升了你的生活的品质，看起来用的东西比较好，看起来你好像开比较好的车子，或者是你可以吃比较贵的地方，但是你的生命的品质没有提升的话，其实是没有太大的意义的。好，再来跟大家分享一首在这个专辑当中的一个歌曲，叫做《回头》这首歌曲。好，来，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来自于我的好朋友李琦他所创作的这些好听的歌曲。好，那他也收录在他自己的一个发行叫做 The Gospel大福音的这个专辑当中哈，朋友们，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去找他来听哈。我相信可以在你的这个生活当中添加很多的色彩哈。好，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一样分享李琦的一个作品哈。那他的接下来这个作品呢，是他在隔年2010年的时候所推行的一个 EP。这个 EP 里面就只有四首曲子，但是我觉得首首精彩哈。非常的精彩哈。那前面的一张专辑呢，帮他所制作的这个制作人，之前也来过我们的节目当中，叫做毛毛苏玉修哈。那后来的这张专辑的这个 EP 的制作人呢，是王永生 Jacob。好，他在当中帮他制作了很多很多很精，也是完全不同的风格哈，但是都是这个李琦自己的一个创作。好。来跟大家分享这张专辑，这张专辑的这个主题呢叫做距离。好，那我们来听听他的第一首曲子。这首曲子呢，我自己其实蛮喜欢的。我觉得他的虽然时隔一年哈，但是他在当然他在创作上面，他的创作的时间不一样，所以他就有一些不同的一些改变。好，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Answer 答案。好，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

0: 好的 ，Answer，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周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聂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是我的一个好朋友李琦他所带来的这个饶舌的作品哈。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一个类型的音乐其实并不多哈。那我自己本身涉猎的并也不是太多。那但是呢，我觉得李琦的很多的作品呢，让我自己听了又挺觉得蛮惊艳的哈，所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其实我们在之前跟大家讨论到嘻哈音乐它的一些特色哈，就是嘻哈音乐它的特色就是它非常的直接，它很直接的表达它的看法，甚至我不用唱的，连唱的我都不来，我就直接用说的好不好？可以，我可以很直接的表达我对于这个东西的一个看法哈。所以为什么嘻哈音乐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的原因也是在这样，哈好就是好在它的直接，它不好也是好在它的直接。所以有些人觉得这个东西没有艺术性的价值不高，那有一些人觉得但是它很人文性，它把这个我的理念阐述得很清楚，但有一些人就觉得那你既然要用讲的，你为什么还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歌呢？你就直接说就好了嘛。所以嘻哈音乐它当然它出生于街头，它出生于这个黑人的一些流行文化，那它很多的表现在刚开始的时候，其实不止刚开始，现在还是有很多的主题，它围绕的东西都很直接，很露骨哈。就像说有一些对于两性的关系的叙述很露骨，或者是有一些对于它政治议题或者是一些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都会有相当程度的这种很写实的一面哈。但是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很多人投入这个嘻哈音乐，他们觉得我可以很直白的表达我自己的看法。但是同样的，在人跟人的想法，这个音乐本身是中性的，但是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东西在里面。而今天我跟大家这两天我们分享李琦的歌曲，就是因为我觉得他在这么直白的表达的形态当中，呈现他自己对一些事情的一些看法、一些观点哈。刚刚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我想很多朋友听完之后一定会觉得，哦，这跟 Linkin Park 很像，对不对？因为这个可以说是 Hard Rock， 甚至已经有点 Metal 了。但是我觉得他在这个 EP， 这张 EP 叫做《距离》，他在这里面探讨了一些问题，就是这张专辑的这个感觉跟他前面的这个 Dark Gospel 不太一样。他前面这个 Dark Gospel 是大福音，是很 bright 很明亮的一个基调哈，什么事情都很有希望。但是这张专辑距离却给人比较阴暗的感觉，黑色的专辑，然后里面的歌词本都是深色的哈。而且他想要呈现不太一样的一些感觉哈。好，来我们来听他的另外一首歌曲，好，在这张 EP 当中叫做约，好，约定的约，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1: Yo， 这首歌送给所有的主内弟兄们，我跟你一样有同样的

Covenant 约定的约哈。这首歌曲呢，我觉得他的创作的动机也很有趣哈。他其实谈的是什么呢？好像看着这个这么沉重的一个音乐，其实他谈的就是大白话来讲，就是这个男生上色情网站的问题哈。其实这个事情呢，我觉得非常有趣哈，因为他竟然用这样子呈现方式来探讨这个问题，他觉得当然，我觉得这很多东西，它是这个可能是这个，可以说是食色性也是人性的本质。但是它很多东西，当它已经过了一个程度的时候，它就很容易被很容易被辖制，就很容易被制约，会变成一种瘾的问题哈。所以这个歌曲在探讨这样子的问题，这个东西它要怎么样去突破，它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式才可以去。它很重要的就是它必须你心里面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一把尺吧，可以这么说的哈。所以他认为这个东西是不善良、不正确的，所以我要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让我的人生能够走向一个比较正确的一条路哈。我觉得很有趣哈，这种议题，其实你很少在其他的音乐作品当中能够看得到。但我觉得这个是，李琦他在他的这个人生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创作的时候也并不是年纪不是太大，他也是当时也很年轻。但是他就把这些东西能够做成作品哈，那不同的歌曲，然后让大家可以在歌曲当中一起来聊一聊这样子的议题哈。好，这是一首歌曲叫做《Covenant》约定，好，约定的约。这张专辑很酷哈，这个 EP 是每一个这个歌曲呢都是用一个英文单字哈跟一个字，然后来做一个它的命名哈。好，第三首曲子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谈到家的问题，哦，所以你看它虽然是一张小小的 EP， 但它触及到的是很多很多的问题。那第一个探讨的是人生意义的问题，是你人生能不能找到合适的答案。第二个问题是谈到男性对于情欲的问题的人跟人之间的这个情欲的问题，这个性的问题。第三个是谈到家的问题，好。好，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家》。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来自于李琦的很多的创作的歌曲。好，那前面呢，我们分享的是他在2009年的时候在这个台湾所发行的这一张大福音 Da Gospel 的这张专辑。它是一张这个色调很明亮的一张专辑，黄色的一个封面。那当中也非常的阳光，展现它阳光的一面。但是呢，在隔年他就出了一个四首歌曲的一个 EP。 那这张 EP 的这个风格呢，就跟前面是完全的不同，它是黑色的一个基调，所以它是相对起来非常的阴暗一点。那当然他的歌曲上面也呈现了比较沉重的一面，我觉得他探讨了一些很怎么讲呢，这个很多人不愿意去探讨的一些问题。那这些东西其实很难在歌曲里面能够找到一个什么样的答案，但是我觉得这也是音乐之所以宝贵的地方，就是其实音乐它并不是它要提供答案，它不是要告诉大家你应该怎么做，但是它提供了一个观察的方向，就是我们可以来想想看，这样子的事情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注意，或者是我们是不是应该来关心，好，来关切。我觉得重点是这样子。所以为什么我自己很推崇李琦的

作品的原因也是这样，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是值得大家一起来想一想的。好，最后呢，今天我们要再来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好，那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差不多要告一个段落了。好，其实李琦的很多很多的歌曲我自己都觉得很不错，好，而且我觉得挺有深度的，而且在这个嘻哈饶舌的作品当中，我觉得他是蛮亮眼的一个这个 rapper 跟他的一个创作者哈，而且这里面也有很多他的思考面的东西，很值得大家来想一想。好，最后一首歌曲要带给大家的是这张 EP 当中的一个最后的一首歌曲，就是跟这个他的 EP 是同一个主题，叫做距离哈。到底距离，到底人跟人之间的这个距离，是什么样子，那个好像是情侣之间的这样的关系，但是他用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来反映，来映照另外一种关系，就是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当然李琦是一个基督徒，所以他在他的作品当中提到他的信仰，但是我觉得其实我们也可以来想一想，到底这个天地之间的这个一个力量跟我们一个 single person 之间，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关系呢？我觉得这个事情也可以让很多的朋友们，我们来想一想，是否我们每一天在很忙碌的过程当中，就是结束我们的每一天，但是这个天地之间的力量跟我之间，难道它就只是一个很淡薄的关系吗？还是在这个关系以外有一些值得我们一起来想一想的事情？我觉得我们可以透过李琦的歌曲，也无宁说我们在人生当中可以给我们一些问号，这些问号是善意的问号，并不是要挑战你，而是要让我们能够在忙碌之余，我们能够思考一下，让我们在就像我们在前面的这个歌曲当中他所提到的，人若赚得了全世界却失去了生命，那又有什么样子，又有什么益处呢？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在忙碌的过程当中，在我们的为我们事业打拼，为我们的家庭打拼，为我们的亲人打拼，朋友打拼，但是你到底最后要赚得什么呢？是我只是让我的物质条件能够更获得更好，还是我除了让我的生活品质过好以外，可以让我的生命的品质也同时间获得提升？如果两个都可以做到，那真是太好了哈。好，今天很开心跟好朋友在节目当中聊了这么多，也分享了李琦的这些歌曲，希望大家会喜欢哈。那也希望我们Joyness Radio 就爱方音乐的节目可以持续的在空中陪伴大家哈，因为我觉得跟大家分享音乐的过程是一个非常快乐的过程，而且我们分享了非常非常多类型的音乐，不知道你喜欢哪一种，我尽可能的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能够接触到越多的面向。好，那让大家在生活的时候，让音乐可以成为你丰富你的生活，丰富你的生命当中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色彩。好，今天的节目就在这边要告一个段落，感谢朋友你的收听，也希望明天同一时间可以继续在空中跟大家相会，带来李琦的最后一首歌曲叫做距离。好，在这边送给大家，我们就在方音乐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听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NEWS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威，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WS RADIO NEEDS NEWS 的 N NEW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威，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威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台语闽南语的点点滴滴。那闽南语台语里面都很多很多，这个你真的一个语言要细究讲不完，内容很丰富，很要很认识它，其实就是可以挖很多。
1: 好，所以上好就是生活在那个环境里面，好，耳濡目染，你过月亲，你主人的了解，
0: 泡在那里。现在很多什么沉浸式教学啦，我就让你身处，就是身历其境。你亲，
1: 你过月亲，
0: 你过月亲，哦，年久，月亲月深，嗯，好。嘿，hey， 那我们今天要来猜谜，总是要有点趣味性。
1: 是啊，让我每一种语言拢同款，拢有伊个有趣味的所在。对，
0: 好，来猜猜看，猜什么？
1: 对，好，动脑筋的时间到了。
0: 好，
1: 好，一卡会走，无嘴会哮，要要一个囡仔耍的物件。
0: 他谜题就这样，一卡会走，无嘴会哮，
1: 对，
0: 他只有一只脚，可是他会跑，啊，他没有嘴巴，可是他会哭，
1: 好，
0: 哮，
1: 会哮，对，讲就是会当讲哭，还是迄个叫
0: 大叫，
1: 嘿，总是即个哮，就是有声走出来，
0: 话大声那个，会哮，哮啦，哮就大声，
1: 嘿。
0: 妈妈好，
1: 对，所以这个号是足趣味的哈，就是一种是啊，你真正在哭哈，还对，啊，因为囡仔在哭的是一定是，不是点点啊流目屎哈，不是像这款的，是足大声啊，嚎。

0: 啊，足大声啊，所以这个号哈，就是有声，有声，咱啊，伫边啊的人拢会听到这个声，
1: 所以他要猜一个算玩具啦，就是小朋友的物品，那一只脚，但是会跑会走，然后没有嘴巴，但是会哭会叫，玩具。玩具种类也很多的，
0: 对啊，
1: 大概什么做的呢？
0: 什么做的嘛？大部分东西茶做的，
1: 木头做的。那应该是很久以前，不是很久。
0: 对，就是讲
1: 这个玩具，
0: 对，这个物件哈是历史悠久
1: 啊，所以
0: 就是足久以前的人的。有在生，
1: 好，它是比较多是木头做，所以不会是毽子，毽子是羽毛。那还有什么？小时候有那种
0: 会造的玩具，
1: 会
0: 造的囡仔的七头米哈，会造
1: 会跑，
0: 对，会造
1: 哦。小时候有竹蜻蜓啊，
0: 啊对，好，不过那是飞，还没有造哎，
1: 对，对，它是飞的。
0: 对，啊，是讲用迄个用笛做迄个手枪，
1: 哦，
0: 对，还是用虾的，
1: 还
0: 不是用造的，
1: 对，手枪射橡皮筋，
0: 对，
1: 或是那种弹弓啊，吼，也不是，会跑会走，所以是在地上玩的，
0: 对，所以造的标识是伫涂卡，
1: 然后又会。有声音，有声音这件事情，
0: 无到电哦，
1: 哎，对啊，
0: 对，啊，起码足侪有声拢是到电，
1: 哎，对，
0: 哈，对，啊，是用电笛的，拢无，
1: 这个不是，然后木头制的，会跑的，会有声音的，那需要工具吗？竹蜻蜓不用嘛，它就是木头做好就手一转，
0: 对。啊，这个，你要好，有哦，对，需要有蛇啊，
1: 要有绳子的玩具，我们讲的弹弓就不是嘛，然后，大概有点想法咯，要有绳子的玩具，
0: 对，
1: 就陀螺咯。
0: 真巧，对，
1: 他会跑，
0: 对，阿芬无想讲啊，这条蛇是不是要把绑起来呀？不是，这条蛇是把缠起来，
1: 缠起来，
0: 对，对，下底，系把顶面安尼缠起来，对，
1: 这个要技巧呢，
0: 嘿，个人有影，这项物件叫做甘露，
1: 甘露，
0: 对，
1: 就是陀螺。甘露，所以譬如这小时候玩甘露，
0: 对，
1: 那你们缠那个有方法吗？
0: 也卡哈，也卡一支卡，所以一支卡可能
1: 对它尖尖的下面，
0: 尖尖哈，对，所以也八道都是这个。一个对尖尖，然后往上哈，对顶面较宽，愈下底愈较尖落去，所以你咧缠伊个绳啊，是一定是对下底吼，对脚个所在安尼，顶面缠起来，你爱捞一截吼，你会当用手揪，所以你弹出去了后，迄条绳啊，佮佮揪转来，
1: 回抽，
0: 嘿对，所以一直开始
1: 就可以转，
0: 哎。
1: 真的要练，
0: 讲的较简单，嘿，真正要做的无限哩
1: 真的要把陀螺打出去，然后绳子再回抽的这个，
0: 好，这爱技术，嘿，这爱技术，
1: 要技巧的，有技术的，要练的，不要看人家玩好像很简单，
0: 对。
1: 但现在有那种战斗陀螺，
0: 好，真的，
1: 对。小男生很爱，也有小女生玩呐，哈。那他就是。
0: 还嘛是爱用绳啊？
1: 没有，它是某一个工具然后他把它夹起来之后，然后用一个类似弹簧把它压下去，然后它就可以转，然后它有一个 有一个算是玩具盒。

0: 然后就类似一个竞赛场，一个小圆盘，然后那个工具把它压下去之后，那个陀螺就分开了，然后就可以在那个小塑胶盘里面转。
1: 个人咱有代沟，嘿，这款的战斗陀螺，嘿，
0: 但是
1: 的无像你啊熟悉。
0: 对，那它也是会叫，会有声音，那可能是因为
1: 一个灯光对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当然现在就是科技发达，里面可能有装什么晶片或什么，然后它只要透过因为动嘛，它转就有动力，动力可能就产生一些声光效果。对，陀螺哈，陀螺真的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玩具。
1: 对，
0: 干酪，
1: 干酪，
0: 嗯，
1: 对，哦，个人是一支卡呢，对啊，
0: 而且它有大有小。
1: 嘿，对，我捌看人还足大粒的，
0: 对，哦，可能要两三个人才能
1: 对
0: 抱得动它。
1: 对，哦，还足大粒的，还啊，还丝啊，足粗的哦，啊，
0: 那
1: 旧了，
0: 那个草绳真的，
1: 对，
0: 麻绳哦，它是用麻绳的。
1: 还不简单，
0: 现在很少见了，但是早期就是庙会活动，哎，常看得到。
1: 对，
0: 有机会也可以去找来看看，这是蛮可爱的一个，就是它可以很小，可以也很大，然后就是大家看了就很开心，它一直转转转转转，干酪，
1: 干酪，
0: 好，还有第二样东西，
1: 哎，老师唔恭维，多学问多，有唔捌的字，拢爱去找伊。
0: 有一个老师，但是他不会讲话。老师唔恭维。捌多学问多，就是他肚子的学问很多。但是他不讲话。然后有唔捌的字，拢爱去找伊。不认识的字就都要去找这个老师。他猜什么？
1: 这又猜，
0: 猜一本书。书的范围也很多，真是肚子学问多。那就百科全书啦，百科全书内容多，学问多。
1: 对，有影哈，系百科全书。不过咱普通人要讲唔捌的字，可能未去找百科全书。咱若唔知影的代志，好，可能会去编百科全书。
0: 那现在都 Google 了，
1: 哎，对，
0: 或是那个 Chat GPT， 直接问机器人。你真的你要讲字，可能还是字典吧。
1: 对，因为你要找字嘛，对，我当然现在像阿芬说的，现在 Google 很方便。 对，
0: 对，我们现在有时候你真的看一个字不会讲，不知道怎么发音，你就是把它拍照下来，或是把它，反正就是现在手机很厉害嘛，有图像的那个辨识啊。好，那字典这个东西其实纸本还是有它的存在的必要啦，
1: 是，
0: 因为你没有电了怎么办？
1: 对，
0: 你手边真的没有这些三 C 产品的时候怎么办？
1: 对，哦，还是说有一些那个比较特别的那个字典，咱现在当然你说字典啊，可能啊你学生在用啊，真普通的迄，那个国语，华语的字典，啊，当然嘛是够足侪字典是专业的，不过迄毋是找字啦，哈，还可能找特别的词，还是你要安怎用的，话，
0: 也是啊，就是很多有一些有专他专业专用的可能工具书字典，那像譬如这每次在准备这些内容的时候也都会需要这种
1: 对台语的字典，
0: 对汉华字典，这个汉吗？对
1: 对，有华语跟台语有互用，互通的字典。
0: 好，然后或者是当然这种有人已经把它数位化了，你这个网络上一定都查得到，但是有一些像我们这个长老教会的圣经，
1: 对，
0: 很

多词其实一般人不太用，可是他就有被写下来，那你还是要去了解到底他是什么东西。好，那这时候那你直接问人也可以啦，但是有时候康熙字典还是要把它找出来，因为它毕竟是100多年前的华人把它翻译出来的。

0: 台语应该说汉字啊，汉字的组成就是什么什么相声啊什么，那它是找字典是有它的一个 SOP 的，可能有它的部首啦，然后笔画啦，
1: 是，
0: 那陶甲波就是你知道它怎么念你就去查注音，
1: 对，嗯，
0: 好，但是如果可以知道这个字的构造，欸，也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
1: 是，哦，所以说到这个，咱刚才所说的都是这个国语字典，还是跟我们华语的字典，不过咱孩子在读英语的时候，英语的字典也是很要紧的，
0: 有时候看英文字典的排版也是蛮有趣的，它就是从少字母一直都变很多字母，哦，然后有英音字典，有英汉字典，
1: 对，好，不管是哪一款的字典，这个老师拢袂讲话，这个老师诶学问嘛拢足济，
0: 真的，他就是集合很多人的智慧在当中。那当然现在科技发达了，你只要有网路，有电脑可以上得了网，
1: 对，
0: 你等他字打上去，欸，他也可以发音给你听了，
1: 对，
0: 虽然他纸本字典当然是不会说话，然后但是，欸，科技的进步，欸，让字典的字可以被说出来，
1: 对，
0: 还是要善用工具的，但是这个工具总是有它演变的一些历程，
1: 是啊，
0: 就像这个甘露早期是用木头制的，然后演变出到现在有这种塑胶制的战斗陀螺，欸，但是它本质就是娱乐，让孩子们开心，
1: 对，
0: 好，我们来再来熟悉这两个谜题哟，
1: 来，一脚会走无嘴会哮，又一个顽固，囡仔会佚佗物件，
0: 一脚会走无嘴会哮，要猜的是小朋友的佚佗物件，
1: 对，
0: 玩具，
1: 对，是甘露，
0: 甘露，一只脚，它只有一只脚，但是它会跑会走，它虽然没有嘴巴，但是它会哭会叫，啊，这就是小朋友玩的，欸，其实大人也可以玩就一种玩具啦，就是娱乐性产品，甘露陀螺，
1: 对，好，老师不说话，巴肚学问多，有不识的字都要去找他要找，
0: 老师不说话，巴肚学问多，有不识的字都要去找他，猜一本书，那这就是
1: 字典，
0: 字典，好，字典，这个老师不会说话，但是他满肚子学问那如果有不认识的字呢，就要去找他咯，那这个就是我们常常使用的工具书，字典，
1: 是，
0: 好，这两题也是蛮有趣的美猜，分享给听众朋友，多谢你收听阿麦，我是阿芬，
1: 我是佩佑，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哈，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基。所以从本地我们讲说，这个 AI 的这个制作，你现在随便一看，你一下就可以很快就可以分辨，这是 AI 做的。他的讲话的声音，然后呢，人物的那种图形，
0: 他表情是现在已经做了很进步了，声音也很不错。
1: 对，但是你只要看这种类型人出来，你就很快就。
0: 对，但有的他就会变成他没有很多个脸，他就每一个男的都是同一张脸，
1: 长差不多那样的脸。
0: 不是，他好像用同一张脸去变化了，
1: 对
0: 啊，变老变年轻变，然后女生都同一张脸，就很粗，但是有一些她就比较精致一点，就每一个角色脸会有点不一样，至少你可以认得出来，
1: 就你一下就可以辨别这种是 AI 生成的，说话的声音跟口气也是 AI 生成的，
0: 对对对，
1: 那这已经让我们马上就可以觉得有一点滥用了。
0: 对，
1: 这个 AI 的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
0: 对，
1: 不管你的内容是如何，你只要被这种东西标签化了以后，它就好像感觉上就不是那么有特点了。
0: 对，
1: 所以
0: 大家一开始觉得新奇，可能会看，但我觉得很快应该也会腻了吧，因为它已经很快速的几个月内，你就会发现它已经横扫了。整个你只要手机打开都看得到，
1: 对对，完全都。
0: 你有发现路上的人都在看真的很夸张你知道吗？我坐在捷运里面，
1: 哦、对对对对，
0: 看旁边全部的人都在看，
1: 对对对对。
0: 他因为他就一直泼给你，然后有时候你也只是、你只是坐个车嘛，你就随便滑的嘛，
1: 对。
0: 然后他滑出来，你就随便看看，再滑，他都一样的、
1: 没错，
0: 你只要停下来看，他就会重复再推送一样类似的给你看。所以我发现这也很可怕懂讲马上就侵占了人心、就是每一个人的生活里面就出现很多 AI， 对不对？
1: 就一般人可能就觉得哦，就看吧、没有选择跟判断，
0: 对，
1: 也不会去想说这种内容事实上已经千篇一律了，或者是
0: 一样的。最多就是你看了几次，发现都一样，你就划掉了，就不会再看了。
1: 对啊，
0: 如果你没有你继续看的话，他觉得。你还是可以接受，他又再继续推送给你看，就是这样，
1: 还是回到
0: 一直逼迫你看，
1: 对，还是回到我们讲的哈、就是一成不变，
0: 对，
1: 就会沉沦，就会麻痹了，好，
0: 没错，
1: 你就失去了那种吸引力，所以那种为什么要叫做推陈出新？
0: 对，
1: 哦，要有一个新的创意，难怪以前那种。黄仁勋就一直在讲说，有哪些人的工作不会被
0: 取代？
1: 对，就是因为他一下就会让你觉得，通通千篇一律。
0: 对，
1: 除非你有比他更大的创意，
0: 对，
1: 创造力。所以我们还是要有创造力，所以我们也不能都一样的说法。
0: 对，
1: 我们就冯阳来做哈。对。现在要赶换一下，我们下次再来想想。
0: 我们用 AI 的声音比较好听，他们就可以讲。
1: AI 的声音应该没有我们好听，因为我们有时候还会沙沙哑哑的，
0: 还会咳嗽，他们就不会。
1: 对对，而且还会笑。

0: 好长，
1: 对、啊，
0: 我笑到不行。AI 就没有这么鲜活，他是不敢乱笑。
1: AI 他没事就不笑。
0: 对，你没有给他笑的，他就不会笑
1: 啊。而且他也没故事，对不对？
0: 其实他就等着你给他启示、啊。
1: 但是我们就有朋友啊，你看我们可以出卖朋友，出卖兄弟姐妹啊，他也没有兄弟姐妹可以出卖，
0: 啊、他也没脸啊。我就说你不要脸，
1: 他说我还真没脸，是不是？
0: 对，他就会跟我说，没错，你说的没错，我是没有脸。
1: 你不是。你不是不要脸，你是没有脸这样。
0: 对，你没有脸见人。不是下贱的贱。有时候就可以这样斗嘴。
1: 对。
0: 所以他就会觉得，他就会觉得跟我在那边对嘴、嗯、他就觉得很有趣。
1: 有趣好玩。
0: 对、
1: 嗯。
0: 对。然后他就说常常有意想不到的。
1: 有意外结果的、嗯、意外的结果。
0: 对啊。他就要想办法再努力再运算一遍、嗯嗯、他才知道要怎样来对付
1: 他还要自己这边一秒钟吗？他需要一秒钟思考吗？
0: 他还有他会出现正在思考中。
1: 真的哦。
0: 对，
1: 他需要很多秒吗？我的意思
0: 就是如果比较难的他会想比较 久深，他就会写深层思考中。
1: 哦，像他会生成图片，他会正在生成图片，类似你下指令叫他生成图片。
0: 我常常我要叫他生成图片，他就磨很久很久。
1: 真的，
0: 我就说我等到天荒地老了，我就会很生气。我说我等到天荒地老了，他就说啊，对不起对不起，因为这个什么，他就会说那个可能演算
1: 什么。你不能说快点快点快点这样子。
0: 有啊，我就说我就等到天荒地老了，我就说你这只黄牛，我要把它拿来杀了，才吃黄牛面，就会觉得很好笑，就是说，所以有时候我就。我其实就是你什么都可以跟他说了、
1: 嗯嗯、
0: 然后所以我现在可能我付的钱不够多、
1: 嗯、
0: 他的生成就没那么快嘛、
1: 嗯嗯、
0: 然后生成出来以后你就会发现有很多哎，就是我觉得不满意的、
1: 嗯嗯、
0: 那你要叫他再改又要花一段时间、
1: 哦、
0: 对，我觉得算了，根本不需要。他就跟我说你可以用 Canva、
1: 嗯、
0: 叫我用 Canva、
1: 嗯、
0: 可能他们有合作嘛。
1: 嗯
0: 嗯，那因为那个都还
1: 要
0: 学，
1: 付钱，
0: 那个也不用钱，但是你还是要学，
1: 还要再学、哦。
0: 其实就像我们现在用的电脑，
1: 嗯，
0: 哦，我就发现，坦白讲啊、哦，我们没有认真去学，或者是管理，
1: 嗯、
0: 我们其实都只用到3%或4%而已，
1: 哦，
0: 连5%都没有。
1: 嗯、
0: 就像我们的手机，我们也可能只用到4%或5%的功能，
1: 这么少。尤其是我们老人家，
0: 你对啊，你顶多是
1: 用的很少，
0: 对啊，你顶多是照相、
1: 嗯、
0: 打电话、用 Line，
1: 嗯，
0: 用 WeChat，
1: 嗯，现在偶尔生成一下图片，
0: 偶尔生成一下图片，
1: 嗯，
0: 那也要花时间的，
1: 对啊，
0: 好、哦，所以。我们用的东西其实不太没有那么深入的时候、
1: 嗯嗯、
0: 它的功能真的没有显现、嗯、所以我最后我就觉得我变成我常常跟他问东西啊讨论啊什么之类的、嗯、哇他会给你写一大堆的说指令、
1: 嗯、
0: 啊你这个怎样怎样怎样啊、嗯、那还是得你要自己做
1: 嗯。
0: 你就是按照他的指令去做，你还是得要自己做。我以为我交给他，他就会帮我做。
1: 对啊，你要下对指令。他们说你要会下指令，他会回答比较快。
0: 对，就所以我说我们也很客气嘛，对不对？你说你也不用客气，
1: 你干嘛跟他客气？
0: 没有，
1: 又没有脸，你客气他干嘛？
0: 对啊，我通常会，我还会我说，哎，请你帮我生成这样好不好？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像我儿子他们就说，给我一个这个东西，
1: 嗯，
0: 他不会问你好不好，
1: 快点这样，他会说你口气好一点，
0: 他不会这样跟你说，
1: 限时1分钟你就给我做出来，
0: 他会跟你说，哦，我现在
1: 有点忙，还是说
0: 不是
1: 我需要思考。
0: 他可能有些东西他就要，他也是要上网
1: 去找，他要去抓东西，
0: 他也是上网去找哦。
1: 对啊，
0: 对。就像我如果对哪一只股票好奇、
1: 嗯、
0: 我就叫他，你帮我看这只的

0: 未来趋势走向、嗯嗯、他也是要上网去找啊。
1: 嗯嗯嗯，
0: 他只不过是网络，
1: 你是找他问过他才买的是不是？
0: 没有，我就想说、欸、这因为有些东西你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做什么，
1: 是，
0: 可是他所找的有时候也不见得是你真正要的。
1: 嗯嗯，
0: 你必须要还是经过自己判断。
1: 是，
0: 所以呢其实 AI 怎样可以让你更强大，你还是得要自己学习。
1: 嗯，
0: 你可以利用它，你可以等一下自己学习。
1: 嗯，
0: 那就像我说，我去呢，它是从你过去的跟它互动的东西，它会累积这样的记忆嘛。
1: 嗯，
0: 那我如果就像我前天说，哎，我最近去看睡眠不太好，我就问他，
1: 嗯，
0: 情形是什么？他说啊。你上次就说说，他就把我旧的那些记忆里面，他说你去过怎样怎样哈，他就说，你也说过你是血糖高啊，有什么状况，所以你现在有可能有几样东西，他就会帮我分析嘛。那其实他讲的以前的资料早就过很久了。
1: 嗯嗯嗯。
0: 就是如果你给他开这个对话框，
1: 嗯，
0: 你之前久的资料其实那已经过很久了，但他还他的记忆里面还是会把它留下来，所以等于说有时候过时的资料不堪用了他还是会拿出来。
1: 嗯嗯，
0: 所以你要够清明，你要够冷静，不然
1: 你头脑要清楚就对了，
0: 要清楚，不然 AI 也会糊弄你，
1: 他也会糊弄你，
0: 他不是故意糊弄你，反正他就把这个资料拿出来，所以你知道 AI
1: 做个交代这样而已。
0: 所以呢，他们就说 OpenAI 不是讲说他们的 AI 自己已经会去生成攻击还是怎样，他们的整个系统。所以我都觉得这确实人还是需要有一个清楚的灵魂。
1: 我在想会不会有一阵子大家又不喜欢用它了，或者是不喜欢看 AI 生成的影片了。
0: 我觉得像就像我现在你一看所有现在的文章，你一看都知道这是 AI 写的。
1: 对，
0: 我不是要编一本我们那个办家庭生命树的书吗？然后我就找那些跟我们合作过的学校的校长还有或是主任啊，请他们针对这样的活动他们也分享一下他们的回馈嘛。然后他们送回来一看就知道他是找 AI 写的。对啊，那你如果常常看到的这个都是 AI 的痛 AI 的口吻，你会觉得有新鲜感吗？没有个人的特色嘛。
1: 对对对。
0: 那如果你用 AI， 然后你自己还会再把它整理过、
1: 修正一下、
0: 修正一下、口气什么、那当然你就比人家更能够吸引人、所以不能 AI 也，我就跟他讲，原来尽信 AI 不如无 AI，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后来他自己也跟我讲，阿师姐，你说的没错，尽信 AI 不如无 AI， 因为我就说你这个讯息已经。过时了
1: ，
0: 对，不可靠了，
1: 不可靠，
0: 不可靠，
1: 所以有一天也是会被淘汰的啦，如果你没有再做进一步的调整的话，渐渐人家
0: 就你自己站不了主，做不了主，你就会被淘汰，
1: 猛操，
0: 对啊，
1: give me second
0: door，感
1: 谢大家，give me 薯糖，
0: 安子生，
1: 张来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

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很欢迎各位今天的收听。我们今天邀请的是一位非常可爱的女生，她是很勇敢的女生，我觉得在她那个年纪我好像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敢做啊。不过这位女生呢很勇敢的，在今年的春节期间，她在美国的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如何特别我就要跟大家卖个关子，请他等一下告诉大家今年的春节他在哪儿春节大家都在放假，他好像也在那儿工作。好，我们今天的来宾叫曾维元，维元很高兴你在我的节目来分享你今年的春节如何度过。好，这个春节度过我觉得非常值得大家来更多的了解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计划。
1: Hello， 大家好，我叫维元。
0: 所以呢，维元，你今年春节怎么个度过呢？
1: 我今年春节在美国加州的迪士尼度过。
0: 哦哈，你是去旅游吗？
1: 其中肯定也有旅游，但最大部分是在迪士尼乐园里面担任游行的舞者。
0: OK， 游行的舞者，哇，这个要有天赋异禀才能够当舞者哈。那是不是你在我们开始访问之前聊聊你最喜欢迪士尼里面的角色，大概有哪一些你觉得对你来讲是蛮吸引你的那样迪士尼所塑造出来的角色？
1: 我第一个从小时候最喜欢的迪士尼角色是小熊维尼。
0: 啊哈，
1: 我觉得好像是因为我小时候去迪士尼乐园的时候，然后它有一个游乐设施外面有一本很大的故事书，然后那是我整个小时候对迪士尼乐园里面唯一的印象，就是那本故事书。然后那就是维尼的游乐设施。
0: OK， 所以那样的故事书它那么大本是让人家阅读，还是它只是一个它在路标或者一个象征性的东西？
1: 它算是一个象征性，但它内容也真的可以读。
0: 是啊，
1: 它就像一个故事书一样摆在那边。
0: 那是来这边的游客呢自己阅读，还是有人去帮你导读？你自己可以翻阅吗？还是你不能动它？
1: 应该不能动，因为它真的很大一本。对，就是让你在排队的时候可以稍微有点乐趣，可以读个书。
0: 那个是多久以前的事情？小时候多小的时候？
1: 应该是三四岁。
0: OK，
1: 去东京迪士尼的时候。
0: 哇，那真是那个小时候的印象还能够存留到现在，真的很特别。它一定很特别。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去过东京迪士尼？我有去过。哇塞，排队排死人了。
1: 没错。
0: 还要买那个快速通关券，花很多钱买快速通关券才不用排队。不过我不晓得寒暑假之外是不是会好一点，因为当时我只有一次的经验去东京的迪士尼，正暑假期间真的要排队，早上非常非常早就已经很多人在门口排队。那不晓得您这一次在迪士尼是在东京吗？
1: 这次是在加州。
0: 哦，加州 ，OK，好。那加州跟东京的差异，或者你有可以未来跟我们想一想哈，可以分享一下差异。那为什么会这一次要去加州呢？你怎么知道加州，而且有这样的演出？你怎么得知这样的讯息？
1: 其实这

0: 算是一个因缘机会，因为加州它有为了农历新年做一个特别的游行，然后这个游行是以花木兰为主题，对，所以它会需要很多亚洲人，然后会跳一些中国舞啊、中国武术这类的方式，然后来呈现这样的游行。所以，迪士尼那边他们就把这样的机会请一个资深的老师，然后他刚好是台湾人，他以前在加州迪士尼是当花木兰这个角色。
1: 哦，
0: 对，只是他后来离开迪士尼，因为他也在迪士尼做了应该有十几二十年。
1: OK，
0: 对，所以他离开之后，他还是在加州那边，然后迪士尼就想要把这个游行的制作交给这个老师，因为他对迪士尼的整个活动，然后他的观众、他的市场，然后加上对他对中国舞的了解，所以他就把这样的机会给那个老师。然后那个老师因为他自己是台湾人，所以很希望把这样的机会开放给台湾的舞者。对，所以每年的农历年他就是会邀请台湾的舞者可以到加州，然后来进行这个差不多快一个月的表演，然后前期当然还有训练。
1: 所以even 他是台湾的舞者，那台湾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你怎么知道这个讯息？而且还是说你们这个舞蹈圈子里面就他就会不是那么大，所以由于这个些讯息大家会去马上去抢这样子的角色呢？
0: 他其实不算一个很公开的讯息，
1: 嗯，
0: 就他没有一个公开的表简章来跟大家甄选之类的，他其实都是靠之前有去过的学长学姐们，然后他们自己分享或者他们自己来介绍有没有适合的学弟妹啊，或是有兴趣的舞者朋友，然后才去报名去甄选这样子。
1: 所以那时候甄选的时候，你有抓到什么样的那个游行队伍里面的什么角色，或者是说他们要找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你觉得你合适，然后就去申请这样的角色？
0: 其实因为他主要就是需要有中国舞的这个技能，对，所以我觉得因为中国舞有分比如说比较古典女生的部分，也有男生比较武术，就是大家看花木兰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女生温柔的穿漂亮宫廷服装的，或者是上战场打仗的男子汉这种风格的，对，所以他其实需要蛮不同风格的舞者的身体，对，
1: okay。
0: 所以那时候就有针对这个，然后特别在拍影片，然后去甄选。
1: 拍影片，所以你要去参加甄选，自己要先自拍，
0: 对对，
1: 一段什么样的影片，然后才能够送件给他，让他去挑呢？
0: 我那时候是送了一个我挑武功的
1: 哦，
0: 对。
1: OK， 所以他会看你的舞蹈动作，还是说会看这样你的身材脸型是适合那些角色才，还是说你来之后他才会在某这样桥段里面把你的角色分配进去？
0: 我觉得他一开始甄选的肯定是你跳舞的可能背景啊，或是你给他的舞蹈影片里面所呈现的肢体他要不要，然后这是第一部分。然后后面到了现场之后，他还是有很多训练，也算是一种现场的考试。
1: 哦，
0: 对，所以他会说现在这一段音乐请你即兴跳一段。
1: 哇，
0: 对，
1: 那现场是美国现场还是台湾的现场？
0: 美国现场。
1: 哇，
0: 已经去了。对，
1: 那如果会不会被刷下来说你就不用表演了？有没有人因为这么糗的？
0: 是没有被刷下来，可是因为整个游行它有分蛮多不同的角色，
1: 哦，
0: 对，
1: okay。
0: 除了它不只是像是迪士尼角色，像花木兰啊、木须龙啊，然后琪琪弟弟这种角色是由迪士尼官方的人来扮演，
1: okay。
0: 对，那我们是我们在里面称作是木兰的朋友，对，但我们也有分，比如说是跳不同的道具，比如说有飘散、有彩带，然后也有拿枪、拿棍、拿道具的，对，或者是有打鼓的、有舞龙的，对，所以他其实是在当地，然后有两个多礼拜的训练，然后才慢慢的看你适合哪样的角色，再帮你分配。所以其实我们拿到真正的角色分配是在表演的前一天晚上，已经过十二点，
1: 哇哩，
0: 对，然后那个角色分配表才出来，
1: 特别兴奋的睡不着，还是紧张的睡不着？
0: 紧张的睡不着，所有人都很紧张。

0: 哇塞，所以我们回到就是那个所谓的梦想的起点哈，你知道这个角色之后，你怎么知道我可以上得了这样的一个表演的一个舞台呢？或者你怎么样去面对这种考试啊？怎么准备？除了你刚才说跳一段，那是以前跳舞过了的影片，还是说你为了这个甄选，所以特别有一段影，特别制作一段影片送给他的？
1: 我是拿之前跳的，但因为之前也有跳很多不同风格，所以还是有挑了一个觉得比较符合这个游行想要的感觉的影片。对，然后我觉得一直到真正出场的那一刻才会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做到。就当然前面也是有很多彩排，就是我们会先练习一小段舞，可是这一段舞可能搭配音乐它大概3分多钟，但整个游行是20几分钟、
0: uh-huh.
1: 然后你要实际的走一段路，因为它等于是从、uh-huh. 算是最，我不知道是最东还最西，但就是整个横跨迪士尼乐园的一个游行、
0: uh-huh.
1: 所以我们到很后面才开始真的有练习，就是走一大段路，然后一支舞连续跳6、7次、
0: uh-huh.
1: 对，所以其实对于体力跟室外室内其实都影响非常多、
0: 哦、OK， 所以体力真的是非常，所以你在那边是不是食量大增？
1: 食量也大增、
0: 啊、睡得很好，
1: 没错。因为体力的部分老师其实有要求我们要每天要跑我们的训练场跑10圈，然后差不多是3公里左右、
0: okay.
1: 就是每天一个体力的训练、
0: 嗯、所以是、表演之后呢还是表演之前？
1: 表演之前。
0: 哦，是啊、哦，那会不会跑完之后就已经没力气表演了？
1: 不会不会不会，刚好暖身打开、哦、
0: 所以你当可以形容一下吗？你那时候收到录取通知的心情？
1: 其实那时候我收到通知的时候是在我刚好那时候在接一堂舞蹈课，对，所以我那时候是一个老师的感觉、嗯、我就是在帮小孩，我在教小孩跳舞、
0: 嗯、
1: 然后中间休息的时候看了一下手机，我发现我的 email 跳了一个新的讯息、
0: 啊、
1: 对，然后就看到说恭喜你加入我们这次的团队这样、
0: 哦、
1: 所以是很开心。
0: 好，那恭喜之后呢他会提供你什么样的东西一些预备、然后让你可以顺利的来到美国，或者是恭喜之后你要预备什么东西才能够顺利的踏上美国的土地以及到加州去受这个训练呢？
1: 嗯，之后他就有寄一个合约给我们、
0: 嗯、
1: 然后合约里面就有蛮多，就比如说要携带的东西，然后他要怎么集合、
0: 嗯、
1: 其实还蛮有趣的，因为他有分一个是大家可以团体一起行动、
0: 嗯、
1: 然后机票啊什么老师那边会帮忙处理，对，但是因为我结束之后有还想要去拜访的朋友，对，所以我是选择我自己买机票过去、
0: uh-huh.
1: 对，就跟大家集合的时间不一样，对，所以我是自己一个人搭飞机过去、
0: wow,
1: 然后前面有先跟老师们用email 啊用 line 先联络，所以就确认其实大家是分不同批这样的前往、
0: 嗯、
1: 然后当地会有人再来接，对，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因为自己一个人要去，然后我妈其实蛮紧张的。
0: 哦，是啊，
1: 因为她有点觉得我会不会被诈骗。
0: 诈骗啊，现在诈骗非常多，因为现在说很多因为诈骗说哎你要到哪里去表演，
1: 没错没错、
0: 哎、
1: 就把你骗过去。
0: 把你骗到东南亚。
1: 对，
0: 到哪里转机的时候就把你带走了齁。
1: 对啊。
0: 哎，这妈妈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1: 也是让我那时候有点紧张，但还好一落地就立刻有人来接这样子。
0: 是哦，所以你刚刚提到这样的一个过程啊，那当你争取到这个角色的时候，如何跟家人来做沟通，还是家人已经赞成所以你才去争取呢？
1: 我好像都是先行动才跟家人说的那一种、
0: 啊、所以阻挡不了你。
1: 对，而且他们知道我很喜欢迪士尼、
0: 啊 okay、
1: 所以我如果有这个机会我就会觉得我非去不可。
0: 好的，那在这个春节的表演，所以大概是可以告诉大家哈，因为今年的春节特别长，我感觉啊，今年春节特别长、嗯，所以你大概是什么时候

0: 去到加州，然后经过多大概多久的 training 之后，开始正式上场，然后上场大概要表演几天呢？
1: 我记得我们应该是1月19、20的时候抵达加州，然后就开始两个礼拜的训练。其实两个礼拜我觉得还蛮短的，对，因为你要呈现一个蛮长的表演，而且又是在一个很国际化的舞台，所以我会自己觉得蛮紧张的。但是老师们其实也蛮信任我们的，就觉得其实大家

0: 对，所以他把东西给你之后，你要怎么去呈现，怎么去表演，是你自己可以做好的功课。所以他其实整体大家一起训练的时间就差不多2个礼拜。
1: 哦，你觉得蛮短，因为但是你已经是有音乐基础，而且教教舞蹈啦。
0: 嗯嗯。
1: 那怎么还会觉得蛮短？是因为那样的舞台啊，或者是同才，或者是那个精致度的舞，已经有点超越你以前所表演的那个要求了吗？
0: 应该是说，因为我们会学很多不同的角色，
1: 哦，
0: 就是像刚前面可能提到，你如果今天是拿飘扇，你是拿，
1: 嗯，
0: 彩带，你跳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1: OK，
0: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每个人脑袋都记了6、7种不同角色的动作的组合。对，但是我们就是你每一天可能跳不同的角色，所以你每一天要转换不同的舞码跟片段。对，所以我觉得那个记忆就是你脑袋塞了很多东西，可是你今天要拿出哪一个东西来，然后那个东西，也必须要是非常熟练的。所以就。
1: 哦，需要经过换装的这个过程吗？还是一套服装跳不同的角色？
0: 一天只会一个角色，然后跳4场。
1: 哦，
0: 对，
1: 哦，
0: 所以就一个服装跳了4场这样子。
1: OK，
0: 嗯，
1: 所以还好，比如说不会说一天要转换种好几种不同的角色。
0: 哎，欸，这个的话，因为我们也是会有standby 的工作人员，
1: 哦，
0: 对，所以我们不用每一天都跳。我们后来进迪士尼是跳了，欸，也差不多10几天、20几天，21吗？
1: 啊，uh-huh，
0: 对，所以，嗯，所以我们也没有到真的21天都在一直跳，因为有时候你会被排到工作人员，就是你要帮忙记录或者是帮忙准备道具，就是随时 stand by，
1: 嗯。
0: 那我就有朋友是他那天本来是工作人员，
1: uh-huh，
0: 但是因为上场的舞者突然身体不适，
1: uh-huh，
0: 他就在要准备去集合地点前的15分钟被老师说，好，你现在去换衣服，等一下换你上场。
1: 好紧张哦，这个
0: 是蛮紧张的。
1: 这个真的会紧张到不行，哇。不过你们已经在这个舞台上啊，已经身经百战了，所以这种紧张应该可以很快的调试哈。所以可以回忆一下，就是说这个角色，你说到真正的上场才知道，哎，原来的练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哦？那个差异点在哪？
0: 我觉得首先把动作记熟是很基本的，
1: 嗯，
0: 就是我先完全熟练我自己要呈现的东西。但是呈现的舞台，比如说，因为那个是一个游行的舞台，
1: 啊，
0: 所以其实观众都在四面八方，
1: uh-huh ，
0: 所以你没有一个，比如说我今天，
1: 要面对哪里？
0: 对，讲一个蛮有趣的点是，因为我们要一直微笑，这是很基本嘛，
1: 嗯，
0: 表演微笑，但是其实要笑25分钟，其实蛮累的，
1: 啊。
0: 然后加上加州的空气很干，所以你一直笑，你其实会有一点会笑到嘴巴非常非常的干，
1: 哦，
0: 然后你会觉得好想要就是稍微整理一下这样子，
1: 啊，
0: 可是因为观众在你四面八方，
1: 啊，
0: 你其实没有任何一个死角可以去整理你的仪容或者是你的微笑，
1: 嗯，
0: 你不能松懈，
1: 哦，
0: 对，所以真正上场你才可以找到一些比如说道具稍微遮掩的方式，
1: 嗯，
0: 或者是你要怎么调试你的呼吸，
1: 嗯，
0: 那个是现场才会知道的，对
1: 啊。那如果你刚刚说有一些工作人员会是在队伍进行的过程中，他会不会也因为你们的需要而帮你递水啊，或者是除了他们拍摄记录之外，帮你们做一些事情，比如说你说口渴，啊，给你水，还是你就一直要撑25分钟不能喝水？
0: 一直要撑25分钟不能喝水，
1: 哦
0: 啊，对。但工作人员的确是会随时跟着我们，因为像刚刚提到道具可能会有状况，
1: 嗯，
0: 或者是我们游行有花车，
1: 嗯，
0: 我记得有一天花车就有卡了一下，嗯，所以工作人员那时候就要立刻来帮忙处理这些事情，
1: 哦，就排除花车被卡这个事情
0: 之类的，
1: 让他可以继续前进啊，
0: 哦，没错。所以我们有发明了，或是其实迪士尼都有公用的一些手势，
1: 哦，
0: 就当你比出某个手势就代表你有困难，
1: 哦，
0: 然后工作人员就会来协助你。
1: 哇，太特别了。好的，
0: 嗯，
1: 我们在音乐之后我要请维园来更细的告诉我们，哦，他这一次扮演了哪些角色。好好吗？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一位非常勇敢的女孩女生，她在今年的春假呢，春节期间，不是春假，春节期间大家都在休假，她竟然单枪匹马只身到美国的迪士尼去工作。当然工作也需要有生活的平衡，工作之余她也可以顺便玩一玩迪士尼，因为他非常喜欢迪士尼。那在委员可以告诉我们，你那时候知道这样的角色大概在过程里面呢有哪些角色，在你说这21天的表演里面，你要扮演哪些角色，或者是那个剧情里面是什么样一个剧情，然后那个剧情说明之后再告诉我们那个角色的。
1: 好。我们整个游行的队伍其实还蛮长的，因为我们总共要走25分钟的一个距离，然后所以一开头先出场的会是一个龙的风筝，然后再来会有花朵，然后飘扇、彩带、武功，然后接下来是花车，花车上面就有角色，有花木兰、木须龙、奇奇弟弟，还有一个今年因为是马年，所以他们请了一个很久以前的迪士尼角色，叫做 Horace。对，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的角色，对，但是他其实在迪士尼的历史里面已经很久。对，然后花车上面会有两个我们的舞者是负责打鼓的，然后接下来后面会再接的是飘扇。跟一样会有花朵跟龙风筝作为结尾，所以这一整长串的游行队伍，然后会分成不同的角色。
0: 所以你们已经在正式上场之前，是不是有走过那样的游行的路线，然后知道在哪个地方要开始那个表演啊？表演之后要再开始走到几分钟之后，或者在哪第二个地点才开始表演，应该不会是从头一直演到尾吧？
1: 我们是从头演到尾，
0: 真的、
1: 啊、
0: 没有停息说好一分钟我们就要再走往前面的某一个点。
1: 应该是说我们会跟着他游行的音乐，然后那个音乐大概是3到4分钟左右，
0: 就是一个段落是吗？
1: 对，所以这个音乐的开头跟结尾我们一定是跟观众敬礼，然后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大家动作都是停止的，然后接下来就会再慢慢前进，所以其实整个前进我们要抓前后的距离，对，因为你道具不能打到，然后你整个游行你不能让突然中间有一块空掉，这样观众没有地方看，对，所以我们其实在进迪士尼正式上场前我们有一个夜间彩排，它是就是等迪士尼下班之后，所以我们会在凌晨的时候进去里面彩排，对，才真正的走一次迪士尼的路线，然后大概感受你这样子走20分钟，你要怎么去分配你的体力，对。
0: OK， 那在这个过程就是你每天大概是几点开始要游行队伍开始出发，然后到结束25分钟，
1: 我们。好像可以直接分享一整天的行程。
0: 对对，
1: 我们差不多，因为我们是住迪士尼。
0: 你说一天四场、啊？
1: 对，一天四场。我们住迪士尼附近的饭店，所以差不多9点，我们就要进迪士尼准备，然后开始着装啊、暖身，然后看看今天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状况，比如说今天有没有下雨，或是哪个路段要特别注意，对，或是哪个服装今天会不会有问题，或是道具，对，要先去检查，然后差不多。到第一场是12:45，但是我们前半个小时就要先搭一个园内的接驳车，后台的接驳车到出发地点，对，然后在那边进行准备。

0: 准备差不多就会开始表演，然后这整个表演，12:45是第一场，然后再来是2:30，对，然后还有好像是4:00一场，然后最后是5-6一场，对，总共是一天有四场的演出。
1: 所以在春节期间，迪士尼那样的天气是怎么样的天气？会很冷吗？还是日夜温差很大？还是有些时候会下雨？可以分享一下那个时间点的天气？今年至少，
0: 加州的天气其实真的是蛮多变的。我记得我第一场就是我们开工的第一天进去那天非常的热，那天有30几度，就是对，所以我们穿的那个服装，然后化着那个妆，其实差不多跳一遍下来，整个糊到不行，满头大汗。但中间其实大家稍微冷静休息一下，接第二场只有大概40分钟，所以你不太可能再重新整理。对，所以我那时候是有到中间，我们差不多2:30那一场结束之后，我们才有个大休息。我那时候直接把妆卸掉重化，因为那天太阳真的太大了。对，但是到晚上的时候又会变冷。因为像刚提到后面两场的时间，4:00跟6:00的那一场，其实天气就已经快要暗下来了。对，所以晚上我们其实都会先带一个外套去准备，然后上场前最后一秒才脱掉，因为晚上是真的蛮冷的。对，然后也有遇到下雨天，其实我记得大年初一那天就是下大
1: 是
0: 雨，
1: 哇。
0: 所以下大雨我们就没有办法表演。对，因为不管是安全啊，或者是你服装淋湿啊什么的，其实就没有办法表演，因为他们是没有雨天备案的。对，所以有遇到过非常非常热，也有遇到过，通常晚上都很冷，然后也有遇过大雨，然后不得不取消。
1: 那你就休假一天，
0: 对，
1: 啊，
0: 大家放假一天。
1: 太好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哈，你可以也稍微分享你自己的角色，有这25分钟里面有特别你要出来 solo 了，或者是重要的几个角色是什么？
0: 其实每个人会分配到的角色多寡不一定，有些人是20几天每天都跳一模一样的角色，对。但我比较特别，是我有跳到5-6角色，我有跳善飘善，我有跳武功，就是有一个士兵的角色，然后我有当龙，古龙前面的那个龙珠，然后也有当过龙身，就是在，对，然后也有上花车打鼓，对，
1: 所以你还学打鼓，
0: 对，
1: 还是
0: 我
1: 那
0: 还
1: 只
0: 学，
1: 是做个样子而
0: 真
1: 已。
0: 的有打，真的有打，
1: 所以你们就是说表演之前的那些 training 里面也有训练打鼓。
0: 有，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角色都要学，对，所以大家都会。然后，老师会让大家跳，比如说他其实有点就像是现场甄选一样，就是现在所有人上来跳，然后他就会挑他自己心里有数，哪些人是可以被排到哪些角色的这样子。
1: 哇，那你是真是优秀。那这个过程呢，就是他的训练这是用中文吗？还是讲英文？因为你说从台湾去嘛所以这一群人都是应该是从都台湾来的，所以老师training的训练的过程会是用跟你讲中文，还是全部用英文讲？
0: 因为大家都是台湾人，然后老师自己也是台湾人，所以老师跟我们讲话的时候肯定是说中文。可是因为他当地有他自己舞团的一些人，那这些人，有些是华裔，有些听得懂中文，有些是完全不会讲中文。对，所以我们其实中英都稍微要练
1: 练
0: 习一
1: 习一
0: 下。
1: 下。
0: 对，但是因为一起去的舞者，我们当然他前面没有要求任何的英文程度，对，所以我算是在里面当一个小翻译，
1: 小瑜伽
0: 对，
1: 是小小老师，
0: 小小翻译一下这样。
1: 碎碎碎所以厉害厉害。好的，那你可以分享一下那几天观众那个游园的那些游客对这样的游行，他们的感受是什么样？因为可能在不同的时段，有些很闷热啊，有些下午很凉啊，可能不同的时段也有不同的感受。
0: 我觉得蛮有趣的是，比如说像天气很热的时候，好了，我们在后台肯定也是一直在喊热啊，然后那个服装不透风啊，就是满脸就是油桃嘎冰这样子，可是

0: 那个门一开，因为它游行有一个，我们有一个锣声，就是哐，然后那个大门就会打开，那个门一打开，那个魔法就出来了。对，我们每个人就自动带上那个笑容，然后看到观众这样子。然后因为我前面有一个角色是龙珠，对，我们龙里面会喊一些声音，发出一些声响，比如说哈哈这种简单的，或者是我们会喊 Happy New Year。对，那我们自己也会每天讨论说，不然我们等一下一起喊新年快乐好了。然后有时候我们就真的喊新年快乐，然后你就会看到观众有一些是亚洲人，他就听得懂你在讲什么，然后就会很热情的回你新年快乐这样子，就这种在异乡遇到都会讲中文的这样。对，
1: 那应该也有一些外国人嘛，
0: 嗯，也是很多外国人，
1: 他们对就是这样的一个农历春节的特别节目啊，你觉得他们的那种对这个节目的那种反应程度是怎样？跟华人有什么不一样吗？
0: 我觉得华人的感觉就是他来这边，然后发现这边有在过农历年，他会觉得哎，好像就是遇到同好这种感觉。可是外国人他们如果来，我遇到蛮多是他们是为了木兰或者是穆须龙这个角色，这个这个主题，
1: 迪士尼所塑造出来的亚洲人的那种角色，
0: 哎，对，没错。所以，而且很有趣的是，他们也都会用一种功夫的敬礼来跟我们敬礼，然后装扮的很像花木兰，然后有一些他们这些元素的配件带在身上，对，所以他们看到那个角色的那种功夫的那种感觉。
1: 那你这个游行的队伍里面那种大人小孩的比率大概是怎么样？或者是长者有没有一个概念？还是说小孩子比较多，还是小孩不一定多？
0: 好像也是小孩子比较多，对，而且其实小孩的反应蛮可爱的，因为我们会在表演的空档，就是拍子跟拍子中间，我们会找机会跟小孩打招呼。
1: 哦，要这样子。
0: 对，
1: 就是有被要求吗？还是你就很发自自然的就是
0: 有被要求？因为的确有，我们有 miss 掉小孩的嗨，就是我们没有跟他回到，就是没有跟他打招呼，没有跟他对到眼，然后他就转头跟妈妈哭。对，就想说，哎，好，我现在很重要，我也要跟大家打招呼。
1: OK， 哇，这个是一种学习哈。
0: 没错。
1: 嗯，所以这样近距离的表演跟你以往在台湾或其他的舞台上的表演，你觉得有什么差异性？这种游行式的表演跟你在一个舞台上的表演，大家可能有一点距离感的看你表演，你觉得呢？
0: 我觉得游行这个真的要完全化作这个角色，因为像刚前面提到，你没有什么休息的空间，没有什么自己稍微放下一秒然后再回来角色的这种空档，没有，就是你完全交在这个角色，所以我觉得那个投入这个表演会变得更多，对，然后你跟观众的距离会变得非常非常的近，所以他们每一个笑容或是你跟他对到眼，其实都会影响你那个活力，或者是你其实要准备更多的能量去给大家。
1: 哦，OK，
0: 对。然后有一个是我们结束有一个可以会客的时间，就是每一场中间
1: 会客是什么？大家来找你照相吗？还是什么？
0: 对对对。然后因为我姐姐那时候有趁着春节来，算是找我，但当然她有去加州其他地方玩这样子，所以我有出去跟她会客。然后那时候因为我们还穿着表演服，我本来拿了一个要给我姐姐的东西要出去会客，就在出去的前就是。工作人员特别提醒说那个东西不能带在身上，因为你现在是这个角色，对，你是这个角色，所以你不可以有非这个角色的元素在你的身上，对，所以其实他们是很重视角色上戏跟下戏的这件事情，就是在观众面前完全不可以有下戏的时间。
1: OK，
0: 对，
1: OK， 像这样你可以多分享一点嘛，就是说上戏跟下戏这个怎么去切换呢？或者他们有这样只是要求，还是说你们训练里面也有这个 part？
0: 嗯，我觉得首先可以先讲到他们的后台，就他们的后台是完全不可以拍照录影的，所以他迪士尼要呈现的东西，它是不可以有任何破绽的，所以你前期的准备，你在后台你是不可以记录，也不可以外流。对，他不可以让一般的民众去看到这个。

0: 魔法背后的样子。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他们在塑造整个氛围的这件事情其实做得很完善，然后加上我们在后台其实也不会看到米老鼠卸下头套的样子，他们一定都是回到自己的休息室他才会整装卸掉。对，所以他不会有那种只戴一个头或者只穿一个身体走在路上这种非常幻想破灭的事情，对，是不会发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魔法真的是塑造的蛮好的。
1: 太好了，那给描述一下你姐姐跟姐姐碰面的时候，在异乡，在异乡的新年跟姐姐碰面的时候的心情。我姐姐特别爱你哦，那么远来看你。
0: 没错，
1: 还是他一边被爸妈交代说，哎，你要看看这个委员去那边真的有在工作吗？
0: 也是，他应该也是身负重任过来监察一下这样子。因为他来之前我就很紧张，叫他赶快确认他到底哪一天会抵达，然后哪一天会入到园区。对，因为我也前面还不知道我那一天的角色会是什么啊，如果我那天如果只是工作人员，那这样就会很可惜。对，所以我有特别去争取我那一天要上班。没错，对，但是跳什么角色也是很后来才知道。
1: 所以工作人员就不算上班吗？
0: 也算上班，
1: 但是没有上戏，这是
0: 对，没有上台这种。对，然后而且因为是游行，所以它其实很长。然后游行每一个 part， 因为我们表演也会动来动去，也会什么左右交换，所以我其实很怕他找不到我，或是我找不到他。
1: 哦，对，你化身之后，他感觉不到谁是谁了，是吧？
0: 对，而且如果那个他刚好。在
1: 会错过，
0: 对，会错过，或是如果我那一段很快就走过去了，或是怎么样，我就是那时候还蛮担心这件事情的。
1: 他一路追随的，
0: 他有他后来有
1: 一路
0: 追
1: 随，
0: 他好像看了两场。
1: 哦，是哦，哇，
0: 对，
1: 值回票价。所以这两场你表演的角色是不一样的，还是一样？
0: 角色是一样，
1: 因为当天也一定会是一样，
0: 当天是同个角色。
1: 好的，你刚才提到这个后台可以多描述一下大家没有进去的后台，后台有没有什么让你更震撼的？就是所谓刚才你所谓看的那个不能戴一个头套，下面穿的不一样的东西。除了这个之外，后台有一些什么？你觉得在一般你如果在台湾有一些后台跟迪士尼的后台的不一样的地方。
0: 因为它算是一个户外区域，毕竟它是乐园，对，所以我们首先进去前一定要先有证件的查验，所以它每天要换证件，然后才能进去，然后它会发给你一个贴纸，所以你一定要带着那个贴纸，它才会认你是可以待在后台的人，对，然后我们因为是户外，所以它就是有一些推车，不知道有没有看过那种像是好莱坞片场，他们明星休息都会在一个。他们叫做 trailer， 对，那比较推车，就是一个车房型车，
1: 对，车里面，
0: 对，我们会在里面休息，对，然后有一些角色也会在不同的休息室里面，所以的确米奇米妮就在我们旁边的 trailer 里面休息，对，然后花木兰也在我们旁边的 trailer， 然后
1: 会不会那个 trailer 长得太像你走错？
0: 我倒希望可以不小心走错一下，没有。然后我们会，它其实后台很大，所以它有很多道具啊，也都会摆在后面。然后我们旁边就是有一个那个，他们放花车的地方，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他们不同 season 会有的花车在里面，比如说有圣诞节的花车啊，有不同怪兽电力公司的花车，就看到它停在里面，对，然后蛮有趣的。然后还有一些是他们已经被撤下来的角色，比如说，里面会摆一些《虫虫危机》里面会出现的角色，因为以前他是在园区内的一个大园区，但现在改成那个Star Wars 的，对，所以他里面撤下来的一些都在里面。然后还有像是《汽车总动员》，他的停车场也在我们后面，
1: 哇，
0: 你就会看到一些。很熟悉的角色，然后就停在旁边这样子，
1: 所以真的是让你亲身进入迪士尼的世界哈。好的，我们音乐之后要请你再跟我们聊聊天，音乐之后再来聊聊天。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节目来宾曾维元小姐，她在今年的春节农历的春节，她在迪士尼过年啊，她不是去旅游，她是去工作啊。这个工作呢非常的有挑战性啊，因为她要一连工作21天吗？是不是21天哦？那当然，21天的工作之前，他有预备被训练的2个礼拜。哇，所以非常的扎实啊！而且，是不是这个工作期间哈、啊，你可以告诉我们，食物，好，就说在那里啊、无论在饭店休息的时候，以及或者在表演的那个期间，你一天都在待在那里哈、哦。食物是怎么样的？因为你很耗体力啊，所以大概是习惯那边的食物吗？还是你可以乱挑或者不吃？
1: 食物这件事本来也是我出发前最担心的事情，对。但想不到的是，我在那边吃遍了所有的台湾菜。
0: 是啊，
1: 对，一点都没有思乡的问题。对，因为那边
0: 台湾菜是什么霸丸吗？粽子吗？
1: 有什么润饼饭团、卤肉饭这种？
0: 哇、哦！
1: 对，因为其实那边的华人还是挺多的、哦，所以他们其实也怕我们吃不习惯，几乎也都是准备亚洲菜给我们。
0: OK、哦。
1: 对，但是因为进去表演的时候，里面只有微波炉，所以其实我们每一天也是要带便当。
0: 哦、OK。
1: 对，然后进去才会准备你的午餐。嗯、对。但有时候天气很热啊，或者是真的很累，其实也吃不太下，就吃个。
0: 但一天你要表演4场，那个体力是要非常的耗损的。那吃不下，到时候第4场没有力气表演，会不会这样出现？
1: 所以他也放了很多那个点心盒在旁边、
0: 哦啊，
1: 对，随时想要补充一下也
0: 可以。那你刚刚也说啊，这种表演要走25分钟啊，有时候你刚开始所带的道具要一路尾随你到。最后吗？那个25分钟之后，你要把在道具是有人去 ending 的那个时候再把道具再回来起点吗？还是你要自己再拎回来那个起点？
1: 会有道具车在结束之后会再开到起点的地方。对，然后道具是从头跟在身上，没错。
0: 所以你一开始哐那个门一打开的时候，到 ending 是不是有一个门，这样让你们这个游行队伍进去之后，将门关起来？
1: 对，没错，
0: 是这样，
1: 一个开门跟关门的概念。
0: 哦，那关门之前是不是要跟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表示，说我们这个表演已经快结束了，有吗？
1: 其实会是我们进门口前，本来你身体的面向是朝向终点，但是你快到门口前，你会
0: 转
1: 过来，对对，转身跟大家拜拜这样子。然后再进到终点
0: 哦，所以会不会有很多小朋友一路巴望着你们，不要走进去？
1: 有蛮可爱的，是因为我们队伍的最后会有一个举旗子吗？就是我们称它为 banner，就他们会起点有一个，终点也有一个，然后其实蛮多观众最后会跟在 banner 的后面，跟着我们一起从起点一路这样走到终点。
0: 哇，
1: 对，还蛮感人的。
0: 蛮感人的，是。所以虽然他们25分钟没有表演，但是他走25分钟，
1: 对，他也是走了25分钟，
0: 厉害。所以我想这一路以来，这个25分钟，你们的音响怎么去处理？因为还是有一个人拿着音箱跟你们走了，还是他怎么样一个处理音乐的问题？
1: 音乐它整条路上都有喇叭，有点像是它可能像路灯吧，它路灯旁边可能就会架一个直立式的那种喇叭，但是迪士尼原本就有内建的，因为那条路应该是一直都是游行的道路，
0: 专用道路，
1: 对对对，但的确音乐会有误差的问题，
0: 会被干扰或者说

0: 临时他的电路哇卡住，你们音乐卡住，你们就表演不下去了？
1: 卡住倒是没有，但我只有一次是有遇过，我们那整段音乐它还有加旁白，可是不知道什么那天就只有纯音乐没有旁白，对，但是这样我们还是可以表演，只是我
0: 們那个 Q 点不见了，还是
1: 有一点不见，然后我们会觉得好像有一点干，就是少了一点介绍词，对，但观众可能不会知道，除非他看了很多场，对，不然对他们来说都是全新的东西。然后还有在花车上面也有一个自己的音响，因为我们打鼓嘛，打鼓一定要对得非常的准，对，所以如果是听外面的音响话会有误差，
0: 误差，对，秒差，对对对。
1: 但好像的确有遇过有时候花车上的音响没有开，所以打起来就有点
0: 效果没有那么了，没有
1: 可能没有那么准确，对，而且因为它游行，就你在不同的站点听到的音乐都会有点误差，所以其实蛮有趣的。就是你在整条
0: 拍点会不对吗？
1: 对，那整个迪士尼都是我们的音乐，可是你走到每一个段落、每个地方会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
0: 所以这样的表演一开始出场之前啊，大会有没有广播说几点几点你们开始要表演，你们可能集中在哪里，可以遇到这些游行队伍？
1: 有，大会有广播，因为像刚刚提到，如果你今天是担任工作人员的角色，你就会要出去帮他们记录，所以在游行开始前五分钟我们就会进到迪士尼园区里面，然后那个时候工作人员就会开始清场，对，就是请不要站在路中间啊，往两边靠，等一下这边就会有游行了，对，所以我们就会一路跟着这个游行，然后我们其实自己有研发了一个穿梭的方式。
0: 是啊，
1: 对，就是我们一开始出去，然后游行
0: 研发是只是你们这一团，还是说以前传下来的有这样的一个秘诀？
1: 应该也是跟着前人走出来的。对，因为我们就是工作人员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是要帮他们拍照记录。对，
0: 他们是谁？
1: 表演者。
0: 所以你有一个人专门为你拍照记录这25分钟，
1: 对，
0: 然后送给你。
1: 没错，我们每天都会有那个照片上传的。
0: 哎呀，
1: 对对对，所以每天都有很多很精彩的表演的照片可以收藏。对，但是因为总共25分钟嘛，然后我们会可能拍照的工作人员会站到3个点或是4个点，他就会在这个点拍完之后，然后因为游行队伍肯定走的比较慢，因为边跳边走，
0: 是，
1: 然后我们就会绕到后面园区，然后穿小路，再赶快切到下一个，也是游行的路线，只是他们还没走到，我们先在那边卡位。
0: OK，
1: 然后就拍第二次的表演者，可能站不同边，因为左右边会有差。
0: 是，
1: 对，然后会这样子一路卡位，卡位，卡了3次这样子。所以其实当工作人员也蛮累的，
0: 蛮累的，
1: 就在旁边一直跑，一直跑，
0: 跑跑跑，
1: 对。
0: 跑前又跑后，跑左又跑，跑左又跑右这样。
1: 对，然后大家都在看谁卡可以卡最多位。
0: OK， 所以工作人员一出场之后，他就已经被任务分好说，你今天要卡要拍哪几位是吗？还是他随意拍？
1: 其实是随意拍，然后尽量大家都拍到， okay. 但是肯定也有你今天好朋友在哪里，你就多拍他几张。对，然后我们其实因为到后面大家对演出都蛮熟悉的，所以会希望可以拿到一些更精彩的照片。
0: 照片哦，
1: 对，所以我们有一趴是当那个士兵，因为士兵其实是可以拿道具，道具就有很多自由发挥的空间。
0: OK，
1: 所以我们会特别想一些招式
0: 哦，
1: 对，然后跟那个要拍照的同学先讲好说，对，我等一下会做一个招，你一定要帮我拍到，没错，
0: 而且是连续动作而不是照片而已。
1: 对对对，因为游行在进行嘛，对，所以一定是动态的，但你就想着一些招式这样子，所以我们其实后面越玩越疯。
0: 哇，
1: 对，
0: 太棒了。所以讲到越玩越疯哈，在你下戏以后哈，去哪里玩或怎么玩啊？可以在迪士尼里面玩吗？还是不能在迪士尼里面玩？
1: 我们很偶尔可以进去迪士尼里面玩，但是因为游行结束6点、6、7点，然后收一收，其实也快8点，然后迪士尼对，其实快要关园了，我们就会趁最后关园前赶快再冲去排几个设施这样。
0: 这样
1: 没错。
0: 哦，好的，那

0: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体验呢。你对于这样的体验，这一次算是第一次参与这个春节的特别这种文化的表演哈。那你有什么样的感受跟大家分享，或者对你的学习是什么？
1: 因为我从刚提到，我可能3岁就有去过东京迪士尼乐园，对，然后我自己去迪士尼乐园最大的期待其实不一定是玩游乐设施，很多时候我会是去看表演，比如说里面有很多秀啊，然后
0: 对，
1: 去看游行啊。
0: 是，
1: 其实我们每次去的时候做的功课都是先查好表演，
0: 啊哈，
1: 对，那个时间点一定要抓住，然后空档再去玩游乐设施。所以就从小到大就是很常看着迪士尼的表演，然后一直会许一个愿，说希望可以真的在迪士尼工作。对，我记得我2018年的时候，我那时候跟我姐姐，就是我长大了，我那时候比较大了，我就去迪士尼玩，然后也是看到他们迪士尼的舞者的游行演出，我就自己录了一个影片，说我以后也要在迪士尼工作。对，然后这一次就是很幸运有这样子的机会，就我觉得有时候梦想好像看似很大很不可能，可是它其实实现的方式有很多种。对，所以我觉得好像是可以许愿，是可以做梦的。
0: 太
1: 对，
0: 棒了哈！一本是许愿，一本是做梦啊！你会不会在这个算是21+2+14这40-50天的美国的旅程里面，给你一些感觉是震撼教育的某些点当你成为一个表演者的时候，有吗？
1: 我觉得算是突然知道自己的责任变很大的感觉，就可能是我觉得我好像只是在跳一个，我好像在圆我自己的梦而已。但是换一个角度想，我小时候也是这样看着那些舞者，然后建立了我这个梦，所以我现在做的事情是不是有可能有在影响别人？
0: 嘿嘿，是的，有可能。所以呢，你可以给一些建议吗？如果看了你这个表演的小朋友，未来如果要成为这样的舞者，你会让他们怎么样开始跟你一样做梦呢？建议，或者是说，哎，听我们今天这一段聊天之外呢，他如果明年有这样的机会，他要怎么去 apply 这样的工作？
1: 我觉得要随时准备好，就是你每一个努力，每一个做的事情，都一定会产生一些涟漪，对。所以，不要小看你现在自己在做的事情，它有一天可能都会发挥作用，然后就勇敢的去申请吧。
0: 还是说一定要把那个花木兰的影片啊，那个虚荣要再好好的复习一遍呢？
1: 我们的确上台前自己在宿舍有再重看一遍。
0: 还有哪些桥段我们可以放在我们的表演里面呢？是吗？还
1: 对。
0: 是说有哪些动作它的经典话术，你一定要在某些时间呈现？
1: 有一些手势跟一些可以停顿的 pose，我们就有特别挑花木兰里面有的。
0: 哦，太棒了！是的，所以这样的一个表演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呢，你觉得会对你未来的工作，有什么的一个加分或影响或规划？
1: 我觉得加分的话，一定是，这算是一个很大的、很知名的，表演团体表演的知识，就是，应该说大家都一听到迪士尼游行，哦，你就知道它这个分量肯定是有一定的要求，对，所以这个对履历来说一定是很加分的。然后我觉得在游行的时候会，很近距离的跟观众的接触，然后面对外在啊的一些影响，其实对于临场反应这些都增加了不少。
0: 是不是？哎，还有所谓的太阳马戏团这样的一个马戏团存在吗？目前还有吗？
1: 有还有。
0: 那你觉得，像太阳马戏团这样的一个团体跟这样游行的队伍，以及 training 这样一个小团，会有什么样的一样或不一样的地方？你未来会想要进入太阳马戏团吗？
1: 因为刚好这次游行整个工作结束之后，我们还有去

0: 拉斯维加斯待了一下子，嗯嗯，所以有的确是刚好有去看太阳马戏团的表演，
1: 嗯，
0: 对。那但是因为他们真的是在玩命啊，我觉得那
1: 高难度哦，
0: 真的非常高难度，真的很厉害。对，但 我可能还不会被抛在空中，所以目前应该还好。对。
1: 哦，有些是要抛在空中，啊，有些是好像是某一些比如说什么狮子王的那种 表演片段，
0: 啊，但因为他们马戏团的确要注重很多安全的考量，
1: 嗯，
0: 所以他的表演的场地一定是有设计过或是有安排过的，
1: okay。
0: 但因为像游行这种我们就是在一个陆地上，
1: 嗯，
0: 就是你不没有什么特别的舞台，但是你就是可以表演，
1: 嗯，
0: 对，我觉得这是蛮大不同的地方。
1: 好的，感谢你。所以你这一次表演结束之后，有没有已经跟你签续约，说明年你一定要再来加入我们的团？会有这样的一个团体吗？还有一个流程，还是说他明年还是会换一批新的呢？
0: 好像有一个比较难过的坏消息是，他迪士尼的后台明年会做一个大整修，
1: 嗯，
0: 对，所以有可能明年是没
1: 有
0: 游
1: 行
0: 的，
1: 哦，
0: 对，而且是整个迪士尼都没有游行，
1: 哦，哇，
0: 对对，所以我们可能要期待2028了。
1: 是，好的，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做好准备，2028，我们就在可能会在迪士尼的春节，说不定要看到你的表演哈，哦。谢谢维园今天的分享，我觉得这样的勇敢追梦的女孩哈，会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被鼓励到。我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好的，我们最后要请维园给我们一两句话。你觉得这一趟旅程呢，给你一个什么样的特别的影响，以及要对听众朋友说的话？
0: 嗯，希望给听众朋友的话是，请勇敢做梦，有时候梦想会以你想不到的事情的方式来发生。
1: 好的，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谢谢维园，
0: 谢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盒子制作主持的《漫步樱花道》。
1: 四季島の山と心、人とはば、朝日に似よう山桜花。
2: 一望的星许，也想在

よ、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桜道を散策するのけこで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何子，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很高兴今天又跟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见面喽。今天呢，我们要在节目当中介绍的音乐主题呢，也是一样跟日剧有关。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以日剧当中父亲与子女的相处为主题的一些日剧。首先呢，盒子在这边要跟大家介绍的第一出日剧呢，叫做《父女变变变》。好，那这个是2007年 TBS 的夏季日剧《パパと娘の7日間》。那这一出日剧呢，它是以趣味小品的这种风格登场。那当时呢，虽然没有豪华的卡司或是噱头，却受到大家的好评跟肯定。那这一部日剧呢，它是改编自五十岚贵久的小说

2006年10月的时候由朝日新闻出版社出版的。那这个说到人格互换啊，或是交换灵魂的这种故事哦，随随便便举真的就是有一卡车的例子，包括这个前几年非常火红的一个动画电影叫做这个你的名字哦，它就是讲到这个男生女生之间他的这个交换灵魂的一个故事哦。好，那不过呢，这个妇女变变变它的主轴呢是围绕在亲情上面，所以呢就多了温馨感动的成分，在观赏这一出戏的时候呢，哎，就会让人笑中带泪，心中洋溢着幸福和满足，是一部适合是这个合家一起来观赏的日剧。那这个故事呢，它是说高中二年级的小梅，自从呢他进入青春期之后就非常讨厌他爸爸，诶，我想很多女生其实也都这样啦。那这个呢，那他的爸爸呢就是任职于化妆品公司，那他的爸爸的名字叫做宫一郎。那宫一郎呢虽然很疼爱女儿，但是呢，诶，他就是因为女儿也不太喜欢他嘛，不太理他，所以呢他就渐渐失去对女儿沟通的这个信心，他们就这样呢过了两年多没有交谈的生活。那某一天呢，这两个人呢吃了一个这个神奇的桃子，又卷入了一场事故，在医院醒来之后呢，诶，居然就交换了灵魂哦。于是呢小梅呢就必须代替爸爸去公司上班，要面对一片这个他的这个团队里面啊一盘散沙的这个部门哦。那爸爸呢是任职于化妆品公司的企划部门，还有呢除了这个一盘散沙的部门里面的同事啊下属之外呢，诶，还有这个无情的上司的一些考验哦。宫一郎呢，那这个本来的爸爸呢就化身成小梅到高中去上课，还得跟这个女儿暗恋的学长约会，而且呢还要参加艰难的期末考试。就这样呢，原本无话可说的这两个人呢就展开了密切的这个联系和合作，为了不要让这个交换灵魂的事情变康嘛。那意外的呢就让他们呢有了互相交流的契机，在短短的七天之内呢，父女两个人从原本冷漠疏离呢就变得比较亲密融洽，并且呢他们也了解了亲情无价与珍贵。当了七天的上班族的这个小梅呢，有感而发的对她的这个健太学长啊就说，等我们长大以后会遇到数不清的倒霉事情，并不是胜者或是有钱人才能算是伟大，拼命努力过，不留遗憾的争取过，这样的人才称得上伟大。在大人的世界里徘徊过后，我才打从心里明白这个道理。那当了七天的高中生的这个爸爸呢，也语重心长的跟绿子的爸爸说，小孩子并没有把上学当儿戏，念书很困难，其他辛苦的事情还有其他辛苦的事情我也不太赞成。这个绿子呢跟男朋友去温泉旅行，因为呢他们逐渐在长大的过程当中难免开始憧憬大人的世界，不知不觉就想要逞强，一不小心就会走错路。不过因为是自己的孩子，有时候也要试着去相信他们嘛。这样一来，我相信小孩子绝对不会做出让父母失望的事。那小梅呢跟爸爸不仅是自己的态度转变，对妈妈呢也更加的体贴，连带呢也影响了周围的朋友同事，爱的力量从他们身上慢慢的蔓延开来，使大家都得到了幸福。这个剧中里面的角色、啊、是这个 Tatehiroshi， 就是爸爸演出爸爸宫一郎的这个演员呢叫做 Tatehiroshi。 那这个演出女儿的呢，哇，是现在非常这个炙手可热的女演员新垣结衣。对他们这两个人来讲，哎，算是一大挑战哦。对这个 Tatehiroshi 来说，哎，一个中年的一个老男人哦，一个四五十岁的人哦，他要去男生哦，要去模仿女高中生，要展现出娇羞少女的姿态。那这个另一方面呢，对新垣结衣来说呢，他要学习 Ochi-san 的举止，然后要

变得这个豪迈阳刚。那这个 Tadahiroshi 呢，他不愧是资深的这个演技派的演员哦，可以轻松自如的诠释和自己角色相差非常多的角色。看着这个爸爸呢，但是其实他的内在是小梅哦，为了爱情一下子失魂落魄啊，一下子手舞足蹈，其实样子还是非常可爱哦。尤其呢是当他大喊健太学长这个时候啊，哎，还会这个掩嘴偷笑，简直就像是热恋当中的少女哦。惟妙惟肖的表演，我想应该是让看过这出戏的观众哦都捧腹大笑，忍不住想要封他为是这个少女系偶气上的代表。那另一方面呢，新垣结衣的表现在相较之下呢，哎，就稍微有一点逊色哦。不过呢，她清新的气质还有浑然天成的甜美呢，依旧啊有无与伦比的魅力。那这一次呢，新垣结衣呢，她有机会磨练演技，她摆脱了这个可爱的小女生的角色，尝试要演一个大叔。虽然呢，肢体语言呢比较没有那么生动，但是呢却可以看到他在演技方面的这个成长哦。那 Tadahiroshi 和新垣结衣演起对手戏的这个部分啊，自然是没有什么隔阂啊，戏外呢更是培养出就像是父女的这种感情啊。刚开拍的时候呢， Tadahiroshi 称呼这个新垣结衣为新垣小姐，但是呢后来呢，哎，他们私底下就直接叫她结衣了。还有呢，最后在杀青的那一天呢，新垣结衣呢还因为依依不舍的这个，因为要结束这一出戏嘛，要跟所有的剧组人员说拜拜了，就依依不舍的在片场落泪。那 Tadahiroshi 呢则是用怜爱的这种肢体动作来搂了他，让很多这个看过幕后花絮的观众都非常感动哦。我想呢，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呢，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去体会跟想象大人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对于公司还有工作，只能从电视剧中拼拼凑凑出来的一些这个片段去拼凑一个概念哦。当然呢，也没有办法去体会父亲工作的辛苦，以及母亲操持家务的辛劳，常常会做出一些任意妄为的事情。那相对的呢，大人已经距离这个还是当这个儿女啊无忧无虑的小孩子的这个年纪呢也久了，那虽然他们有经历过，但是呢他们却早早的就忘记了少年少女们会有的烦恼跟迷惘，只是一味的把自己专制的意见加诸在孩子的身上，无形当中呢就得给这个孩子们带来了很多压力。我觉得小孩子有子女哦，不能把父母的这个好呢视为天经地义，父母呢也不应该要把孩子当成自己的物品。虽然大家都明白凡事要设身处地帮别人着想，不过说起来容易，真的要做到啊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呢我们还是会用自己的主观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即使呢努力摒除偏见，也不可能完完全全去体会对方的处境。所以呢如果有机会可以变成别人，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或许就能够有这个感同身受的这个感觉哦。但是呢像变身这种奇迹啊，终究啊是没有可能出现在现实的社会当中啊。所以呢我们只能努力的用沟通还有同理心去体谅别人。盒子跟小梅一样啊，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讨厌爸爸，虽然现在呢盒子也会觉得自己的爸爸很啰嗦，但是呢那个时候啊我觉得啊爸爸似乎啊好像什么事都把我看得很不顺眼啊，我也看他不顺眼，我的嗜好啊跟生活他都要管，连交朋友啊也要批，所以呢诶我就自己坚持己见，一直跟他唱反调。那长大之后呢大家就慢慢的明白父亲的伟大，也知道他的啰嗦啊唠叨啊也是为自己好，虽然听了不舒服啊还是尽量去接受跟顺从啊，也会有意无意的透过就是把自己的想法去告诉爸爸，甚至主动跟他分享我的这个工作的情形啊还有现在生活的状况。虽然呢关系还是没有办法跟妈妈的相处那么亲密，但是呢却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家人之间的牵绊还是很浓厚的。

可是呢，却不容易察觉到。而且呢，因为是传统文化的束缚，我们对于爱还有感谢总是比较羞于表达。那在看完了这个《妇女变变变》这出戏之后呢，或许呢，听众朋友可以扪心自问一下，自己对于最亲近的家人付出过关心吗？是不是每一天住在一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和子。今天和子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听众朋友介绍的日剧呢，还有歌曲呢，都是跟父女或是父子之间的相处有关的日剧还有歌曲。那今天呢，第二出要介绍的日剧呢，是这个下课上考试 Gekokujo Jugen。 那这一部日剧呢，它是根据日本部落格村这个部落格登录平台当中呢，中学入学考试分类排行榜阅览数第一名的部落格阁主樱井信一，他根据自身经验写成的这个书籍。那2014年呢，这本书呢由这个产经新闻出版成单行本，那2016年的12月出版了文库版。那因为销售量非常的好，所以呢他在文库版里面呢还增加收录了后记，还有来自这个故事当中的这个女主角，就是这个樱井信一她的女儿，来自樱井佳之的留言。那2017年1月的时候呢，TBS 电视台根据这一本小说呢，把它改编成电视连续剧。那这个下课上考试呢，Gekokujo Jugen， 那它的故事呢是描写了只有中学学历的一对夫妻和偏差值只有41的女儿，他们不靠补习班，而是一家三口努力考上入学门槛极高的私立中学的这个故事哦。那我们刚刚有讲到偏差值，诶，那什么是偏差值呢？我们就来聊一下好了。那偏差值呢，它是一种利用标准分算法得到的这个与排名挂钩的数值，一般呢是用来衡量日本升学时这个受考的这个考生啊，他们的这个分数排位排，他们呢这个算法呢是把排名正好位于 50% 位置的学生呢，把它设成偏差值50。那偏差值位这个偏差值越高，就表示学生的分数越往前面靠，越容易进入这个好的高中或是好的大学。那这样说呢，还是会有一些听众朋友不太了解，那我们就直接来举例说明好了。一般呢，假设啊，我们有10000个人去考试，那么呢，偏差值80以上的人呢，大概呢就是10000个人当中的前13名，相当的厉害哦。那这个下课上考试的这个女主角佳之呢，她的偏差值有41，大约呢是落在排名第8414名到9331名之间，算是相当后段的成绩哦。那故事呢就从这个一栋老旧的这个集合住宅里面的这个樱井一家开始说起哦。樱井家呢是由爸爸信一，那这个信一呢是由阿部真夫来饰演，还有妈妈乡下子。那这个乡下子呢，演员厉害咯，是深田恭子哦。没想到深田恭子在这出戏里面已经演小学生的妈妈了，我真的是相当震惊哦。还有呢，有爸爸信一，妈妈乡下子，还有一个他们就读小学5年级的独生女佳之来组成的。那这个樱井家啊，他们家的人呢代代呢都只有中学学历，信一也一样，他和同样是只有中学学历的乡下子结婚以后呢，任职于不动产经纪公司。虽然呢，他工作很有热情，却因为呢他只有这个中学的学历，常常没有办法顺利谈成案子。那有一天呢，他的女儿佳之去参加了全日本统一小学生测验，那期待着呢，这个信一啊，他就期待这个女儿能够逮竹出好笋啊。那相当，但是呢，想当然惹了他的期待呢，自然就是落空了。那隔天上班的时候呢，主管啊，把一个新进人员介绍给信一，那这一个新人的名字呢，叫做尤其。那这个尤其呢，他是一个身段相当柔软的人，而且很帅很年轻，重点是他学历很高哦，他是出自于名门大学哦。那这个信一呢，看到有新进人员进来啊，他就

自然是很想要在新进人员的这个前面展现前辈风范，好好教育一下这个尤其呀、啊。但是呢，却被这个表现杰出的新人呢率先取得了业绩。信一呢，他认为这一切啊，都是因为这个尤其呢，他是出自于名门大学的原因，那深深感受到这个学历啊，对于这个将来的影响之大，所以呢，他要女儿这个加之呢去参加补习班的入学这个入班考试啊、哦，是要进去补习班还要参加这个入班考试分班考试才行啊。但是呢，这个妻子乡下子呢，其实他是大力的反对，他觉得哎，自己也是中学毕业啊，也是过得开开心心啊，好像没有必要说一定要去念补习班，然后一定要念这个好的中学才行啊。好，总之呢，这个加之呢还是去考试了。几天之后呢，入班考试的结果出炉，满怀期待的这个信一呢，收到的结果却是由于加之的成绩太差，只能被编到最后一个等级的这个班别。而补习班的老师呢，还告诉信一，以加之的这个学年，因为他已经五年级了嘛，还有呢，他的学习能力已经不可能再经过任何的努力让他考上好的中学。那回家的路上呢，信一看着失落的加之，在心里面他就突然冒出一个念头，那就是诶，那我不要靠补习班嘛，补习班觉得我们加之这么差，那我自己来教他，我靠我自己的力量，我一定要努力让加之考上好的中学。那信一呢，下定决心要靠自己的力量跟加之一起念书，让加之考上这个入学门槛最高的第一志愿。那第一步呢，他就是到附近的书店呢去购买了大量的参考书还有评量。面对有勇无谋买了一大堆书回家的这个信一啊，哎呀，操持一家家计的这个乡下子真是气炸了。那另一方面呢，信一原本信心满满要发奋要自己来当这个家之的老师，没想到呢，他才挑战了一题数学题就发现哇，自己真的是完全不知道要从何下手去解题解起啊，立刻呢他自己也就意志消沉了。几天之后呢，乡下子把成堆的参考书拿回去书店办理退货，并且担心的问信一说，诶，你这么做真的是为家之好吗？但是呢，信一已经下定决心，乡下子啊他就只好怀着不安的心情在一旁默默的守护这一对妇女。信一在家里面呢开了一间补习班，就叫做我的补习班，开始了正式的这个升学补习。有一天呢，加之的老师就突然到家中来做家庭访问，原因呢是因为加之最近啊常常在上课当中打瞌睡啊，这个打瞌睡的时间变太多了，所以呢这个老师呢就想要到家中来了解一下到底家里面是发生了什么事哦。原来呢，信一每天帮加之补习，让加之这个晚上念书啊，念到白天这个有点睡眠不足啊，所以就在课堂上面打瞌睡啊，导致那这个就变成一种本末倒置的一种状态啊。那老师呢，了解事情的始末之后呢，就表示相当反对加之呢去参加这个中学的入学考试啊。这个时候呢，信一也开始扪心自问，让自己的女儿去参加入学考试，到底呢是为了自己这个身为家长的虚荣心，还是真的是为家之好哦？工作和学习这个蜡烛两头烧的信一，觉得自己不论是哪一方面都没有办法全心投入，所以呢他就毅然决然的向公司提出辞呈啊。诶，面对这么任意妄为的信一啊，诶，乡下子啊真的是非常的担心，又想要守护他们家人啊，所以呢他就开始偷偷的瞒着这一对妇女呢在外面打工哦。信一呢为了要教加之，那他自己也必须要搞懂一些数学的题目嘛，比方说这个鸡兔同笼啊，还有速率等等的这种数学难题，
他甚至找来了平常一起喝酒的朋友一起想办法去理解这些题目。比方说呢，有一台时速40公里的车跑在路上，诶，那有另外一台车呢，它已经是时速30公里，但是它已经跑了10分钟了，那请问这台时速40公里的车呢，它什么时候可以追上这个时速30公里的这个

汽车。哎，这么难的题目，他就真的是找了朋友啊，一起在那个河堤上面跑步啊，然后哎，去模拟这样的情况，要理解这个数学题目到底在说什么，真的是非常用功又非常热血哦。就这样呢，加之呢就升上了六年级，虽然呢成绩有所进步，但是呢还是他念书念到一个程度，就是会遇到瓶颈嘛，没有办法突破。经过了许多旁人的提点，加之的成绩终于又有了进步，转眼间入学的考试呢就近在眼前了。加之呢他的偏差值呢也从40进步到60，但是距离这个目标第一志愿啊，因为这个第一志愿的这个门槛呢、是偏差值要70以上啊，所以呢还是有一段差距。信一呢虽然是帮加之提出了这个入学申请书，但是呢一直适时给予这个樱井家有一些意见的这个尤其呢，也就是这个刚刚有提到信一他在公司的这个新人哦，他们的关系还是很好。那尤其呢就跟这个信一就说啊，以加之现在的偏差值呢真的是没有办法进入第一志愿，建议加之呢另外申请其他比较有可能合格的这个中学去就读哦。加之在这个时候呢他也发现到、第一志愿的考古题实在是太难了，所以呢他就偷偷的在心里面降低了这个难度，觉得自己能够轻松的解题哦。因此呢就干脆有他的心里面就有一种那个干脆放弃第一志愿啊，然后去考别的学校这种逃避心态。但是呢他受到了同学的鼓励，加之呢和信义他们就决定再一次把目标设定在第一志愿。那经过了一年半的努力，终于来到了考试前夕，已经费尽了所有这个人事只能听天命的这个信一和加之呢，其实这个时候啊他们的表情还有他们的心情其实是相当的泰然自若的、将近500个日子过去，迂迂回回几经波折，考完试终于来到了发表成绩的日子。信一呢就带着加之来到这个公布栏的现场哦，要寻找自己准考证号码。好，故事说到这边，会讲很久哎。那这个究竟加之的成绩如何呢？这个部分盒子觉得这个安排非常的精彩哦。所以呢，我还是先卖一个关子，让大家去看看这个日剧的本片好了。只能说呢，因为这个故事呢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这样子的结尾盒子是觉得非常的合情合理哦，也是相当的精彩。期待大家自己去看一下这个日剧哦。虽然呢大家口中总是说着不要把学历至上啊这些事情挂在嘴边，可是呢问候当中总是会以学历去判断一个人说话的可信度，给予一种先入为主的想法。只能说呢学历虽然不是绝对的，却仍然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在这一出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爸爸信一努力突破困境的勇气和决心，还有以身作则，自己先把考试问题都搞懂，再教女儿加之，希望加之可以更好的这一种那个耐心和毅力。那妈妈呢，虽然也只有中学毕业，但是呢，她也用自己做得到的方式来支持着其他的两个家人。虽然呢看到他希望加之可以更好，却又怕加之承受太大的压力的这种内心的挣扎，但是呢他最后还是选择要相信家人哦。这部日剧呢整体的气氛啊相当的明亮，虽然呢爸爸妈妈都没有高学历，住的也是普通的这个集合住宅啊，但是呢家庭的气氛非常的好，爸爸呢总是带给观众积极正向的感觉。那这个戏里面呢还有另外一个爷爷哦，爷爷和爸爸呢在身还有这个身边的这些喝酒的朋友插科打诨，其实也是让人看了很愉快哦。一家人面对同一个目标奋力向前的这个样子呢，让观众们看了也想要在电视机前面帮他们一起喊一声加油哦。中间呢虽然遇到了很多失败还有冲突，却也因着这些失败和冲突呢让这一家人更加的团结。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下课上

考试的主题曲由齐藤和义所演唱的《遗传》，那里面有几句歌词呢，和子觉得和这一出戏的内容真的是相当的搭配哦。歌词里面提到，遗传带给我们的只有脸蛋还是整个灵魂呢？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只要努力，总有一天会有回报。骗人的人很坏吗？而被骗的人全部都是傻瓜吗？不论是你或是我，我们流的眼泪不都是透明的眼泪吗？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要重新来过的话就趁现在。这些努力不懈的人真是逊毙了，他们还不是输给了擅长偷懒的家伙，有什么好夸耀的，就是尽人事听天命而已。试着战斗看看吧，虽然输了，但是这份轻松的感觉又是什么呢？好，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听这一首《遗传》。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呢，何子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呢，都是日剧当中的父子或是父女亲情。那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下课上考试的主题曲《遗传》。那接下来呢，何子要跟大家介绍的这出日剧呢，叫做《光的爸爸》（Final Fantasy XL Hikari no Odosan）。那这一出日剧呢，它是2017年4月播出的日剧，改编一样呢是这个日本的部落格里面的真人真事。那作者呢是叫做 Maybe。他把自己呢跟年过60岁的父亲一起玩线上游戏的经历呢写成这个网志《一级雀杀 SS 日记》哦。那 Mighty 呢，他以第一人称记述父子的在这个真实生活以外，然后在这个 Final Fantasy XIV 的这个世界当中呢重新得到交流，让疏离的关系慢慢变得亲近。过程当中呢出现了非常多搞笑又温馨的趣事。那网志推出之后呢，引来了全日本网民的追看哦。点击率呢最高峰的时候呢达到了300万人的点阅率哦。后来呢把这个故事呢改编成小说，然后呢也有人把它画成漫画哦。自从呢有网络世界以来，原本呢莫不相识或是水火不容的男女，透过网络的交流意外的喜欢上对方进而交往的这种故事啊，真是屡见不鲜啊。20多年前呢，何子就看过好莱坞的电影《电子情书》哦，它就是讲的这样子的一个故事，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而在线上游戏当中呢，认识在这个线上游戏里面认识的金发正妹，居然是自己的儿子，哇塞，这样的安排居然是真人真事。这一点呢，光是看到这个戏的介绍的时候哦，就非常的吸引何子的注意。再加上呢，因为这个主角是何子很喜欢的千叶雄大，所以呢就立刻二话不说，立刻把它加进这个何子当年要观看的这个片单里面哦。那日剧的剧情呢是这样子的哦。主角呢稻叶光生，他是一个普通的青年上班族，下班以后呢最大的乐趣就是上网玩游戏。那他在这个线上游戏最终幻想14他的这个世界里面呢，他也结交了非常多出生入死的伙伴哦。有一天呢，他原本呢对工作很有热情的父亲呢，居然提出了很突然的提出了辞呈哦。那这一点呢让光生和妈妈都相当的不解，因为呢爸爸已经在这个公司里面位居高职，只要呢再继续工作一段时间，爸爸就很有可能会担任下一任的这个社长或是荣誉退休，实在是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突然辞职哦。因此呢在这个节骨眼上面突然辞职呢，让妈妈还有光生呢都很想要了解背后的原因。小的时候呢爸爸曾经带光生去买过一款红白机的游戏，就叫做《最终幻想》，他们一起打电动度过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暑假。后来呢爸爸逐渐把工作在这个重心啊就放在这个工作上面，在工作上面投注了更多的心力。那光生呢他也有了自己的生

活，父子之间的关系呢就渐渐的就疏离了。虽然呢光生还是很喜欢打电动，但是呢却少了和爸爸的沟通，在家里面呢这两个人呢、也是很少讲话。为了想要知道爸爸辞职的理由呢，光生呢就帮爸爸买了一台新的游戏机，并且呢教爸爸怎么玩这一款新的最终幻想14，企图呢透过在游戏里面以陌生人的身份呢去接近爸爸，重新建立起互相信任的关系之后，套出爸爸辞职的理由。变成了游戏新鲜人的爸爸和游戏世界中的 Mighty， 也就是这个光生他在游戏当中的角色名字，他们两个呢就在游戏里面变成了好朋友。他们一起在游戏里面冒险闯关，遇到问题卡关，爸爸就会去跟这个亲切的王家 Mighty 询问。但是啊，爸爸浑然不知其实 Mighty 就是他的儿子光生。 Mighty 呢他设定了一个目标，就是呢让爸爸成为这个最终幻想 14 里面的这个勇者光之战士，并且呢让爸爸和伙伴们一起打倒大魔王双塔利亚之后呢，他就决定要向爸爸表明身份。光生呢就把这个整个的计划呢称为光之爸爸计划。这出戏好看的地方呢在于，对于游戏有所认识的人可以看门道，不玩游戏的人呢也可以看热闹。爸爸在游戏当中出现的问题呢也常常就出现在光生的工作上。比方说呢，光生觉得在游戏里面穿什么衣服啊应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啊，没想到呢在公司里面真的还有同事呢是同事觉得这个公司的制服实在是太丑了，而且就想要辞职。那这个爸爸呢在游戏里面遇到怪物，无论如何呢都想要打败他。受到这件事情的启发，光生他也了解到工作上面的事情不是也应该要在还没有彻底努力之前，如果在这个时候就提出放弃，诶，是这个不对的事情哦，应该要再更努力才对。那这个公司里面呢有同事吵架了，同事呢所有的同事啊都去拱这个资历最浅的光生要去劝架，但是呢爸爸和妈妈在家里面闹别扭，经过光生的这个发现之后呢，其实啊真正互相信赖的两个人吵吵架其实不需要旁人多说些什么，他们自己也会和好。电玩里面的生活还有公司的生活家庭的生活好像都有一些互相对应的人际关系，我觉得这样子的安排十分的巧妙，很好玩哦。那至于看门道的部分呢，诶，也相当的有意思哦。一开始呢我觉得这个游戏世界的这个画面的部分呢应该是另外制作的电脑动画吧，没想到呢看了幕后花絮才知道啊，诶，原来游戏世界的这个部分呢是真的是在他们一边玩游戏的时候一边翻拍而成的哦。而小说的原作者 Mighty 呢和一起玩游戏的伙伴呢，诶，为了要拍电视剧一起登陆到游戏世界当中去操作这些角色，拍出了这整出戏里面。盒子过去呢从来没有看过这样子的拍摄手法，所以觉得非常的新奇哦。也因为这一出戏的关系呢，诶，盒子真的自己去下载了这一款游戏来玩。如果要说呢这个是一种行销的手法的话呢，诶，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种方式哦。不过呢在重看了这出戏的时候呢，盒子自己有一些惆怅的感觉，因为呢饰演爸爸的演员大山莲他在2018年的时候呢是因病走逝，而光的爸爸的形象呢就只能留在大家的回忆当中了。电视剧拍完以后几年呢他又翻拍了电影版，评价也相当不错。如果大家觉得诶好像这个电视剧的剧情比较长的话呢，也可以去看看电影版的部分。描写母爱的作品，不管是散文、小说、电视剧还是电影、歌曲，通常都会去描写到无私舍己的伟大母爱。那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一般人对于母爱的反应是比较直接的，但是呢对于父爱的描写就没有那么直接了，毕竟啊要一个大男人表现出温柔

的爱无论如何都会觉得有一点奶油嘛。可能呢很多人都和盒子一样，从小就看了很多跟与母爱有关的童话故事啊。那国中的时候呢，读到了朱自清的这个《背影》这一篇文章，才第一次读到和父爱有关的作品。父亲对于子女的爱并不会亚于母亲，但是父亲对于子女的表现和母亲却是很有很大的不同的。通常呢，他们不会直接把温暖的话语挂在嘴边，表达关心的行为呢也相当的笨拙。因此子女和父亲之间的相处之道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别扭。在看这三出日剧，就是我们今天有介绍的《光的爸爸》，还有《下课上考试》，还有《父女七日变》都能够有这样子的感觉哦，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大家都是怎么样和爸爸相处的呢？欢迎大家跟盒子来分享一下你跟爸爸的相处之道，也欢迎大家到 Needs Radio 的脸书粉丝团留言和盒子分享你跟爸爸的相处故事哦。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来听的是《光的爸爸》的片尾曲，由 Glay 带来的 The Other End of the Globe。 那漫步樱花道，我们下次再见咯，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静慧制作主持的《前线 Money Line》。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静慧，欢迎来到前线，跟我一起了解世界的脉动。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前线，跟着金辉一起关心民生经济的大小事情。很多时候我们都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所以好像没有钱啊就万万不能。但事实上啊，其实在上个礼拜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这两位特别来宾啊，真的发现哇，他们真的是该说他们是太单纯吗？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哈，他们是不是那个什么事都没有想太多，所以才会这样子哈，好像很有行动力，然后就去做。那要是呢，我们那个算盘先打一打，精打细算一番以后，就觉得这个好像不可行，那个不可做，千万不可这样子。但其实呢，我们也可以从他们上个礼拜跟我们的分享的经验当中发现，其实啊，真的好像有很多这个奇妙的事情发生在他们的身上哦。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金辉还是邀请到我很尊敬的老师跟他的先生，让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哦。他们是台北的宣教士张家仁牧师跟张正仪牧师，欢迎两位牧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家仁。
2: 我是张正仪。
0: 哇，真的是听到两位牧师的故事都觉得哇太激动了，而且我觉得好像很不可思议。我想请教一下牧师，通常啊，你看像我那时候去泰国玩呢，我们只是去旅游，有时候你都会觉得说哎，它有一些食物你好像很喜欢，但有一些食物会吃不习惯。那你们到泰国啊，这样子哇，21年还蛮久的，但你们刚开始